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节目，我是王坤。
3: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司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3: 科学号启航，启动第15次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
2: 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武汉开营。
3: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际集团八万吨磨锻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级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3: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3: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3: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3: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5: 习总书记强调， 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3: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观众尹星云：
18: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3: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19: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0: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9: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 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20: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3: 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作为中国中亚峰会的重要成果，设在江苏南京的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揭牌运营一年来，已有40余家中亚国家机构及中外企业入驻，600余家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线上运营，平台有效提振江苏对中亚贸易。揭牌以来，江苏对中亚国家累计进出口近400亿元，以汽车、电工器材、家用电器等机电产品出口为主，占出口总值超70%。能源矿产、优质农食产品等是主要进口商品，为共建一带一路增添经贸活力。
2: 昨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这是该共享航次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出征。据了解，本航次将围绕西太平洋主流系与暖池变异及其气候环境效应和西太平洋复杂地质地貌演变及其资源环境效应两大关键科学问题，同步开展海气相互作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与生物、海洋化学与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观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迄今已累计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1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迎旗飘扬，欢歌笑语。昨晚，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湖北武汉举行开营仪式。300余名台湾大学生参与活动，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大陆高校学子携手开启青春交流之旅。全国台联党组书记季斌宣布开营并授千人夏令营总营旗。他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同学们借此机会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气象，深切体会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守望相助的真挚情感。今年恰逢辛亥革命115周年，同时也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让我们传承中山先生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扩大交流合作，携手共进，努力拼搏，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本届夏令营湖北总营将持续至6号，除参访黄鹤楼等名胜古迹外，营员们还将赴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小米智能家电工厂等体验前沿科技发展，参与 AI 视频制作等特色活动。此后，来自港澳台地区及海外18个国家的1300余名台胞青年将分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分营活动。自2004年以来，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已成功举办22届，累计吸引近30000名台湾青年参与。
3: 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昨天在烟台大学启幕，700余名台胞台青齐聚山东烟台，开启文化交流活动。在活动推介环节，新青年看齐鲁交流创作大赛作品征集公告发布。 希望台湾青年用镜头捕捉山东之美，用光影留存青春之韵，把山东美景、美食、民俗等通过自媒体平台分享给亲友。据悉，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涵盖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部分，包括文化、科技、体育、艺术等众多分项活动。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10月，预计约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系列活动。
2: 第14届海峡青年会2026年同叙手足情，共研炎黄根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体育研学活动昨天在福州启幕，两岸青少年齐聚蓉城，借体育研学搭建两岸同胞交流平台。本次活动为期7天，设置足球竞技、龙狮表演体验、闽安古镇探访、醉意传政、沉浸式观演等环节。当天，两岸青少年携手栽种同心树，一同观赏机器人、机器狗科创展演，在互动中加深彼此了解。活动现场位于福州的阳光学院与新北市鹭江足球发展协会签订福州市马尾区两岸青少年足球交流战略合作协议。
3: 以破局与立新为主题的第12届两岸学子论坛昨天在厦门开幕。本届论坛吸引了150余位两岸学子和专家学者参加，分为开幕式、学子代表主题发言、分论坛研讨、微视频展播、学术总结汇报、闭幕式及颁奖典礼等。收到两岸高校和科研机构学子论文200余篇，微视频作品30余部。当天下午，大会平行开展政治与法律分论坛、经济社会与两岸关系分论坛、历史与文学分论坛、微视频分论坛。两岸学子齐聚一堂，聚焦前沿议题，分享研究成果，积极参与思想碰撞。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杨益周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希望与会青年做两岸相知相融的交流使者，深耕学术服务社会的青年先锋，以及连结两岸情谊的长久纽带，以青春力量续写两岸交流合作新篇章。
1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融资需求。
2: 昨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3: 昨天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
2: 昨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17: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西班牙智库知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罗。
1: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3: 南非总统府妇女青年和残疾人事务部副部长莱奇克。
4: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3: 卢森堡共产党主席阿里·吕克尔特。
21: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泰国国会议员、执政联盟协调委员会委员翁批塔克罗。
2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3: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2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他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请听报道。
23: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24: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23: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25: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23: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3: 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曼斯，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0: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7: 梳理
0: 评述，
17: 权威
0: 有力。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两岸开讲。
3: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近日台军方表示要将女性退伍军人纳入后备役管理，要求其接受教召制度，引发岛内全民皆兵的恐慌。岛内舆论对台当局该计划进行猛烈抨击。相关话题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分析解读。
2: 近年来为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台军不仅编列高昂预算采购各型无人机，还持续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密集展开无人机演训行动。那么台军全方位打造的无人作战构想能奏效吗？节目中将为您做深入解析。
3: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7: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近日台军方表示要将女性退伍军人纳入后备役管理，要求其接受教召制度，引发岛内全民皆兵的恐慌。岛内舆论对台当局该计划进行猛烈抨击。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0: 类的现役的志愿役常年严重缺编，存量持续的流失。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2024年核定的台军志愿人数是16.6万人，但是实际在编的仅有15.3万人，而基层战斗部队的编线比最低跌到了不到70%。在过去的5年时间，累计又有超过1.28万名志愿役的官兵宁愿缴纳高额的违约金提前退伍。所以说这就少导致现在提前离任的人数暴涨，骨干士官基层战斗人员的缺口持续的扩大，而更为严重的是，台湾地区少子化的问题日益的严重，适龄的役男人口呈现断崖式的下跌，预计到2027年，岛内可征召的适龄男性将跌破8万人。如果说扣除缓征、体检不合格、替代役风流等等，那么台当局可动用的兵力进一步的缩水。直接导致台当局不得不将歪主意打向了女性退役军官，而在男性后备教招方面，却是从当前的一个情况之下，台当局似乎已经挖到了极限，只能开拓女性的增量。因为过去民进党当局在美国的一种唆使之下，将男性的教招从2年一训改为1年一训，单次的时长从7天拉长到14天。所以说，这就使得岛内很多男性后备役的潜力提前被透支。在这种情况之下，而由目前台当局考虑到有将近1万名左右的女性志愿役的退役军人，长期他只作为劣管，无需强制的参训，所以在自愿模式完全无法弥补战力的情况之下，只能通过立法强制的盘活这部分闲置的人员备力。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显示出来台当局的整个缺员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当然，背后其实还折射出来它有着很大的外部压力的原因。美方常年来持续的施压，要求台湾当局自己负起防卫的责任，倒逼台湾地区扩充全民后备动员的一种体系，敦促台湾地区延长役期、扩大教招范围、吸纳女性进入后备役人员，以完成美方设定的后备战力的考核的指标。而民进党当局高度依附于美国的对台军售和安全的背书，他必须落实美方的兵力补充的要求，于是将女性强制纳入教招，以及要要求她们来进行训练，这就背后就是为了满足美方对台湾提升防卫韧性、提升防卫意愿的一种要求。所以说，民进党当局才会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之下，用性别平等的话术转嫁备战的成本，规避民意的一个反弹。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补齐女性退役官兵的后备，其实还存在很多的管理的漏洞。目前，民进党当局借修法统一后备的管理规则，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妄想要去能够弥平所谓的这个兵源的一个短缺，我觉得可能他不太可能实现，他完全是一己之所妄想，而这项政策其实从外界看来，也绝非民进党当局所说的公平改革，根源是民进党当局因为为了台独的意识形态，激化了两岸的对立对抗，也倒逼现在自身疯狂的扩军备战。所以说，在男性兵源彻底枯竭的情况之下，自愿教招又失效的情况之下，他只能将强制教招的范围延伸到女性的退役军人。所以说，他的本质是为了以武谋独，去寻找新的炮灰，进一步把台湾普通民众绑上台独的战车。
1: 那么，岛内舆论普遍批评该举措是刻意推进全民皆兵，不断为战争做准备。还对比此前动员未成年人备战的相关规划，那么陈先生，您如何解读这一系列扩动员政策叠加释放出的台海风险信号呢？
0: 综合民进党当局近期在以武谋独上的一系列的动作，从强制征召女性退役军人、扩大教招，到编列14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学生战时的备勤，再到拉长男性教招的周期、扩招民间民防的民兵，这一系列的动员政策叠加起来看，它绝非单纯的弥补兵源缺口的行政调整，而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美抗中路线下层层加码备战所释放出来的危险信号。首先，这样的一个动作，它就释放出来，台当局已经全面的转向全民城镇持久战的备战预设阶段，大幅抬升了冲突爆发的一个概率。从现役男性 到盘活存量的

的女兵，再到向下延伸到未成年人的一个学生，这套圈层化的一种扩员，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不再寄望短期的防御，而是按照美国设定的长期巷战、全民消耗战、防卫韧性的一个场景做的一种制度的设计，本质上是想把台海从和平发展的轨道推向军事对抗的一种轨道。而从外部的一种依附信号来看，它完全落实的是美方要求台湾乌克兰化的一种要求。所以说这一系列扩军动员的一种背景之下，核心驱动力是美国背后的一个唆使。因为自从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美国持续向台输出所谓的刺猬的战略、豪猪的战略，要求台湾地区扩充全民防卫的动员，挖掘全年龄层的一种战力，用台湾民众充当人肉的缓冲，为外部势力潜在的介入争当时间和筹码。所以说这一种直接的这些行动，其实背后都是美国在受益，是为了民进党当局，为了换取美国对台所谓的支持、政治的承诺和安全的承诺，全盘照搬这套消耗式的这种备战方案。所以说等于主动将台海和平的主动权交给外部干预势力。而对于台湾社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危险信号，它等于说把全岛民众不分年龄性别全部绑上台独的一个战车，进一步激化了岛内的社会的撕裂和民意的这一种对抗。所以说现在民进党当局这些行为被党内舆论批评为是政客谋独、全民陪葬，他分担了全民反战民意的一种压力，制造了常态化的战争的恐慌。但是在面对这样一种对立对抗情况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些绿营的权贵阶层，他们的子女就大多不用负责，大多留美定居，甚至无需参加教召和服刑。我们看到舆论批评赖清德，他教唆台湾民众来以武谋独，但是自己的子女却放在美国。所以说这就导致台湾民众认为台独绿色权贵让普通民众不分老少承担战争的代价，所以说这就更进一步的加剧了岛内的社会的一个对立。所以说这一系列一个动作，我个人认为它都是民进党当局基于一党一己之私，不断绑架全体台湾民众，为其台独意识形态进行买单的这一种政治私利的一种行为。它所背后释放的一个关键的风险，就是台海紧张局势就是被台

0: 台独意识形态买单。
1: 台防务部门与民进党民代以符合国际做法为由，为征召女性后备军人辩解，但岛内民众并不买账。同时，舆论质疑权贵阶层子女无需承担战备义务。那么，陈先生，您如何看待这套说辞的矛盾性与政策背后的政治算计呢？
0: 民进党绿色权贵面对征兵这个问题上，其实体现出严重的一种双标。他们口口声称说现在征召女性后备军人参加教招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他们自身的子女却无需承担战备的义务。所以说这一套说辞背后体现了非常的荒谬性，其所谓的符合国际的说法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因为现在大家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套说辞完全是刻意的偷换概念，因为多数实施女性后备役、女性兵役的国家，它往往具备两个关键的前提，一个是它是主权完整独立的一个国家，而且面临的外部的现实安全威胁比较大；第二个是有配套统一的权责规定。而大家知道，台问题的本质，它是中国的内政，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所以说并非国与国之间的对外的防御。民进党刻意把两岸的内部的矛盾歪曲为国际之间的对抗，是强行套用主权国家的全民兵役制度法理基础，完全是站不住脚。所以说这样的一套说辞，它只不过是来掩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政治说辞罢了。另外，他混淆自愿参与和强制征召两种国际模式。因为在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女性国防分为两类，一类是北欧等国实行的男女同等役兵役制度，权贵公职人员子女统一纳入征召范围，无特权的一种豁免；另外一类是以女性的自愿服役和自愿后备参训为主，极少数对退役女兵单独增设强制招招。反观台湾当局目前的一种情况，此前女性退役军人长期采取的自愿制，现在却要求强制，去一定会引起更多的反弹。因为从往年的一个情况来看，全年主动参训者寥寥无几，所以说自如今如果说要强制征召，那么只会换来更多的民意的一种反弹。当然更为严重的，现在令引起民众高度不满的，就是在义务全民承担、风险底层承担，但是绿色权贵却置身事外，这种结构性的一种不公。因为大家知道，众多的民进党政坛的高官、绿营的金主、防务系统的官员，他们的子女大量的通过出国留学、移民海外、申请专案缓征、替代役宽松渠道等等方式，规避了教招和兵役，几乎不用承担备战带来的时间成本、误工成本和安全的一个风险。反观普通的上班族、退役军人，他不管是男性还是新增的女性后备人员，都需要承担暂时动员的风险，付出停工参训的一种代价。所以说这种权贵割裂直接戳破的是性别平等、全民防卫的包装外衣，也让台湾民众更加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这政策背后设计的多重政治的一种政治的目的。所以说我们从整体上来看，民进党当局这套所谓的符合国际做法只不过是一套功利化的公关话术罢了，它无视台湾属于中国内政的这样一个属性的根本的一个前提，而且也在权贵豁免这个问题上实行的是双重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民进党当局推出的这项政策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台湾舆论广泛的批评，也更进一步加剧了岛内社会反战反不公的民意。
1: 陈先生，从两岸关系长远视角分析，民进党当局持续拓宽后备动员范围，不断加码备战举措，会对岛内民心走向、两岸和平氛围造成哪些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呢？
0: 民进党当局一系列以武谋独的一个行为，严重伤害了台湾民众的利益，也严重伤害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从两岸关系长远的视角来看，民进党当局秉持一种以武谋独的思路，持续的拓宽后备动员的范围，层层加码备战的体系，不仅仅是简单的兵力补充，更是以武谋独的激进的操作，对台湾的民心走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氛围造成了连续性、结构性一种负面冲击。首先在台湾民心层面，它彻底扭曲了岛内社会发展的重心。民进党当局持续地将财政、社会资源向军备备战倾斜。

0: 严重的挤压了党内的经济民生、养老、教育等方面的公共资源的投入，而频繁的叫招、全员的动员更是打乱了普通民众工作生活的节奏，让普通的老百姓成为台独政治势力的牺牲品，也大幅消解了民众对执政当局的信任。而与此同时，绿营权贵子弟普遍规避兵役备战，与普通民众形成强烈的反差，更是持续的撕裂了台湾的社会。其次，常态化的备战渲染了战争的恐慌，造成了台湾资本人才的外流，重创了台湾发展根基。因为持续的两岸对抗，压缩了岛内温和理性的中间民意，造成了民意两极的分化。对台湾青年而言，兵役压力和敌对的叙事大幅削弱了其参与两岸交流、融合发展的意愿，也彻底破坏了两岸青年友好互动的社会的根基，不利于两岸进一步的交流合作，消除误解，增进友谊。而在两岸关系层面，这一系列的举措严重透支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数十年积累的两岸善意、经贸红利被民进党当局的备战措施持续的消解。民进党当局以安全战备为由，逐步的钳制打压两岸的交流，更让两岸民间往来持续降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氛围被对抗博弈的氛围所取代。同时，民进党当局加码全民备战，迎合外部势力，推进以武拒同，不断的触碰两岸的红线，这就迫使祖国大陆不得不升级常态化的演训，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于是导致两岸对立对抗进一步加剧，两岸军事冲突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所以说，这对两岸的关系的长远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伤害。总之，从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的一个动作当中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一系列以武谋独的行为，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楚，台独带来的只有兵役压力，只有民损损耗，只有战争风险。而近些年来，岛内反教招、反穷兵黩武、反对美军购的声音不断的上涨，越来越多的工商团体和普通的民众主张两岸回到九二共识、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就体现出来，当前岛内民心思变，也让民进党当局面临的民意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总之，从当前的一种情况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以武谋独的一个行为，它是不得民心的。它对台湾民众的福祉利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也给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越来越高的警惕，受到了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质疑。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近年来，为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台军不仅编列高昂预算采购各型无人机，还持续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密集展开无人机演训行动。那么，台军全方位打造的无人作战构想能奏效吗？具体内容，接下来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4: 据报道，台行政部门于2026年6月通过的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中，规划自2026年8月至2031年12月，逐年筹编预算至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采购总数量约21万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袁周老师，台军大规模采购无人载具有何意图？在您看来，台军可能将这些无人装备用于哪些作战场景？
5: 台军此次大规模采购无人载具，是其加速落实不对称作战构想的具体行动。其核心意图在于，试图用大量廉价可快速消耗的无人装备进行饱和式攻击，以此来弥补自身和解放军之间巨大的战力落差。这其中采购总数量约21万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

0: 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更是反映了台军企图在台海冲突航渡和登陆阶段实施大规模无人作战，以迟滞消耗对手的登陆作战力量为外援介入争取时间的图谋。从作战应用场景上，主要有三种。首先是滨海无人监侦，台军会在台海及本岛外岛沿岸大量部署长航时监侦无人机，其任务是构建海上无死角监控网，通过全天候监控实时定位动态目标，并引导远程火力打击高价值目标。二是无人饱和攻击，利用无人载具的数量优势，使用空中蜂群和海上狼群战术，对目标发起难以防御的集群攻击，达成在有限海域制造所谓高密度威胁，迟滞消耗登陆力量，破坏登陆作战行动节奏的目的。第三是无人自杀式偷袭，用小型高速隐形的无人艇，利用沿岸地形或渔船掩护，对航经海峡的舰艇和两栖船只发动隐蔽突然的自杀式攻击。
1: 除了大量采购无人载具以外，近年来台军还着力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据报道，去年一月，台陆军设立无人机训练中心，并在今年四月扩大编制，并将其升格转型为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此外，台军目前已在台湾岛北、中南三个军团成立无人机大队，外岛防卫指挥部及本岛各旅级单位则是陆续设立无人机中队，之后还将分阶段升级，规划在七月率先将澎湖防卫指挥部由中队升格为大队。袁州老师，台军如此改编有何目的？其战略意图较此前发生了什么变化？
0: 台军近期着力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其直接动因是源于对现代战争形态发展变化的认知，特别是认识到无人机在近些年来局部冲突中展现出的强大的非对称作战效能后，试图通过发展无人机等非对称战力来应对所谓大陆威胁。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加大采购规模、设立训练中心、扩编作战单位等方式，强化无人机队伍的建设，来构建一个多层次的无人侦察、监视与打击体系。其次，台军发展无人机也是减轻兵员不足压力的一种手段。受少子化、台军形象差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台军一直面临着兵员不足的困境。无人机系统被认为能以较少的人力发挥较大的战力，因此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也是台军缓解其人力压力的重要手段。此外，加强无人机队伍建设还是台当局勾连外部势力的一种手段。台当局通过和外部势力签订无人机供应合同，强化了与之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勾连，是其挟洋谋独、以武拒统的重要罪证。台军发展无人机队伍确实标志着其战略意图的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战略指导上，正从追求正面抗衡的传统力量方向向追求持久消耗的非对称方向转变。其次，从装备发展上，正从过去侧重发展昂贵的有人作战平台的以平台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转向现在更加重视构建由大量无人机信息系统构成作战体系的以体系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再次，在具体战法上，正从决胜滩头的滨海决胜到持久消耗的所谓韧性防御转变，企图依赖大量使用无人机等非对称手段进行持久消耗战。
1: 近段时间以来，台军也在同步加强无人机演训力度。六月，台军首次举办了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军事操演。有分析认为，此次操演是台军把无人机进一步拉到作战区、海上方向和反登陆场景中进行验证。袁州老师，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这次操演重在验证什么能力？
0: 台军六月这场首次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操演，重心已不再是单机性能测试，而是验证多型多层级无人机在反登陆场景下的体系协同与侦控打频链条的闭合能力。具体来看，它验证了两项核心能力，一是多级多域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操演由军团炮兵

0: 行搜索识别目标，再引导或由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的完整链条。这验证了台军无人机从发现到摧毁的多域闭环作战能力。二是应对海上机动目标的蜂群饱和式攻击能力。台军的无人机演练在反登陆这个具体响定下，指向了更具实战性的战术，让多架次不同高度的无人机从多个方向模拟对同一海上目标或一个船团进行协调一致的侦察与模拟攻击，以验证和训练发动蜂群式饱和攻击的能力。总的来说，这场演练暴露了台军目前无人机运用思路是构建多层级体系化，直接服务于反登陆作战的无人化侦察一体网络，并设想在海峡区域拒止作战中用大量成本相对低廉的无人机实现对高价值海上机动目标的集群侦察与饱和攻击。
1: 袁周老师，您认为台军目前设想的这种无人机作战战略以及打击战术等等，在战时能奏效吗？制约他们的因素在哪里？
0: 这个是经不起推敲的。在高强度冲突现实背景下，台军无人作战力量的整体效能将受到根本性系统性的制约，根本不可能实现其预设的战略目标。首先是缺乏体系支撑，体系易受干扰。台军的无人作战极其依赖 C4RS 和卫星导航体系来实现目标规划路径和回传数据，但这正是它最致命的软肋。冲突一旦开启，在大规模全频段的电子压制和硬摧毁下，台军通信链路极易被切断，卫星导航定位信号可能会失效。届时，这些无人机将立刻从网络化协同作战单元降级为单机盲飞，预设的侦控打频闭环链条会彻底断裂，所谓蜂群战术也将不攻自破。二是没有战略终身，目标易受打击。无人机大规模出动，对机场跑道、指控站、通信中继等固定和半固定设施依赖度极高，台岛地域狭窄，战略纵深极浅，这些关键节点坐标固定，在首轮火力压制中就是优先目标，因此其无人机力量可能在升空前就因为跑道被毁、指挥中枢瘫痪、储运设施遭到破坏而丧失大规模持续作战的能力。三是产能严重不足，消耗难以补充。台军所谓的以量取胜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消耗速度能低于再生产和补充速度，但是实际的冲突中，无人机将是一种高消耗品。台湾地区无人机产业链在关键芯片、精密元器件等方面仍高度依赖外部供应，一旦海空运被封锁，产能势必迅速枯竭。同时在对手掌握制空权和持续高强度打击下，其岛内任何大规模集中式的生产线都极易被摧毁，拼消耗台军没有任何胜算。四是战术想定存在逻辑缺陷，暂时已陷入空想。台军设想的滨海阻滞场景严重低估了大规模两栖联合登陆作战的体系化程度，在登陆集团的前方和外围会有多层绵密的伴随防空舰艇、舰载直升机和电子战机，构成了严密的制空和野战防空网，专门猎杀此类小型慢速目标。单纯依靠大量低空低速的无人机和无人艇进行冲锋，在立体多层的拦截体系面前，其实际突防概率会远低于理论计算值。因此台军的无人机战略本质上是一个试图用战术手段去弥补战略历史的构想，在压制性的体系对抗能力和地理现实约束面前，这些战术无法改变根本力量的对比，更无法支撑起以武谋独的幻想。
2: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的两岸开讲节目。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4: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5: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不同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造就各个茶区独有的茶香与茶文化。浙江省是我国茶产业的核心代表地之一，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和台湾学长小传前往浙江省松阳县品松阳银猴。
4: 浙江仙居县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特征，以其先人居住之地的美誉闻名遐迩。近年来，仙居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在影视拍摄领域异军突起。巨好玩，跟着台湾学姐小婉打卡浙江仙居。
5: 人气部落格台湾网友大陆游记系列，分享台湾网友苏稳中的博文，西湖畔的宁波女孩。
4: 江西省樟树市，这座有着上千年中医药历史的文化名城，从卖药材到卖风景、卖文化、卖健康，从中国药都到康养之都。你好小镇，一起来了解江西樟树市的中医药文化与旅游产业共生新路径。
5: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茶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两岸的朋友都爱饮茶。台湾学长小传也是位资深茶友，今天呢，他要带领大家去地理环境优越的浙江省丽水市的松阳县。
4: 千百年来，松阳产茶制茶历史从未间断，出产过卯山仙茶、下街茶等名茶，受到历代爱茶人士的欢迎。众多名茶中有一款茶被茶友冠上了茶中瑰宝的美名，那就是松阳银猴茶。
5: 松阳银猴茶冲泡之后啊，茶香是清新宜人，给人以春天般的感觉。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节目和台湾学长小传一起来品松阳银猴茶。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大家好，我是小传。寻访茶叶好喝密码的过程中，打开了我对茶叶的认识， 有些茶叶的命名也特别有意思，除了用产地取名，还有用动物外形来命名的，像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产自浙江省松阳县的名茶松阳银猴。我第一次听到这款茶的时候，充满了无比的好奇，查阅了一下相关的介绍，说松阳银猴以其色泽脆润、银毫显露、香气持久为特点。
10: 茶身卷曲，满披银毫，在技巧萌动中，一只银猴呼之欲出，餐风引路，银猴踏月而来，探得人间春色一片。作为高端礼品茶之代表的松阳银猴，在中国众多名茶中独树一帜，被誉为茶中瑰宝。
9: 看完这些说明，我决定到当地一趟，解开我内心更多的疑问。当地制茶业者大鹏教大家如何品鉴松阳银猴。
11: 大家冲泡的时候可以像我一样，先沸水烫一下杯子，这都就温度了，对不对？倒掉，这是头茶，闻一下香气啊，哇，好舒服啊！绿茶中的好香真的是挺浓的，而且桃香中带的那种甜香。这时候注水，来，冲泡出来了，好漂亮啊，好多豆丹芽，然后有一些带这种小叶片，带一点那种甜玉米的香气啊，非常舒服。茶汤入口非常的鲜爽甘醇，非常清爽的，没有其他的杂味。
9: 松阳银猴的风味受到不少茶友的喜爱，也有很多从外地到松阳来采购松阳银猴的业者。其中一位业者梅子说，他非常喜欢入口之后的那股淡雅清香。
12: 入口之后就首先是这个茶的香，香是第一充斥到口腔里的，紧接而来的就是那种鲜，然后滋味是比较醇厚的那种清新淡雅，然后呢又有茶的滋味在里面。
9: 茶汤入口之后散发了特有的香气和甜香，不仅如此，松阳银猴也非常的耐冲泡。
13: 松阳银猴茶风格独树一帜，滋味醇厚甘涌，清香持久，耐冲泡。将银猴茶冲泡加盖24小时后，揭盖仍然可以闻到浓郁的清香味，饮后令人心旷神怡。专家们对银猴茶的评价是：条索肥壮，白毫显露，栗香持久，滋味浓鲜，汤色绿明，叶底成朵，嫩绿明亮。
9: 出产松阳银猴的浙江省松阳县，因为地理环境优越，自然条件优异，自古便出产许多好茶。
13: 神奇美丽、古朴迷人的松阳古县，地处浙江南部瓯江上游，是闽浙山地绵绵群山之中的一颗未经雕琢的天然宝石。这里有浙江南部最大的山间盆地松谷平原，四周群山环绕，重峦叠嶂，唐宋时期就被称为世外桃源。松阳种茶历史悠久，种植面广，曾经创造了许多地方名茶，如衡山茶、卯山茶、下街茶等。这些茶条索细紧，色泽起霜，香高味浓，汤色绿明，很受历代好茶人士的欢迎。
9: 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悠久的制茶历史熏陶之下，松阳银猴也因为它的独特性受到越来越多茶友的关注。茶农说，松阳银猴的采摘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以一芽一叶初展为标准，还要求芽比叶大，大小要整齐，嫩度一致，色泽鲜绿，新鲜匀净，要求颇高，符合这些标准的鲜叶才能进行摊量以及后续的制作工序。
13: 鲜叶采摘后必须经过严格挑选，剔除不符合标准的芽叶，然后薄摊在蜜垫上，使之湿水均匀，直到叶面失去光泽，闻有清香，方可炒制。杀青在斜锅或红外线电炒锅内进行。松阳银猴杀青时要做到抛得开、捞得近、带得轻，以抛为主，适当焖炒，直到杀透、杀匀，青草气散失，清香产生。
9: 当地茶农告诉我，之所以将这款茶称为松阳银猴，是依据茶叶制作完成时的形态，因为神似小猴而命名。
13: 造型是塑造银猴茶美观外形的关键工序，通过抓、抖、推、搓手法，边炒边整。造型首饰要轻巧，不能使白毫脱落或变色。当达到八成干，茶叶形成独特的小猴形状，满坯银毫时，即可起锅摊量。其后经过初烘和复烘，烘到香气盛发，茶叶含水量在5%以下就制作完成。
9: 通过茶农和制茶业者的介绍，我更加了解松阳银猴的制作工法以及当地丰厚的制茶历史。松阳县大力发展与茶相关的产业，努力培育茶叶经济，实现了茶产业的升级和转型，让更多年轻朋友愿意投身茶产业，延续中国悠久的茶文化。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帅。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既好玩。
9: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白强。浙江省台州仙居县奇峰异石与流湍飞瀑相融，为影视创作提供了绝佳的自然背景，满足仙侠、武侠、探险等多种题材的影视作品的拍摄需求。
9: 火遍台湾的大陆热播剧《竹玉》便以仙居县作为主要的取景地，剧中多个场景深度结合了剧情氛围和地域特色，在观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0: 是的，在此之前，神仙居、景星岩、蒲滩古镇等景点已在功夫之王、花千骨、琅琊榜当中亮相了。剧好玩单元呢，跟着台湾学姐小婉走进浙江台州的仙居县。
11: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前阵子我的社交媒体被《竹玉》这部剧刷屏，这部剧究竟有什么魔力呢？或许答案就藏在它那如诗如画的镜头里。《竹玉》这部剧在台湾引起热烈的讨论，成为了两岸文化共鸣的亮点。而剧中那些让人心驰神往的绝美山水，那些少年踏水而来的画面，其实并非特效合成的仙境，而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人间仙居。浙江台州的仙居县，如果你被《竹玉》中男主角骑马踏水而来的画面惊艳到，那么你一定要来永安溪。剧中男主角一袭青衣，英气十足，策马踏过清澈溪水的经典画面，正是取景于仙居的永安溪。永安溪水质清冽，滩林葱郁，风光秀美如画。凭借清幽空灵的山水意境，这里成为了众多古装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除了永安溪的主景区的经典画面，竹玉的镜头还捕捉到了永安溪畔另一处宝藏地吕前村。几乎一夜之间，吕前村凭借着永安溪畔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成为影视拍摄基地新宠。而这里呢，溪畔广深的绿荫和遍地的绿荫，置身其中仿佛走进画里。村内还有百年老樟树盘根错节，恰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苍劲有力的大手紧抓着河床。在竹玉拍摄期间，这几棵大树就友情出镜了。打卡完竹玉的取景地，仙居还有一个不得不去的宝藏景区——神仙居。
12: 在中国地形的第三阶梯，山川的高度虽然比不上西部大山，却以独特的形态展示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阔苍山陡直的山体像一世独立的仙人隐没在云雾中，云山雾罩的景象也让这里如同神仙居住的地方。围墙山属于流纹质火山岩地貌，由火山喷发和外力作用综合形成，这种地貌的特点就是奇峰环裂，山崖陡峭，峰崖的相对高差多在100米以上。一路走，处处成景，各种形象活灵活现，有的像神态安详的神仙，有的又好似远眺中巍峨的长城在飘逸的云雾之中一假一真。其实仙居县本来的名字叫永安，相传这里曾居住了很多得道仙人，而且群山植被茂盛，雾霭袅袅，大有飘飘欲仙之感。所以在公元1007年，当时的皇帝宋真宗赵恒说此地 洞天名山屏蔽周围，而多神仙之宅，于是下令将台州永安县改名仙居。
11: 神仙居的网红打卡点如意桥更是不可错过，一座钢结构双曲拱桥，恰似一把玉如意，如长虹卧波，晶莹剔透，一桥飞架，而与佛祖峰呼应，让人啊如来如意。如意桥既可以满足通行的功能，又是一个特别的景观，还可以享受悬空特别体验。走在上面啊，那脚下呢就是万丈深渊，惊险刺激又美不胜收。这里堪称仙侠剧的天然片场，每一处峭壁，每一缕云雾，都是无需后期特效的天然仙境。导游告诉记者，景区内呢，奇峰、险崖、云海、雾涛、流泉、飞瀑，构成了如梦似幻的仙境画卷。
10: 奇峰环列，山崖陡峻，在神仙居，很多峭壁都如鬼斧神工一般。如来、老子、孔子像栩栩如生，而旁边的将军岩和睡美人更是极富神韵，让游人不禁驻足。
13: 我是在神仙居的一个核心景区的观景台上，它这个观景台做的是很特别的，它是镂空的。但是呢，在这里神仙居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景点，是什么呢？它叫做观音峰。你可以看出它的形状吗？上面是头，下面是手，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为什么这里的观音峰这么出名，大家都要来看呢？我们请这里的导游姐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4: 那主要是我们这个主峰呢是海拔非常的高，有919米高，而且这个数字呢也刚好是观音出家的一个日子。
10: 实际上观音峰除了有着十分独特的观音造型，还被仙居人赋予了很多美好的寓意，因此它成为了人们来到神仙居必赏的美景。
11: 竹峪，剧中充满烟火气的避世村落隐藏在仙居的婆滩古镇之中。婆滩古镇坐落在浙江仙居中部的河谷平原上，是永安溪上独一无二的五溪汇合点，所以婆滩有夜观五岳之景。而临江流域沿着永安溪的水路，在婆滩陇岸通往浙西的苍林古道，而这种连接东南沿海与浙西内陆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其形成了水陆交汇点为特征的物资集散地。早在唐代啊，已经形成了商贸集市。不仅是古代浙沿晋江西的必经之路，更是石岩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码头，也被誉为沿路明珠。在清朝中期，婆滩古镇颇具规模，集散的主要物资有石岩、陶瓷、山货等，街道繁华，人流熙攘。古镇呢，依山傍水，街巷纵横，至今仍然保留江南山区农村古镇的风貌，是中国传统古镇文化的典型缩影。婆滩古镇最令人惊艳的，莫过于素有“中华第一灯”美誉的针刺五谷花灯，又名仙居花灯。
15: 仙居针刺五谷花灯，这个灯到底特殊在哪儿呢？它全身上下没有一根骨架，只用平平无奇的纸张粘贴而成。更厉害的是，它把纸做成了纱的效果，一针一针刺出这些精美的图案。一个灯笼少则要刺几万个孔，多则要刺几百万个孔，所以它叫针刺五谷花灯。除了针刺，它的组装环节也至关重要。每个灯片需要相互依靠，才能做到五谷不倒。秘密就在于精心计算的每一道折痕，少一道都无法拼装成功。看，这多像我们的人生啊！生活中的每一个打击和历练，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道折痕。如果你只定睛这一道折痕，可能对你来说它就是个瑕疵，但如果你放眼整个人生，就会发现正是这些折痕才让我们在生命中站稳。花灯虽无骨，但却很有骨气，巧用自身最脆弱的特性，硬是让自己从二维平面闯进了三维世界， 尽管身兼万难，千疮百孔，最终却投射出了胜利的光芒，点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别人。当我们提起了这盏灯，更是提起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11: 被当地民间称为唐灯的针刺五谷花灯，它的工艺源于唐朝，而整灯是不用一根骨架，只用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纸片粘贴结合，再覆盖用绣花针刺出各种花纹图案的纸片，经过多道工序精细制作而成。而灯面图案呢，都是以刀凿针刺成孔，透光流影，呈现出若隐若现的光影之美，极富古典韵味。

0: 奇峰、古镇、溪流、飞移，仙居县独特的山水人文底色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成为众多影视剧的取景热点，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影视基地。
1: 是的，随着影视作品的火爆，仙居当地的美食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剧好玩，继续跟着台湾学姐小婉去尝一尝仙居的风味佳肴吧。
2: 在影视剧主义当中，对女主角而言，过年杀猪才有的猪下水是能卤待客、能煮养病的体面之食，是市井人家珍贵的待客。

0: 另外在《逐玉》的剧组当中，花絮的照片里，演员们一起吃缙云烧饼的画面是十分的吸睛。刚出炉的缙云烧饼金黄酥脆，缙云菜干与土猪肉交织出醇厚鲜香，咸鲜甜香层层并发，满足感十足。而这枚缙云烧饼可不简单哦，它承载着飘香千年的乡愁饼，在剧组间隙给演员们带来了治愈的时间慰藉。朋友说，咱们剧里呀，逐玉剧外逐味，赶快来到缙云品尝这美味的烧饼，赴一场山水与美食之约，感受这份独特的魅力。
1: 香喷喷，金灿灿，厚度要大，要有芝麻，外表焦脆金黄，这个才是好的缙云烧饼，当地名小吃，
2: 跟北方的馅饼还不一样，
1: 里边是肉和梅干菜。
3: 这是盛行于缙云一带的特色小吃烧饼，与大多数南方村落喜食大米的习惯不同，缙云一带的村落中以烧饼、爽面等小麦制作的美食闻名遐迩。缙云人将本地特产的梅干菜加入烧饼作为馅料，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0: 不过令我好奇的是啊，各地的烧饼种类很多，许多是没有馅料的，而当地居民跟我分享，缙云烧饼里面大有乾坤，除了肉丁之外还添加了梅干菜，而且店家使用的麦子是当地特殊培育的品种，难怪啊，让我一口咬下就被浓厚的麦香味深深吸引，赞不绝口。如果你来到仙居想要品尝地道美食，绝对不能错过当地的特色名菜仙居八大碗以及风味农家菜，和仙姑莲子、韩香子海参，还有曹国舅泡响、汉中梨翻碗肉、铁拐李大鱼、蓝彩河敲肉、吕洞宾豆腐、张国老肉皮，看这八道菜名啊，便可以知道与八仙的传说有渊源啦。最为传说的说法是，古时八仙过海大战龙王之后，在回神仙居的路上，见邻村博坛张灯结彩，原来是村中首富嫁女，八仙兴起，一人做了一道拿手好菜以示庆贺。不久，仙居百姓把吃饭用的四方桌改为八仙桌，婚宴上都用了八仙的八样拿手菜，并且尊称为八大碗。在浙江台州，沙蒜冻面是一道富有传奇的菜名。沙蒜它并不是蒜哦，学名是海葵，虽然是其貌不扬，却味道鲜美，鲜味程度是螃蟹的三倍。
4: 沙蒜能够迅速走红，与一道菜密切相关。沙蒜豆面，豆面飞面其实是本地人爱吃的红薯粉。猪油入锅，油化下豆面，豆面需提前泡发至无硬心，茭白的清香是沙蒜醇厚的最佳衬托。倒入沙蒜原汤，再加入沙蒜，大海的馈赠在熬煮间化作浓稠的胶质，渗入豆面的每一丝缝隙，调味的艺术在于平衡，少许酱油的加入便能让整盘豆面色泽红亮，再加入葱白点睛增香，一盘沙蒜豆面是台州人对鲜的极致诠释。最后以嫩绿的葱花收尾，鲜、醇、甜、香 在口中。

0: 交织。
1: 沙蒜心中带香，豆面润滑爽口，而汤汁啊是浓郁鲜美，是一道无与伦比的特鲜下饭菜。一般常吃到的沙蒜有两种，一种呢像圆滚滚的球形，还有一种呢像粗粗的鸡肚，两种我都吃过。个人认为呢，像鸡肚的海葵似乎是更胜一筹。风味小吃沙蒜豆面，你品尝了吗？

0: 火药最嗨的人气，
1: 我们有最酷的旅行见闻。
2: 行，今天我来到了澎湖湾，澎湖的白天，
3: 这里是人气部落格，等待你的加入哟。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来到今天的人气部落格单元。台湾网友苏稳中在大学时期啊，认识了一位来自宁波的交换学生，两个人假期相约到杭州西湖展开了一场轻旅行。
4: 台湾网友苏稳中说，西湖的波光是天地间最温柔的笔触，绘出了人间仙境的轮廓。一起来听他的博文《西湖畔的宁波女孩》，由来自台湾的王明朗读。
6: 高中时期，邓丽君的歌声陪我读书入眠，也在早晨唤醒我昏沉沉的脑袋。他的歌总是轻易朗朗上口，他是我高中喜欢的歌手之一。有一年很幸运地遇见在屏东大学当交换生一个学期的宁波女孩，因为小邓，我们敞开心胸，扯开话题，聊到她的音乐，更留下了彼此青春的足迹。我们曾在高雄光爱河忠烈祠看夜景，在屏东巡礼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和万金圣母圣殿，在台南逛过古迹，品尝虾卷，走过台北九份金瓜石、艋舺、永康街等等。记得那天在金瓜石黄金博物馆绕了很久，还去九份老街欣赏夜景、吃甜食，走在陡峭的阶梯，跟他娓娓道来，曾经有一部电影《悲情城市》就是在这里拍摄的。那年七月，从屏东大学结束短暂交换的他回到了杭州，从微信发出邀约，要我到当地走走，加上我也想去传闻中的人间天堂西湖看看，因此趁着换工作的空档，西湖的美与主人的热情促成了这次的轻旅行。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还是学生，所以行程一切从简，但是该玩的该去的一个都没落下。西湖很大，

我们将行程切成几天深入的漫游，每一天都走很多的路。七月的西湖让我们流了很多汗，大雨纷飞的西湖让我们全身湿凉，衣鞋都进水了。每晚回到饭店都感觉腿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有一天傍晚，我们吃完晚餐，随即奔赴湖滨广场。此时晚风吹拂，而广场早已挤满人潮，大家都是闻风而至，想要一窥耀动人间天堂的西湖水舞秀。西湖处处有诗意，水舞也是，就如同水袖舞一般。水袖舞是女子用轻盈的姿态挥舞长袖，表情娇柔地尽情展现柔美身段。如果看过女子跳水袖舞，就能明白她将女人姿态美得诗意十足。常看到士大夫吟诗作对，而舞者就在身旁。他们看完水袖舞后，是否在扇面上留下诗作，例如唐寅、文征明等人，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在西湖的几天，时常看见撑伞的女人。后来我找到嘉义画家陈澄波画中的西湖湖畔，也曾出现过撑伞的女人时，让我不停思考，如何在跨越时光与复杂的人事物中，找出和陈澄波在西湖对话的管道。我想的起头是，我们都遇见了撑伞的女人，产生了对话。我们会说，那也是旧式 style。但更是永恒之心，而西湖水舞幻化如水袖舞，仅是我向这位多元文化丰沛的作家能稍微表达的一丁点属于当代的西湖绝美吧。陈澄波在西湖湖畔找到作画的灵感，我能想象当年西湖的风也轻拂那时画家的脸庞，吹干他画板上的油渍，好让我们品茗他挥毫的画中诗。我与这位临坡女孩在湖边的笑容，加之水舞舞出细细水袖飞扬般的人文美，相互辉映而谱出永怀青春的美好情怀。我想正是因为许多动人而流传于世的永恒之心，让我在杭州短短的几天对西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很感谢过程中与我分享属于她的感动，甚至共用感动的宁波女孩，陪我一起饱览盛夏西湖、雷雨西湖，以及刻印在我的故事中眷恋时光故事的人文西湖。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有句流传数千年的谚语，要不到樟树不起，要不过樟树不灵，道出了江西省樟树市在中国中医药史上的特殊地位。在这里啊，中医药呢不只是望闻问切的玄奥和苦涩的口感，而是可观赏、可品尝、可体验、可触摸、可带走的生活美学与健康智慧。
5: 你好小镇一起和樟树市乡村融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建清、樟树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卢娜、食品公司经理陈萌、樟树市卫健委副自雄，感受千年药都樟树中医药加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药香叙事。
7: 它叫做九牛草，最早呢在宋代《本草图经》中就有记载。由于它似艾非艾，出溶率高，是做艾灸条的上等原料。
8: 中国中医科学院
7: 把它叫给樟树，驯化扩繁。一株失传的药草，为什么偏偏在樟树落脚？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我们就一起来到了江西樟树来寻找答案。
9: 我们这种植了将近1000亩九牛草，本来是一高原地区，就海拔1000米以上，它是适合那种环境的，它现在那个移植到这么低海拔环境来。我们这里有成熟的种植技术和人才，所以呢，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合作，开展这种种苗资源以及繁育基地的开发。
8: 1800多年前，一位叫葛玄的药师在樟树的葛灶山里采药。从那以后，这里慢慢形成了药材集市。到明清时期，樟树药商走遍全国。一句老话，一个包袱一把伞，出门当老板，说的就是樟树人背着药材闯天下的故事。
7: 这就是白芍飞上天，老药工这样一刀下去呢，就能切成薄的透光的白芍。这里展示的手艺叫樟树中药炮制技艺，已经传承了1000多年。
10: 我们樟树手艺好，药材更好。樟树种了50万亩中药材，主打6种本地好货：黄栀子、车前子、吴茱萸、枳壳、陈皮、九牛草。我们牵头制定了栀子国际标准，现在全省生产的中药饮片10片里有8片是樟树产的。全国中药饮片联盟采购，樟树有11家中药饮片企业入选。
7: 在樟树啊，药不光是苦的，中药扎染做养生锤成了年轻人的新玩法，还有一种雪糕里面加枸杞，中药在这里呢也吃出了新花样。这里面有一大颗枸杞，而且甜甜的，很好吃。
11: 我们首创了这种药食同源的中药材的雪糕，速冻清汤和水饺。在我们的雪糕里面加了黄精、枳橘子、枸杞这几味药材。那这3味药材呢有个共同点，就是味甘性平，所以吃起来又养生又美味，受到了很多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8: 从工厂到街巷，从药柜到体验馆，樟树的中医药正走向千家万户。
12: 我们打造了樟帮中医药一条街，我们的街区以中医药文化为主题，包括了我们国医馆、地方特色中医馆、九牛草展示馆。同时我们引进了全国各地名老中医工作室，包括诊疗、养生、展示、旅游、销售等功能，力争建成国内领先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先锋街区。
5: 树是为了推动中医药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了三皇里旅游休闲街区，凸显了明清风格的独特式干派建筑韵味，并将中医药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街巷、景观、店招乃至灯光细节之中。
6: 漫步三皇里，青石板路蜿蜒，两侧房古建筑鳞次栉比，飞檐下悬挂的中药匣子式的匾额别具一格，片仔癀、赣江堂、龚秀堂等老字号药铺毗邻而居，空气中充溢着草木清香。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6: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上言上情，两岸一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在甘肃举行。千余名台湾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等走进陇原大地，开启文化寻根之旅，沉浸式参与共济扶溪、体育赛事、文化研习等20余项特色活动。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活动精彩纷呈。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情谊浓浓，惠台利民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拓宽两岸融合发展道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为您进行深度分享。
5: 前一段时间举行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吸引了众多台湾出版商到场交流。今年台湾出版界参展热情高涨，报名情况比去年更为踊跃，期待为台湾出版界找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台客梦工厂，一起来认识台青江燕伟，做两岸产业融合连接器，助力平潭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新标杆。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1: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活动在甘肃举行，台湾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等1000多人走进陇原大地，共赴一场文化寻根与视觉盛宴的心灵之旅，参加共济扶溪、体育赛事、文化研习等20多项活动。
3: 是的，今年上半年，两岸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活动精彩纷呈，一次次的相聚拉近两岸同胞彼此的距离，一项项政策措施的精准落地，两岸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宽。接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为您进行深度分享。
13: 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以陇台一家亲、同心促融合为主题，6月21日在甘肃天水开幕，与共济扶溪大典联动举办，汇聚了千余名台湾青年、学者、工商界人士参与20余项系列活动，覆盖文化、青年、体育、音乐、经贸5大交流板块。整体活动沿天水、兰州、河西走廊布局，核心包含西环故里寻根祭祖、两岸青年文化研习营、扶溪文化论坛、两岸体育联谊、 音乐展演、经贸洽谈、丝路文化实地参访等内容，组织台胞走进伏羲庙、麦积山、莫高窟，沉浸式的感受始祖、丝路、黄河三大甘肃核心文化资源，打通基层、青年、学界、商界多层级对话渠道。本届最大的特色亮点有三：一是祖根文化联动共济，实现天水主会场与台湾新北同步举办海峡两岸共济伏羲典礼，增设了台湾青少年诗歌颂唱环节，强化同源文化情感连接；二是青年交流分量大幅提升，重点面向台湾大学生、青年从业者开设丝路研学、文创创作、实习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的青年互动平台；三是文化与经贸双向融合，打破单纯的文艺交流模式，同步开展产业对接会、推介文旅、现代农业、新能源等合作机遇，以文化搭桥带动务实合作落地。那么前两届的交流月深耕陇台融合，收获非常丰硕的成果，在文化层面常态化打造两岸共济伏羲、书画联展等品牌活动，两岸学者持续开展伏羲、丝路、古籍文化联合研究，出版多篇学术成果，夯实中华文化共同认同根基。在青年层面，累计组织数百名台湾青年沿河西走廊参访，开办多期大学生研习营，不少台青返回台湾后分享甘肃见闻，自发传播陇原文化，培育两岸青年友好群体。在经贸民生领域，持续推介甘肃营商环境，落地多项台资文旅特色农业合作项目，落实惠台政策，为台商台青创业就业提供配套支持。在交流机制上，搭建起甘肃与台湾文教工商团体的长期对接渠道，形成常态化互访、论坛联办、研学互派长效机制。陇台文化交流月已经成为西北对台标志性交流品牌，持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助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华夏文明的开创者，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祭祀伏羲的根本缘由。传说伏羲画八卦、造书器、制嫁娶、教渔猎、定礼乐，带领先民走出了蒙昧，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后世历代延续祭祀传统，天水作为伏羲的诞生创教之地，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祭祀伏羲早已经成为全体中华儿女追溯文明源头、缅怀人文始祖的文化盛典，承载着慎终追远、认祖归宗的民族传统。伏羲文化能够跨越海峡，受到两岸民众的尊崇，核心在于其是不分地域、不分族群的共同文化根脉。伏羲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不存在地域与族群的隔阂，蕴含着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台湾同胞同属炎黄子孙，血脉与文化同源，伏羲文化是两岸共享的精神资产，不受地域的阻隔。无论身处大陆还是身处宝岛，两岸民众都能够从伏羲创世功绩中找到共同的身份归属，天然地具备共情的基础，成为连结两岸心灵的文化纽带。两岸连续13年同步举办共济伏羲典礼，意义深远。一是夯实了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岸同步祭祖，以庄重的祭祀仪式强化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知，消解隔阂，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筑牢了心灵契合的根基。二是搭建常态化的文化交流桥梁，11年来共济活动联动陇台文化交流月，带动两岸学者、青年、民间团体互访研讨，持续挖掘伏羲文化时代价值，推动书画、文创、研学等多元交流，丰富两岸民间往来的形式。第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岸携手挖掘传播伏羲八卦、礼乐、农耕文化，合力守护中华文明根脉，让始祖文化在两岸代代传承。第四，助推两岸融合发展，共济活动以文化为媒，拉近民间距离，带动文旅、青年、经贸务实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凝聚反对分裂、期盼民族复兴的共识， 为两岸和平融合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
5: 近年来，甘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出多项促进陇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不断推动双方交流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甘肃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内陆开放高地，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国际物流枢纽以及风光资源大省，立足新发展阶段。十五五时期，其独特的产业优势与发展潜力能够为台胞台企带来哪些投资兴业机遇？陇台两地可以聚焦哪些新兴产业，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做深入分享。
13: 近年来，甘肃持续落实惠台举措，优化营商环境，陇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在经贸层面，全省台资企业年产值约40亿元人民币。2025年，陇台进出口贸易总额比2024年同比增长1.4%。常态化举办台商陇上行品牌活动，年均吸引数百名台商赴甘考察。陇台贸易稳步增长，农产品加工、特色种养等一批台资项目落地投产。在文化人文领域，连续13年两岸同步共济扶西，持续的举办陇台文化交流月、敦煌论坛、青年研习营，年均接待1000余名台湾同胞参访。两岸高校开展研学、书画、舞蹈联合展演，搭建起常态化文教青年交流平台。开放合作上，依托兰州国际陆港、中欧班列，台商借助甘肃向西通道拓展中亚、欧洲市场，形成文化搭桥、经贸落地、青年扎根的融合格局。立足一带一路内陆开放枢纽、风光资源大省的定位，十五五甘肃多重战略优势为台胞台企释放了广阔的投资空间。一是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河西走廊千万千瓦级风光机电储能绿电算力资源充沛，绿电成本优势突出。二是韩汉特色农业资源，全国核心制种基地、道地中药材产区、有机农牧原料供给充足。三是向西物流通道红利，综合保税区多是联运枢纽，可以助力台企打通亚欧跨境贸易。四是丝路始祖文旅资源，伏羲、敦煌、黄河文化 IP 具备文创开发的潜力。陇台两地可以聚焦四大新兴产业，深化共赢合作。第一是新能源与储能装备，依托甘肃风光资源，对接台湾精密制造电池储能技术，共建零碳产业园、风光配套零部件生产线，联动东数西算布局绿色数据中心。第二是现代精致农业与生物医药，可以引入台湾冷面加工、农产品品牌运营技术，开发中药材药食同源、高原果蔬深加工，共建种业研发基地与康养产业项目。第三是丝路文创与文旅康养，可以联合开发伏羲、敦煌 IP 文创产品，打造两岸研学文旅线路，发展乡村康养、休闲观光产业。第四是数字经济与跨境商贸，可以依托算力枢纽合作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数字化改造，借助兰州陆港共建跨境加工保税分销基地，台企可以以甘肃为支点，开拓西部与亚欧市场。甘肃持续配套园区、融资、人才、惠台政策，实现陇台的资源、技术、市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厚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是两岸出版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为两岸出版业者搭建版权交易、产业对接的桥梁。多年来，众多台湾出版机构深耕展会，以书为桥，以文聚力，集中展出了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出版物，持续推动两岸出版界深化交流协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更加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1: 是的，台湾参展出版商普遍认为，中华传统文学、书法、绘画、历史典籍是两岸共同的文化基因。多年来，台湾不少出版企业坚持以中华文化出版为主轴，持续推出大量传统艺术、古典文史、国粹美誉类书籍，致力让中华文脉持续滋养两岸民众。
0: 台湾畅谈国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祝勤良社长表示，他已连续十次参与图博会，每一次走进北京书展，都能强烈感受到两岸出版蓬勃的创作力和创新能量。大陆出版题材多元，创意丰富，视野开阔，为台湾出版行业带来大量启发与新思路。
2: 我们已经第十次来参加北京的书展了，那主要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出版的书籍啊，能够让两岸的广大的读者们能够认识啊，因为我觉得两岸的出版里面一直以来都做很长足的合作，那我们也有彼此的学习，所以每一次都蛮期待像这个书展呢，有机会跟读者能够做比较充分的这个认识跟见面。我们个人呢觉得说，我们希望呢也能够来学习，除了自己以外，还有这边有关于在出版的一些新的思路跟新的这个创意，这也是我们可以彼此互相学习的。我们在去年就刚好跟山东科技出版社像合作了一个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像这个书，那我们今年也在我们那边发行了，那也很受到读者的欢迎。像今年呢，我们同样的，我们也跟山东的友谊出版社、跟山东科技出版社，那还有一个袜系列，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有关于这边的好的出版社的一个出版品引进到我们那里，也带给我们那边的读者能够做认识。我有观察，在大概这两年来，有位大陆作者叫刘润，那他所出的这个底层逻辑跟底层思维，还有像进化的时代跟进化的力量，像这样的书籍，我觉得在我们台湾都卖得不错。那等于说大陆的书籍哈，在这边以台湾来讲，就是说我们对于谈商业的或者是谈文学类的，我觉得都有长足的这个引进。我们自己在台湾目前的做法哈，在碎片化的时代里面，我这十年呢，我们做一个叫做系统阅读。那为什么要做系统阅读呢？因为现代人零碎时间很多，但是虽然在零碎的过程里面，我能不能够把每一次的阅读它是可以做积累的。所以你看到像我们这次带来的像地球46亿年、爱学习，我们企业里面在做所有的书系啊，我们都是用系统方式来做，包含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世界艺术跟文学。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说所有的受众跟读者，他可能对于某一类的知识或某一类的有关于所谈的文学的内容他有兴趣，但是透过我们整个系统的整理，我觉得可以去让他就像玩打怪一样，他自己在阅读上面他觉得自己好像我又比在前一次阅读又进步了，而且我透过这样的阅读，我让自己的提升又变得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样的观念带给大陆的读者。我可以先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哈，像这次来就看到像河南出版社，那他们每日出版社里面，像包含《清明上河图》，他对这个图里面的解析跟内容，我觉得像这个部分对台湾读者就非常受用。
1: 台湾三民书局副总编辑刘培玉也是第三次参与书展，他表示，未来积极推动两岸出版机构联合策划选题，携手创作，合力打造兼具文化厚度与市场影响力的优质出版物，以书香为桥，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
3: 我个人来北京书展参加这么大的盛会，我个人是第三趟。我们三民书局是我们一向就是以搞传统文化跟文史哲，还有一些学术书为主。像您看到后头的这套古籍《金注新义》，我们已经搞了五六十年了， 到现在有200多个品种，出了大概300-400册，比如说四史或者资治通鉴，我们都把它收罗在这个系列里面。那以刚刚我提到资治通鉴跟四史来讲，我们前前后后搞了大概10几个年头，从开始筹划启动到最后的编辑出版，那其实那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了。像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戏曲的部分，那我们是有了一套是中国戏曲史，有1到8本，那等于是从先秦戏曲的开始到最后清朝末年，然后到一直到新晋的一些戏曲的演变，我们全部都把它记载起来，总共有8大册。那至于传统文史的部分，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努力推广的。就如同刚刚前面介绍过了，我们这一套新意系列，已经搞了200多个品种，300-400册。就以我刚刚提到的古籍，我们这个系列来讲，比如说像新意《徐霞客游记》，它是徐霞客经历了10几年到西南各地去巡礼做的一个地理的记游。那如果说要让现在的年轻人来看的话，可能需要用现代化的语言来重新诠释，让书里面的内容更符合他们阅读的需要。我想这是一个推介传统文化给年轻人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日后我们会持续在既有的基础之上，继续的选题要稿，然后出版更多的好书给各位读者。那至于文史则，我们也会拓展传统文化这一块，继续在出版路上大步的迈进，对社会文化做出一些贡献。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0: 都从零起步，直面行业空白与创业难题，一步步深耕两岸跨境电商与物流领域。
1: 十余载扎根耕耘，依托平台得天独厚的对台区位优势与扎实的会台扶持政策，江燕伟组建起成熟的专业运营团队，精准布局两岸电商贸易赛道，成功打通便捷高效的两岸跨境电商物流通道，让两岸好物双向流通，双向赋能。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2: 2013年，江燕伟怀揣两岸跨境物流的梦想来到平潭。创业初期，他没有团队，没有固定仓库，更没有稳定的清关渠道，压力非常大。平潭对台海运快件、跨境电商保税进口等政策的落地，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业轨迹，让他从孤身打拼逐步组建起专业团队，打通了稳定高效的两岸供应链。回忆起初到平潭的情形，江燕伟仍难掩激动。
3: 从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宣传做得好，激起我内心那份斗志，

0: 我发现到确实这边的政策真的是实打实的一步一步在落实，包含像整个大基建环岛路，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才在修呢，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地方，非常感动。
1: 依托平潭距离台湾新竹仅68海里的地理优势，对台海运快件试点的专属政策红利，江燕伟精准布局两岸跨境物流赛道，创办商务公司，专注两岸跨境电商供应链整合与物流端代理服务，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两岸货物互通通道，打通大陆货品输台、两岸商贸往来的物流脉络。说起物流通道的变迁，他深有感触。
0: 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从早期呢是海峡号跟这个利纳轮两艘这个客滚轮，那由于呢它本身是载客为主载货为辅，作为先试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高速的一个船舶，到后来呢随着平潭政策的发展跟这个电子商务的崛起的需求，那平潭政府在这方面呢是投入了非常大的一个能量，像最近这几年就是依靠了这个台北快轮跟其他的这些船舶，那台北快轮已经实现了所谓的这个净空运的速度，海运的价格时效非常的快，到台湾只要5个半小时，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渠道未来能够呢引进更多更优质的这个厂商，然后把这个台湾做一个跳板衔接到全世界啊，由平潭出发。
1: 2024年，江燕伟入驻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享受到专项扶持、零房租入住、完善的配套服务，半年内员工增长约45%，搭建起涵盖物流、报关、运营、客服在内的完整组织架构。对于平潭正在奋力打造的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江燕伟结合自身电商经历，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0: 那我们如果从这个商品上来讲，我希望就是未来能够呢除了电子商务以外，更注重一些像一般贸易冰箱啊甚至于是冷链，甚至于是枢纽仓，我们在这边构建这个两岸的枢纽仓、海外仓，这样子的话呢能够重点发挥出平潭跟对台的这么一个纽带的关系，它可以透过台湾辐射全世界，可以透过平潭辐射全中国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因为把中间的海上的黄金通道打通了，5个半小时全国独一份啊，大飞机都不一定有它快。当然这个海关以及相关的这个政府啊，咱们当地政府是非常的配合，海关给予到便捷绿色的一个通道，货畅其流，它的时效就快，使得两岸的这个消费者乃至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够感受到咱们平潭的力量，紧密的联合两岸之间的这个血脉的这个情缘。
1: 依托两岸物流资源，江燕伟还把握文体产业风口，结合平潭赛车产业规划，推动物流与文体产业融合，打造企业新增长曲线。他向更多台湾同胞发出邀请，欢迎来平潭创业，共建家园。
0: 像未来平潭，因为作为国际旅游岛，本身我们公司除了这个跨境电商物流以外，我们还有这个 AI 智能啊，无人这个四驱车，就是这个轨道车，也希望把这个体育赛事啊，能够串联起两岸，乃至是全东南亚。因为毕竟四驱车在整个东南亚早期啊，非常的流行。那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体育赛事，把大家这个儿时的回忆重新构建起来，这是其中一个产业。那另外呢，也希望能够把我自己本身在平潭这个经验能够传递出去，给到更多台湾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也欢迎他们来，一起来这里共建家园。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良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和50.6%，均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带动市场需求扩张的因素，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温和恢复等因素对制造业市场需求有较强带动。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2: 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小型企业 PMI 为48.2%，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六月份在国家统筹推进六张网建设、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以及国外需求释放等因素带动下，新动能加快扩张，产业结构持续向好优化。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4: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高于临界点，景气水平有所回升。那么高耗能行业 PMI 是与上月持平，仍低于临界点。
2: 制造业企业对后市预期乐观程度上升，六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
4: 表明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信心也有所增强。从行业来看，专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都是位于57%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对行业发展更为乐观。
2: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3: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经济平稳向好的积极因素在逐步累积，向好基础在进一步夯实。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大家好，我是刘洋。
0: 1908年6月30日，一颗直径约50米的小行星或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
3: 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共识。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如何？我们又将如何防范小行星撞击的风险？人类将如何为地球书写一份宇宙天气预报呢？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截至今年六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5: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尔诺贝利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它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5: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4: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5: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4: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 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5: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4: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5: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烧蚀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0: 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动能撞击是最可行，也是原理上最为简单的方式。但是动能撞击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的处置效果相对来说难以评估，因为它的这个处置效果呢是和溅射物相关的，就是我撞了之后，这个溅射物会增长撞击效应。那么不同尺寸的小行星、不同材质的小行星，你的不同撞击角度，它的溅射物的效应，你是很难精确的建模的。那么持续推理的这种方式呢，它的处置效果是比较精准的，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就是作用力实在是过于微弱了。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哈，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灵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球曾经撕裂长空。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轻轻地戳下对酌一春，热泪流淌进心底的晨昏。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严仁中带给您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温柔治愈的旋律勾勒出夏夜海边的浪漫图景，烟火晚风与星光交织，诉说着青春里的默默陪伴和温暖支撑。严仁中带着颗粒感的细腻声线，将夏日独有的闲适与治愈娓娓道来，定格了盛夏限定的温柔与成长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序章。好的，之后我们一起来聆听温岚带给您的夏天的风。

夏日清情，这首粤语金曲呢自带澄澈的夏日质感，歌词细腻描摹出了仲夏晚风里的温柔情愫和青涩期许，氛围感拉满。特别是黎明温润通透的声线搭配舒缓悠扬的编曲，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尽显浪漫和纯粹。好的，之后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李玖哲的演唱《夏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不同于热烈的夏日曲风，盛夏的果实呢，以清冷舒缓的格调诉说盛夏落幕时的释然和成长，细腻诠释了情感的沉淀与释怀。莫文蔚慵懒又深情的独特声线搭配简约通透的编曲，道尽了青春里的遗憾与坦然，像夏末的风，带着余温又藏着清醒。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和韦礼安共同带给您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我们一起来分享。

不期而遇的夏天，温柔又充满力量。歌词书写夏日里突如其来的相遇、陪伴和别离，藏着小人物的治愈和成长。陈奕迅沉稳细腻的唱腔搭配舒缓克制的编曲，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将平凡相遇里的温柔与羁绊娓娓道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序章。好的，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高吾仁的演唱《爱在夏天》。

0: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 2, 3, 4

夏天的歌，以清新的流行曲风定格了盛夏里短暂又美好的恋爱回忆。歌词带着淡淡的怅然，诉说相遇的炙热和离别的不舍。盛哲干净温柔的声线呢，搭配简约灵动的编曲，像夏日午后的一阵微风，裹着阳光的温度，藏着青春里的细碎心事。好的，之后我们一起来听沈以诚的演唱《夏夜灯塔》。

夏日有晴天来自周深的演唱，歌曲满是治愈的夏日气息，歌颂少年纯粹的友谊与奔赴热爱的勇气。周深空灵活泼的天籁声线搭配清新温暖的编曲，融入了海浪和海鸥声效，将盛夏的热烈、少年的纯粹以及陪伴的温柔完美诠释。好的，之后听到的是周杰伦和杨瑞代共同演唱的《我要夏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万有引力，是一首满含青春甜意的夏日金曲。歌词以草莓冰淇淋、操场晚风等具象意象，勾勒出校园里懵懂心态的盛夏爱恋。汪苏泷灵动轻快的唱腔，搭配融合着放克元素的清爽编曲，节奏明快，元气满满，充满画面感的旋律，完美呈现了盛夏里的青涩悸动和浪漫氛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序章。好的，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瑞琦的演唱《初夏》。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希达伫个遮也欢迎咱的乡亲士大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接下来是我们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的介绍，头先是文化卫生这个单元，那要跟乡镇时段这次跟目光我们刷到西中，那在这里有一个叫做堆鞋，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卫生代表性项目，那今天我们就会带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什么是叫做堆鞋。也第二单元是永生堂，今天我们是邀请到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来跟我们开讲。开讲讲吼，平常时咧，咱现住时，真侪现代人吼，咧休困吼，甲是讲咧工作，拢会用到的吼，就是讲翘脚、跪姿，也个有盘腿，敢会伤身体。今天咧，咱通过节目。我来带着黄宪明先生，到底来去了解、学习一下。也第三单元是咱厝歌戏声，今仔日为咱分享的是杨宗保加穆桂英第七集。好了，刷落去，咱小歇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咧，咱继续开讲。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过两千只，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也是无小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咱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那说落去咧，就是进入咱今仔日吼，一个文化遗产的单元。那头先咧，咱都就讲到要甲乡亲士大到底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甲目光放到咱的西藏啊。伫个即个是吼，咱有一个徽徽吼，咱都就讲到，就是叫做堆鞋。那咱这个堆鞋吼，会当讲是这个西藏自治区吼，这个拉孜县的一种传统的舞蹈，所以讲啊，伊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拉孜堆鞋吼。那伊的起源啊，是伫个这个巴斯巴时期吼，距离咱显祖时啊，差不多有700多年的历史。这是雅鲁藏布江上游的这个堆区，就是讲西藏地势比较悬的这个西部区域来诞生的这个民间歌舞的形式。亚伊扎吉咧是分布伫个这个雅鲁藏布江流域，也个有日喀则以西到阿里部分地区。后来咧，才到伫个西藏各个所在吼来去实践。那伫即内底咧，这个日喀则拉孜即个是啊。是北派吼，即堆鞋核心的流传地吼。那伊的即个艺术的特点呢，吼，主要是融合歌舞啦、吼说唱啦、弹奏为一体这种艺术形式。以即个六弦的扎念琴为主要伴奏，然后到达发展做比较带着城市化性质的这种。壮族的踢踏舞，吼，也曲调是比较抒情婉转，也这个舞姿啊，也是比较潇洒，吼，啊，比较欢快的，吼。那表演形式咧是无固定的舞台啦，吼，因为咱知影讲这西藏吼所在真大，吼，所以讲大部分的时阵，吼，定定是伫个空地啦，吼，啊，街路头啦，吼，啊，这个来去做表演，那。舞者的这个人数比较灵活吼，会当单人的啦、双人的啦，或者是多人组队的，男女不限呐吼。那说落去咧，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吼，这个堆鞋吼，也叫做拉孜堆鞋。

0: 精彩了。
1: 哇，所以刚才这其实是一个堆鞋融合创新的作品，对吗？
2: 对，我是来自拉萨市的一名音乐老师，然后今天给我们表演的都是我们的学生。
1: 嗯，我看有这个吉他，然后这个是
2: 传统的粘念琴，这次重新做了一个编曲。嗯，我们原有的六弦琴基础上，我们加了竹笛，嗯，然后吉他，还有我们的香鼓，嗯，民谣的基础上还加了那个乡村摇滚。
1: 其实我们在西藏听到的乐曲非常多，感觉这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一片土地。有那么多的歌舞形式，为什么您会选择堆鞋呢？
2: 因为堆鞋的话，整个西藏流传度比较高，不只是我们拉孜，还有我们拉萨也有堆鞋，然后老百姓也特别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
3: 我想问一下，除了今天这种形式的改编，还有过其他形式的哪种改编吗？
2: 我作为一名音乐老师，上音乐课的同时，嗯，我自己也是在玩乐队，
3: 可不可以现场即兴呢？
1: 那我们现场来试试吧。
2: 啊，
1: 我给你配一个双吉他。
2: 可以可以。
1: 院长，你想不想试试？
2: 好啊，我学习学习。好。
1: 向远先给我们一个节奏。
2: 好，起。

0: 能想象孩子们用堆鞋上音乐课是多么有感染力和魅力的一件事情。
1: 其实创新真的是一种了解传统的一种特别好的方式。那么非遗不是静止的，它呢是在创新中焕发新的生命力，用现代的方式来表达传统，反而让我们堆鞋更鲜活更动人。
2: 对，
0: 是的，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天地为舞台之中，这种民族的非遗艺术才能更好的传唱和更好的得到共鸣。
2: 今天我们在这里演出也是很荣幸跟我们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扎西旺老师一起合作，今天他也来到现场了。
0: 哇，有请我们传承人老师。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老师，您先给我们讲讲传统的非遗拉子堆鞋它是什么样子的。
4: 拉子堆鞋是堆是上部的意思，鞋是歌舞的意思。
0: 哦，
3: 它是一种
4: 歌舞说唱弹奏为一体的一种民间歌舞艺术，
0: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融合的项目。
1: 其实这流传于藏族的这堆鞋是较早出现的一种六弦琴，也就是藏族人常说的扎电琴为伴奏的这个圆圈舞，原来分布于雅鲁藏布江流域日喀则以西阿里的区域，后来逐渐在我们西藏各地区都盛行开来了，其实至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传统的表演。

早上的那个舞步很特别。

0: 刚刚看到表演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舞蹈跟原来看的跳舞挺像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1: 老子堆鞋大家叫藏式踢踏舞。我们的老子堆鞋的就是依靠脚下功夫，踢踏点三位一体的。
2: 真想尝试一下。
3: 来尝试一下，有请。好，
4: 先我们学个最简单的那个，慢板嘛。
0: 可以，可以。
4: 我们这个拉子堆鞋的话有踢、踏、点、
0: 踢、
4: 踏、点、
0: 点，
4: 这三组组合的嘛。哦。踢、踏、点，好好，那一起学一下啊。左踢，右踢，左踢，右踢，
5: 右
4: 左
5: 走。
4: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踢右踢，
3: 我跳舞真的不行。
4: 老师们学的太快了，这
2: 对太快了，哎呀，
3: 对，学的很快，但是没学对，你就说学的快不快？
4: 咱们这个堆鞋的话，您是的话，
3: 手上的动作
6: 哦。
3: 好的，您示范一下。左手画了一个圈，
6: 然后右手
3: 再画一个圈，
6: 然后左手、右手里面穿上去。
3: 怎么？左手、右手、
6: 左手、右
3: 手。
6: 对，
3: 行行，我脑子捋一捋。那么男生的上身动作是什么呢？
4: 拿着琴弹琴嘛。
3: 好帅，我们这支飞鱼乐队就此成立了。
0: 来吧，
4: 琴是这样子的，一、
5: 一、
4: 二、
5: 二、
4: 一、二、
5: 三、
4: 三、一、
5: 二、
4: 一、二、
5: 三。
0: 我们可以搭配着脚一起来吧。
4: 一、二、三，一、二、一、二、三。
3: 来吧，演出吧，就是个自信。
0: 来吧，
3: 三。二一，
4: 一二一二三，
3: 二
4: 一二三，
3: 一二
4: 一二
3: 三，
4: 一二三，哇，
3: 真的是很有感染力的一种艺术，大家一起跳起来的时候，整个气氛也点燃了。
4: 二一二三，
5: 一二三。
4: 一二三，
5: 一二三。
2: 堆鞋在西藏流传范围广，从拉孜流传到了藏族各地，风格特点还有什么变化吗？
1: 西藏的堆鞋有不同的三个
3: 三大流派
1: ，北派，还有南派，还有拉萨堆鞋。我们拉孜的堆鞋属于是白派。
0: 我刚刚跳完了以后，就觉得好像就是被感染了那个快乐一样。
3: 是的，
0: 就感觉这种快乐的心情是可以感染到彼此的，而且彼此大家之间也是在互相交互的。
2: 我觉得咱得声声传古韵，踢踏步步震高原。当咱得琴遇见了吉他，当我们藏式的踢踏融入了流行的节奏，那么我们堆鞋的每一步踏响都成了历史的回响。每一次创新都是传统的新生，正是因为有了一代一代的人们尊重传统又敢于创新，才能让我们古老的非遗始终留在当代。
3: 堆鞋这一绽放在弦音里的高原舞步，也不仅成为了西藏一张闪亮的艺术名片，更是我们老百姓踏响幸福、舞出自豪的生动体现。活态传承，历久弥新，我想这就是当代最动人的样子。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配水一百里；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煞白
2: 菜。咸
0: 水
2: 一身
0: 汗，小便一捆；好鱼一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带着歌声结束以后，刷落去，咱来继续开讲。今仔日咧，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那刷落去咧，是咱永兴堂这个单元啊，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大家有介绍到这翘脚、跪姿，也个盘腿吼，咁是不是会伤身体？其实啦，通过这个。平常时的一寡个人的经验啦吼，伊得认为啦吼，伊唔是讲绝对的伤身体吼，唔过长期的保持无妥当的姿势，或者是时间超长吼，就是讲超过咱正常人身体忍耐的标准，就会甲身体带来无同款程度的损伤。比如讲翘脚吼，短时间的翘脚咧，一般是袂直接倒地骨盆的这个歪斜，不过呢，有可能吼、哦、是这个身体为了要来去适应这个肌力吼、哦，就是这个肌肉力量吼、哦、无平衡吼、哦，这个代偿的动作，那长期的翘脚就影响着吼，会影响什么呢？会压迫着咱的这个下肢的血管吼，减慢这个血液的回流，那增加咱这个下肢啊。这个静脉曲张啦、啊，吼啊，深静脉血栓啦、啊，加个发病的风险。那更加严重，可能会造成腿部哦，这个发育的畸形，影响着咱走路的姿势哦。那第二就是这种盘腿啦吼、哦，其实短时间的盘腿吼、哦，是会当提升咱这个髋，吼、哦，啊，够脚头骨，吼、哦，啊，够这个踝关节、这个韧带也柔韧性，会当预防运动的损伤。所以讲，咱有时啊会看到一寡运动员吼，因咧热身呐、啊、吼，还是讲咧拉伸的时阵吼，拢会用到一种盘腿的动作，包括瑜伽的时阵，咱也会看到。那唔过长时间的这个盘腿，就会和咱的这个膝关节处在一个高屈曲的状态吼，这个内外边的受力无均匀啊。就真容易造成软骨啊，啊个韧带的损伤，佮压迫着咱的下肢静脉，引起脚腿麻哦，最紧啊，甚至会增加咱种 O 型腿吼、哦，就像咱讲的萝卜腿的这个概率吼、哦，啊，甚至会影响着咱的腰椎的劳损吼。那包括咱大家有讲的这个跪姿啊，跪姿你若单处啦吼、哦，就像短时间的卖超过二三十分钟吼。哦就较忘紧吼，那唔过那是时间超长，超过二三十分钟以后，就有可能就会来去增加咱这个膝关节、这个软骨的磨损，诶，引起咱这个髌骨的软化症吼，啊个滑囊炎，甚至个压迫着咱的一寡神经，引起咱这个脚背的麻木啦、啊，啊，脚掌头啊无力啊，遮现象，甲是讲遮病症出现，那。规则的这个身体，因为也是比较向前，所以就会增加咱这个腰椎的压力吼。那长时间呢，就会引起咱这个腰肌的劳损吼，那椎间盘的突出，那点这个软点吼，伫个这个脚踝的下面啊，保持吼咱这个胛架吼，就是讲较低的啦吼，卖安尼前倾吼，就会当来去缓解一寡袂舒适的种症状。那这是伊的个人的。经验的一寡分享，因为只动作其他拢做过，错误的啦吼，拢做过，所以讲第一只可能咱的雄心时段啦，比如跪姿卖跪伤久，盘腿也唔通伤久，就是讲拢适当就好啦。翘脚吼，其他现状其实较少啦吼，不过少年的时阵吼是常常在翘脚，所以讲啊，只无好的动作咧吼，过犹不及嘛，对，好，那我觉得适当就好，那会当尽量避免，咱就尽量避免，好。那说落去咧，咱就来听黄先明先生来甲咱开讲吼，这部分吼来甲咱分享吼，讲有关的食翘脚啦、跪姿啦、盘腿啦，咁是不是伤身体的知识，咱到底来去学习一下。
3: 今天阿明师就翘着脚来跟你说，翘脚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其实许多人呢都会觉得，我是不是因为常常二郎腿啊，然后把骨盆给弄歪了，我身体就出了一大堆的毛病。也有的人是因为盘腿没办法坐，我跪坐的时候脚好容易嘛，我娶不到日本太太或老公了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事？而我也会分享一个绝对 NG 的坐姿，是研究显示坐久了你的腰椎会磨损的比较严重的。第一个呢，我们就来聊聊大家最有兴趣的，可能就是翘脚啦。讲这个，我需要一个小帮手。好，我们请我们的潮流帅哥布莱恩。翘脚大家的迷思呢，主要是我呢，因为我常常翘脚，所以我就骨盆就歪掉了，所以我想要来调骨盆。在这边我也是想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哈，原则上不是因为你翘脚把骨盆弄歪的，是因为你骨盆歪了，所以你喜欢翘脚。事实上，它是在帮你的结构在当下维持在最好的状态。举个例子啊，观众朋友可以跟我一起这样做啊，你可以坐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请另一个人呢来测试你的肌力，我们来测试两只脚翘脚的时候，你肌力有什么影响啊？手平举，然后维持这个姿势，你呢就用一只指头的力量压在他的手背上，然后呢去咬下压，看他的肌力能不能稳定两秒钟，手好像会比较无力，会被压下来，对不对？但是呢，你换一只脚盘，这个时候肌力就会被唤醒，所以应该是平常无意识的状态下，身体会比较喜欢盘左脚嘛。对，会比较喜欢翘左脚。是的，大家看懂了吗？其实我们可以摸骨盆，可以判断出这个人平常喜欢翘哪只脚，因为你骨盆早就已经因为一些原因而歪掉了，常常是习惯或者是受过伤，所以你在翘脚的时候呢，你整个骨盆身体的旋转让它反而比较顺，你的肌力反而会比较好。所以你的翘脚其实是让你维持在一个比较顺畅、肌力比较好的状态。说实在话，身体不会做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只要你的结构是健康的，然后你有在运动，不会因为翘脚把你的结构翘歪，绝对不会。许多人呢可能会有一个疑惑，我是不是一些坐姿不良、翘脚、盘腿哦，让我的骨盆歪掉了，让我的腰出问题了？阿美是要跟你说，有，还真的有非常 NG 的坐姿，但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哈。如果是 NG 坐姿，阿美是现在就不会做啦，对不对？真正最 NG 的坐姿是什么呢？你单脚盘坐，然后呢，另一只脚立起来，还抱着腿。这个坐姿呢，不管你是挺腰还有驼背，本质上呢，都会让你的腰椎的负担是最大的。那这个根据呢，是来自于以上这篇论文啊，他在研究呢，亚洲人其实常见的几种坐在榻榻米上啊，没有椅子的时候的坐姿嘛，分别有盘腿、跪坐以及刚刚这个叫做妈妈腿，我不知道是怎么翻译啦。这个坐姿呢，对你腰椎的负担其实最大啊。那大会有什么坏处呢？你的神经就会容易受到压迫，那骨性结构开始去磨损的时候，像椎间盘突出啦、滑脱啊、小面关节啊这些腰酸背痛这些问题，可能就会比较多。所以呢，请大家避开这个动作。那另外，盘腿以及跪坐相对都是比较 OK 的，但是有的人就是盘不下去啊，哈，就比如说阿明是门诊也有一些人，他就是盘腿一只脚，他就是高高的，或者两只脚盘腿就只能这样高高的。那这个问题其实还蛮难解的哈。临床上呢，阿明是有一些发现跟大家分享。通常我们都以为是这只有髋关节本身比较紧，我就想要去。

并不是很对称，甚至有点僵硬感，那可能你的盘腿问题先从脚踝开始处理。那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的腰椎，尤其是尾椎跌伤过或者是腰椎长期不好的人呢，大家可以试试看。一开始你可以先盘腿，觉得是顺利的，对不对？然后你可以请旁边或你自己啊，另一只手呢去偷偷捏住他的腰的皮肤，往上下捏住，然后这时候你再盘，你就觉得啊，你正要盘的时候，腰这边就会被捏的扯得特别的痛，你就不敢盘腿了。有时候身体不让你做一个姿势，并不是那一个姿势的相关关节受伤了，而是你做那个姿势时关节虽然 OK， 但你会伤到另外一组筋膜，所以大脑就抑制你做那个动作。所以身体有很多这种动作的限制是来自于想保护另一个人。这些限制如果让你有盘腿的困扰的时候，你去治疗的方向可能不一定要去拉筋，不一定要去拉髋关节了，而是先优先往你的腰椎或者是你的脚踝这些纵向的筋膜去做整体的治疗。另外如果你还是需要盘腿的时候，你可能就要用这个东西了，就是把你的屁股垫高。在现代呢，常常我们会用瑜伽垫，当你的臀部越高于你的膝盖的时候，你腰部会被拉伸的这个程度就会越减轻，你盘腿的动作压力就会越小。在古代就是用什么蒲团，和尚打坐用的蒲团。那还有一个很少见的，就是肠道的影响。因为我们左边右边的骨盆呢各自有一段肠道，右边是盲肠，左边呢是我们的乙状结肠啊，在我们的髂窝里面。如果你肠道慢性发炎有粘连的人呢，他容易在盘腿的时候会对他有挤压，这时候身体也会抗拒这个动作，有可能你盘不起来，或者是盘了以后很容易酸痛。那这时候呢，要特别去看看有没有一些排便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呢，你去摸你的小腹，两边一软一硬，那这时候就暗示着有内脏以及肌肉方面的粘连。另外，我们在跪坐的时候呢，脚很容易麻，然后大腿就觉得好紧。那这个时候呢，也是觉得好像日本人呢比较长寿，是不是因为他可以跪坐跪得比较久？我不能跪坐跪那么久，是不是我会身体出一些问题，没办法那么长寿呢？那我们想跟你说，你虽然这跟长寿没什么关系，但的确身体有些状况，只是这状况并不是在于你紧绷的这些位置，而是通常是在你的脚踝。我们要能够顺利的跪坐，整个大腿的筋膜要延展的时候，其实你们不要忘了，它也是延伸到我们的脚背。如果呢，你是属于这一种，也是脚踝扭过，脚没有办法往前点到像平的人，有的人一只脚可以，一只脚可能到这里没办法，通常是代表你的距骨啊已经错位了，扭伤过脚，踩空过，受过伤，脚踝的这个筋膜卡住，一路会往上拉到整条的腿，所以会让你在跪坐的时候特别痛苦，因为呢脚踝这个地方要贴平，它就势必会扯到大腿腰的筋膜，所以虽然是这边在酸，但其实这是你的脚踝筋膜空间不足搞的鬼。好，那这时候阿明师就来分享了，如果说我们要拿一个东西垫的话，你应该垫哪里你跪坐可能会跪得比较舒服呢？来给几个选项哦，第一是放在屁股下面，第二是放在膝骨窝，第三是放在脚踝下面。好，你会选 ABC 会选哪一种呢？阿明师呢会分享是放在脚踝下面。我们刚刚都知道，因为脚背无法延展，让你跪坐很痛苦，那就干脆让它不要延展。你拿一个软一点的毛巾卷起来以后呢，放在脚背下面，把空间呢还回来，那其实你上半身就会比较舒服一点。有的人会放在膝骨窝下面，其实这会更压迫大腿到膝骨窝这边的动脉还有神经，其实会更不舒服的。那放在屁股下咧，其实短暂好像好一点，只是让把你屁股垫高，但其实会让你的脚的压迫会更不舒服。那以上这些总结，大家会发现你喜欢做某种坐姿，或者是你没办法做某一种坐姿，通常都是身体早就发生的某一件事情让你有这个现象。除了那些 NG 坐姿要注意之外，每一项坐姿的限制或喜好都反映出你身体某一种问题。希望呢这集可以让你更了解你的身体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0: 大公弦一段，歌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卡打金腮。上花相思印，梨园内九角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咧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今仔日是由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七集。

0: 这贼票，反驳诡计多端，我才袂中恁的圈套。
1: 我虽然接送伊哦，但是爹亲早年在朝为官，生来我也是台上的主民。
2: 就是啊，我毋是出生就够快，是后来才够快嘞。
1: 不过我讲重点啦。
2: 哦，好啦，我知。牛杂宝，再讲一句，你那是和我高年比比，伊是到啥物上西天？
0: 婚姻是爱父母之命，每种之言，两家欢喜甘愿，哪有强迫？是你啊？
2: 什么啊？我讲你有才貌双全，甲你母家相当，你两人才是天生的一对。搁再讲，你亲戚若答应，阮无偌济献出学量目，帮助你破天门顶，这是大公一件，你有啥物好考虑的？

0: 不好唔，把我离开。今夜月色真光亮。
1: 太君，你是不是伫咧想你的宝贝孙宋宝？哪知影才拄好，难拄到位，伊却不在眼中。也若无，你老大人早就会用你看到英姿焕发的宋宝了。
0: 是啊，伯母，你一提起伊，我就想起伊在身边的时啊。
1: 伊呀。

0: 人送宝不但是文武相传，这人啊岁岁烟斗，上财又搁好品德，相信太君一定真紧会用抱囡仔孙哦。
1: 伯妹，你看你讲到宗宝，你嘛是嘴笑目笑，你这个小姑表听孙啊是无输我哦。
0: 伯妹要哪会用甲太君你比咧？袂硬袂硬，每一摆若是讲起太君宝贝金孙，你老大人的精神是搁较好。你看，已经过初几咯，伯妹应该爱伺候太君休息。
1: 武红，伯妹，等这杯茶饮完，我嘛要来去安休咯。
0: 这回跟随太君来上官，众位阿嫂千叮咛万交代。爱伯妹照顾太君哩，
1: 伯妹，我也袂老，甲袂叮当。我再讲，这是宋君后赢，谁敢来背好笑？
0: 这是。
2: 好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讲，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港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文化资讯，也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乡亲士大到顶来去关注咱的央视频啊，面顶两个小号，一个叫做“文化好生活”，一个叫做“闽南风”，点一个关注，为咱上在地上趣味的文化好物件，甲乡亲士大到顶分享开讲。啊、咱今仔日一点钟，咱厝上正讲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一个陪伴。啊，刷落去咧，也邀请乡亲时代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

0: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1: 有哦。
2: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1: 当然嘛有。
3: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1: 有，足多。
4: 我要买厝。
5: 我对投资。
4: 我对职业资格。
6: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1: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4: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广播节目《两岸斗三江》。阮节目首播时间是逐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江》，咱头先要来小巴一位伫个福建的做乡建乡村工作的台湾青年曾之莹吼，了解伊咧做乡村振兴的代志。说落去，咱到底来去关注宜安国际商务城吼，现时的商家正来拼下力经济吼，相关的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岸斗三江》的主要内容。好，下边那就进入到《两岸斗三江》的详细单元。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字显示啊，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加储存芯片需求爆发。当啊如啊，这产品吼介绍持续是伫个比较高的水准，吼推动一月到五月，咱中国优秀行业利润增长117.1%。也同一个时间啊，咱中国采矿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3.5%，比一到四月份是加紧7.5%的百分点。要这年好的成绩后边呢，是新需求加传统供给之间的一种贴地的定制布局。好，伫个几年前啊，有一寡真罕咧记着的吼，稀有金属，大部分是伫个矿山内底吼，无人去问，无人去关注。现时一台手变作人工智能、数字供电、新电领域吼，一定爱有诶核心的材料。那么新一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甲新条件，会当产生倒一寡新型的工业良心呢？吼，下边的时间等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7: 矿产资源是工业文明的基石，煤、石油、天然气，包括油矿，都是动力的来源。而铁、铜、铝、稀土、锂等构成工业材料与核心技术的载体，磷、石墨、钾、盐等又广泛应用于化工、农业及新材料领域，因此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如同粮食之于人类生存，矿产在工业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8: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铟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个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最热的就是铟，磷化铟作为高端的半导体材料的一种原料，带动了它的热度。锗也是一样，它在芯片呀、光纤通讯方面，哎，也是有所应用，一些全新应用场景的开发，带动这种矿业模式的重构，形成一些新的增长极。
7: 为什么同是一种金属元素为核心，变了不同的化合物就成了香饽饽？还是以镓为例，原本镓金属一般是从大量炼铝或铅锌矿等生产废料中提取的一种副产品，只能做普通工业辅料。而在新兴需求的带动下，科研人员通过合成氮化镓、砷化镓晶体，使其特性发生本质改变，具备高频传输、耐高温、低电能损耗、高压耐受等独有优势。张海新认为，下游各类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中游科研机构对新材料的研发，再到上游矿业的提质升级，共同推动这轮有色金属的热潮。
8: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他们有这种需求，才有了这种材料学的进步，有了材料学的这种进步，才有了矿企对这个材料的重视和往下拆炼。

0: 延伸，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1: 在这个数字时代，一些高层金属、稀赛金属，未来肯定是一个香饽饽。
0: 而且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2: 过去，不管是黑色金属还是有色金属，不管是否属于大宗矿产，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张海新观察，在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下，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航空航天、深海装备等高端制造产业持续快速扩容，叠加人形机器人量产、低空经济落地、大型储能项目、集中投运等新兴场景密集释放，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
0: 大宗金属包括铜啊，还有铝呀、为什么价格呀、用量能够带动起来呢？主要也是跟算力有关系。算力中心也好，新能源风光储也好，它的材料可能就是以铝和铜为主。而一些小金属，它可能原来就在尾矿渣里面，像四川地区的盘乃磁铁矿，以前主要是黑色冶金钢铁企业在使用，大家没有去专注于钒的提取啊。在这两年呢，钒的液流电池技术兴起了，好多企业就开始把这个钒就当做一个主金属去对待啊，因为钒可以制成这个钒液流电池了嘛，是吧？它就应用更高端了，它价值更高了嘛。传统的这些金属大部分都用在了建材啊、基础设施方面，量非常大。新兴的这些领域呢，虽然对材料的用量和前者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是比较小的，储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它的附加值增加了，行业在走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路子和高端化的一个路线。
3: 这轮中国所改变的不限定是有色金属的周期行业传统产业的标签，更加重要的是透过传统需求体系的变革，推动上游采矿、个别粗放开采、粗练外销的老路，会当依靠地灵改造、绿色生产、高端深加工，走出高品质发展的新路。那么传统矿业安怎为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提供数字时代的工业创新呢？好，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2: 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一度是地质工作者的老三件，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公众对矿业的印象一度是粗放的、劳动密集的、比较低端的传统资源型产业。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4: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让采矿业从业者就是从危险繁重这种体力劳动就解放出来，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以往可能是经验主导，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也逐步向循环利用、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把资源尽可能的吃干榨尽。从采选冶这三个环节来看，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2: 如于良辉所说，这种系统性重塑的动力源不仅来自下游新兴产业对上游需求的倒逼，也来自矿业本身的内生动力和数字时代给各行业带来的深刻影响。于良辉观察，在下游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推动下，一些矿业领域的新兴工艺正不断应运而生，而矿业也在努力推动自身从原材料的搬运工转型成为安全保障的压舱石、新兴产业的孵化器、绿色转型的试验场。
4: 像生物冶金技术这块，数据显示我们的生物冶金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国际铜研究小组相关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铜产量的 20% 已经来自生物进出工艺。以前我们就是有什么矿就挖什么，那么现在不是，现在资源只是作为产业升级的底座起点，它不是个终点。我们要从卖资源到卖材料，一直到最后跟新兴产业结合，形成高附加值的一个拓展。上游矿产跟下游应用企业相互之间要通过绑定，构建比较稳定的一个供需生态，推动我们产业发展一盘棋。
2: 六月正式施行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聚焦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储上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绿色低碳发展等关键任务，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 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4: AI 芯片算力越强，堆叠越密集，那么硒的消耗量就越大。 AI 服务器当今硒的消耗量已经突破传统的服务器大概四倍以上了，包括战略小金属像钨啊、稀土、镓子这些，未来都有可能是指数型的发展。在矿业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围绕以资源为圆心，以技术跟产业链为半径的一个价值圈进行拓展。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为数字时代带来新类工业粮食，支撑半导体、新能源、 AI 等未来产业的发展，让矿业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万达乡建乡村合作两大牵起台湾青年政治营甲万青馆香港店的缘分啦，吼！修建考古移民文化馆，也改造老旧街区，佮参加运营海峡乡建乡村家园，也即是政治营来做的代志。2024年啊，曾志英甲香港馆吼是签15年吼啊，这款合约，伊是以小店运营馆的身份，继续咧开发乡村特色，来推动商业扩展，搭建起两岸青年交流的平台。也伊讲啊，乡村振兴博大精深吼，海纳百川，福建啊，公款的土地已经是将这代包和六万创业的好所在。好，来听伊的分享。
1: 我是曾志英，来自台北。现在呢，在福建从事乡村振兴的工作，帮乡村去做改造，参与村子的运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雄江友好市的主街。那么这个主街，当时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就把台北的招牌文化引进来。招牌上面的每一段文字，其实都是在引导第一次来到我们雄江的客人，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梅雄村。第一个招牌就叫做江风吹开一座城。慢慢的走进去，就会看到了我们的闽江，然后呢，吹着我们闽江边的风，有很多的闽台融合的一些影子，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有情感的地方。因为闽台相见相创，我会留在这里这么多年，我们可以把纸上的规划化成一个真实可落地的项目。闽台相见相创是我们福建省首创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政策，它有专项资金，它同时间呢配有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的一个辅导平台，这个部分也让我们台湾团队进入到福建来是有幸福感的，也有安全感的，然后还有归属感的。在18岁开始，我就当着我父亲的小助理，跟着我父亲往返两岸，然后从事一些就是奖项、建筑奖项的一个品牌活动推广。我看到了这里的机会跟市场。我2016年的时候来到福州创业，福州离台北很近，吃的风土民情，然后语言沟通上面对我来讲都没有产生太多的差异感。像大家都很会唱的爱表嫁一样，有时候我坐出租车，他们一听到我是台湾人，自己就开始哼起来爱表嫁一样，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两岸之间共同的一个精神上的交集，那份亲切就让我觉得留在这里没太大问题。先从我的本业就是文创设计方面开始，我一直觉得我带着台湾的设计师很容易可以取得一些项目，后来我发现好像我的这个思路是不对的，所以我其实2016年到2018年这两年我都一直在摸索怎么落地。所以您说我没有考虑过回台湾吗？有，因为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才有真正的第一个业务。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2018年的8月参加了海峡青年节美丽乡村设计大赛，作为这个梅雄村的 IP 画了一只松鼠。完之后当时就觉得，哎，我们要不就是把这支台湾团队留下来，然后来帮我们做一些文化深耕的事情。所以我们是留下来拍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纪录片。我在福建的第一个项目，我们也帮梅城印记开发了很多文创产品。我每次只要再看到一遍，我就会觉得又提醒了自己，在做相见相创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让地方更好的这种初心。也因为这样慢慢奠定了我在福建发展的一个基础跟信心。
2: 好久没见了。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开心，您的鱼池呢？身体健康。
2: 那你是有钱
1: 啊。他们都认得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宝藏跟收获。因为我就是真的很扎实的驻地在闽清，所以政府看到了我们团队这种工作方式，就邀请我们来雄江，然后继续来做这件事情。当时看到的雄江，它是一个基础建设也还没有那么完善的一个小村庄。 我们开始做库区移民文化馆的升级改造。库区移民这个名词对于台湾青年来讲其实是很陌生的，我们要感谢库区移民，因为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所以我们开始以这个脉络去梳理我们整个梅雄村的发展。我们请村民帮我们开船，带我们去逛江。村民就是把船开到一个地方，他突然就把火熄了，转过来说我的家就在这下面。那么在收集老物件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村民都非常的热心，提供照片，提供物件，他们希望把这些记忆都留下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他们村庄的改变以及他们村庄的过去。
4: 1989年拆迁到这上面来，当时的旧巡江它就是都是土的房子啊，房子是没有现在的好了，因为现在的都是砖瓦房嘛，心情肯定就更好了，我们生活也越来越好。
1: 我们规整了整个雄江镇，然后来进行改造，村民全部召集起来，把我们的设计稿拿出来跟大家解释接下来要做哪些的改变，发动起村民也能够一起参与。对，而且在我们施工的过程当中他们还会出来帮忙，我们真的是3个月把整条街改完。我们在建设过程当中有一个叫做美丽庭院，带着村民一起改造他们的花园，透过两岸的高校的交流啊，设计师的交流啊，包含到我们自己也下去指导，现在村民的创意维护他们自己小花园的心都比我们强烈多了。透过了改造，这两年变化很大，环境都变得更好了，村民对于村子里面有荣誉感，很多的游客来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来介绍自己的村子。我们一个老师他的岳父来到了我们的雄江，轻轻松松讲一句话，哇，把我放在这里养老我也很愿意。我们硬件改造完了，我们团队在2024年跟镇上有了一个默契，我们愿意用15年的时间留下来做运营的这份工作，每5年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促进我们村庄的发展。我们现在有一个海峡青年村的一个联动计划，比如说我们的海峡相见相创家园，我们的长者食堂，以及接下来要开展的橄榄湖大院，随着他们每一个硬件的完善，我们都可以引进很多新的内容进来。第一个，提供到他们就业岗位，让他们不用离开村，在家前面就可以就业。第二个，给游客更多的体验感，让我们的村子是一个让大家治愈自己的地方。
4: 我们的全乡在它改造之下真的变化了很多，你看主街进来就焕然一新，我们的村民都对它的很尊重，都跟它好像就跟它自己亲人一样的。我们做了一个台湾的特色的咖啡，就是手冲咖啡，跟台湾老师学的，以那个咖啡师为主，然后建这边食堂的运营管理，就业岗位也比较多，给我们带来确实很大的好处。
1: 在发展推进雄江的改变的过程当中，做了很多两岸交流活动，我们就把这个海峡相见相创家园当作是一个来大陆乡村发展的平台，从我们的经验去帮他们梳理项目的轻重缓急，政府也给予了一些政策的倾斜，完全针对台湾团队在这里所需要的一些功能。必须要感谢闽清县政府，他们在留住人才，留住产业，留住台湾的朋友这一份心意。我们整个营商环境生活条件都幸福很多，我也希望说有机会可以邀请你们，然后来到我们雄江，来到我们闽清，能够协助我们的村民把他们的物产更有价值的销出去。我觉得也许可以成立一个平台，让两岸的从事乡村振兴的团队能够在同一个舞台上面进行交流，所以我们才有海峡相见相创奖的诞生。那么这几年下来，海峡相见相创奖一直不断的迭代升级，产生出来的火花分别都为彼此打开了新的视野。我觉得它交流融合的意义更胜于竞赛这件事情。乡村振兴在政策上面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指标，然后也是一个很大的蓝海。
3: 两岸共潮的这个概念是海纳百川，各式各样的人才都能够进入到乡村振兴的行列里面，
5: 像是一个同心圆，它给到了我们大家可以有闽台融合的机会。
3: 我可以变成一个魔术师，把这个乡村策展成一个有温度、有美感，然后还有深度的一个地方。
5: 这个是一种双向奔赴的过程。

0: 哎呀呀，好现实的耶！全世界上大小商品集散地的二欧国际小木城也是闹得气气吼。甲过去无同款的吼，今年的主打的诶爆款啊是轻便，佮有趣味吼。比如讲冰凉的饼干呐吼，便携好大一挂腰挂风扇吼，柜底腰的顶面呢，佮有 AI 智能的台型，显示真侪海内外采购商吼，较重点要买的物件。也伫跨境电商平台啊，红树降温产品的订单吼，大大增加，真侪。今年热人刮暴新增重点，好来听一下当天的报道。
1: 哦，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非什么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3: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2: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3: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2: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4: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5: 是的哦。
4: 啊，
5: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4: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2: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4: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也因为这款风扇的话比较网红，然后呢它出口也做得很好。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再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2: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6: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7: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2: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4: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0: 这条会当一帮逆行降温的科技的面巾，吼，一个会当解放双手的贵点一二风扇。2026年的二欧吼，佫一边用轻便佮有趣味定义了夏天经济。啊，同时啊，欧洲真侪国家正拄着持续性的高温，吼，伫跨境电商平台顶啊，二欧制作的。会用手摕冰敷的风扇，吼等等，而且产品啊是订单大大增加。夏日经济吼，唔通听是要降温，佮较在乎爱升温吼。来听记者同您的报道。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8: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

0: 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1: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0: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2: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下边要跟各位来了解博物馆冷血检验技术——博物馆数理化。吼、哦，当咱行到博物馆呐，看到各种文物啦，这文物是袂讲话，不离个每一件文物的后边，拢包含着因为一开始吼从发现到运输到后来修复、搬徙到专文保存等等过程当中一系列的信息跟故事。今天呢，咱要来对着浙江大学教授邓霞来了解文物伫个搬徙、专文甲保存方面的工作。要对文物总品来讲吼，每一遍的搬徙甲专文啊，都是一件真无容易的代志。即内底有足侪工作人员的劳动，无管是讲为海洋这边到那边，还是讲为库房到展台，吼，每一遍平稳的到底，其实都是对历史甲未来上个虔诚的致敬。吼，来听邓霞老师的分享。
1: 2023年4月。一场特殊的直播呢，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这场直播追踪了浙江省博物馆武陵馆区文物的搬迁至之江馆区的过程，上演了一场真实的国宝搬家记。馆址搬迁呢，不仅是对展厅与展现的全面升级，也是博物馆藏品们的集体搬家。我们在展厅参观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好奇过展柜当中的珍贵藏品到底是如何搬家的呢？它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经过精心的包装和运输，最终在这里汇聚。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秘和挑战。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背后啊，就藏着一个关于藏品转运的故事。这个展览呢，汇集了近800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为了确保古埃及珍品能够顺利到我国展出，上海博物馆呢，派出了6人先遣队，提前2个月前往开罗，开始了长达20天的藏品转运工作。藏品转运过程是否非常复杂呢？总共呀，只需要3个主要的步骤。第一步呢，就是点交。上博的埃及大展的借展藏品，不仅呢数量十分庞大，体量差异也相当的惊人。其中有重量超过1吨的雕像，也有直径仅有1厘米的黄金饰品。其中啊，大型的雕像常出现部件缺失、开裂的现象，所以啊，在点交时就需要明确其修复的状态。而对小型的藏品而言呢，则需要反复的观察许多细节。当然了，在点交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藏品的保存状态，也要呀、充分了解他们的历史背景。那么第二步就是包装了。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一件高达近2.4米、重达2吨多的麦伦普塔造像，材质坚硬，结构稳定。包装团队呢，根据其重心选择不同的位置加以固定，确保藏品在包装箱中不晃动。那么最后一步，也就是第三步，便是运输了。除了像埃及大展等需要乘坐运输包机跨越大洋而来的海外藏品外，藏品的转运啊，主要工具就是藏品运输车。同时呢，为了确保藏品们旅程安全，藏品的运输原则上只允许在白天进行，以降低啊运输风险。同时运输人员呢，还要准确掌握天气情况，对藏品包装要进行防雨防潮处理，事先呢还要制定运输方案，对运输路线、应急预案等进行规划。当我们的藏品顺利抵达目的地后，就可以进行布展了，封柜，静待和观众们的见面。每一件藏品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凝结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那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 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呢，其实我们都是对历史与未来的最虔诚的致敬。这不仅呢是对文化遗产的无声守护，更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坚定承诺。
0: 对我破不惯的文物来讲，破不惯那亲像因兜的吼，伫个即大大小小的厝内底吼，拢有需要家己的眠床吼，也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甲居住空间，才会当好只文物大起来，状态良好吼。那么破不惯要安怎才会当妥善的保存文物呢？吼，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邓霞的讲解。
1: 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这些年呢，我们常听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说法，事实上活起来就是让博物馆里的藏品需要更多更好的被利用，充分呢发挥藏品的价值。不过想要让藏品活起来，首先呢还得让他们睡个好觉，这就意味着要对藏品进行妥善保存。一件藏品呢一旦入职博物馆后，就会拥有自己专属的宿舍床位，开始过集体的生活。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库房啊，其实就如同人的心脏，是博物馆的重要区域，负责呢为藏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且适宜长期保存的环境。1933年，为了躲避战乱，故宫收藏的精品们开始了南迁之旅。到了1934年，大家在多次商量之后，决定在南京设立一座专门用于存放藏品的库房。经过一番的寻找，最终呢将地址呢确定为朝天宫东边的一片空地上。那么朝天宫库房的设计就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1936年3月才开始动工，最终在同年的9月26号建成。这座库房就像一座坚固的大碉堡，全部用钢筋和混凝土打造。因为啊，这些材料不仅结实耐用，还具有很好的防火防潮的性能，同时呢也兼具抗震的能力。虽然当时朝天宫的库房还不能做到恒温恒湿，但是防盗的措施确实很到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藏品库房之一。然而经过了近90年的风吹雨打，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呢，朝天宫的库房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因此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朝天宫的库房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便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藏品。那么改造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是要为藏品量身定制更好的床位，提供各类专业的储藏柜以及相关的设备。第二呢，要打造宜居大环境，加强呢对库房内部的环境控制，能够及时的调节温度、调节湿度以及清洁空气等等。第三，监控布防也不能少，比如安装库房内环境监测的装置，优化安保系统和消防条件等，预防意外的发生。最后呢，还得做好功能区域的划分，将账目核对、物品打包、绘图、拍摄及消毒等工作区域与主要存放区能够分离开，既能保证工作的安全，又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呢，藏品库房也在不断的更新升级， 力求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保存条件。如今啊，一些博物馆也开始举办库房开放日的活动，掀开了库房的神秘面纱。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观众见到藏品住所的严选环境，这是博物馆与社会共享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之一。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话到三江的现场，下面我们要带咱的好朋友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来去上湖。上湖啊，是一个伫个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湖啦吼。这个所在就是以风景水，可能叫做是西湖的姊妹湖吼。上湖佫是浙江文明的发源地吼，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所在有世界顶上早的独步舟，将浙江文明史会当杀到8000年前吼。也这个所在佫有度假村。会当予游客伫个即个所在，会当舒适来感受吼即种度假的乐趣吼。下面的时间能够予玲玉小姐姐，咱带伊来去上湖，吼感受迄个所在的美食文化。
1: 揽境千年文明，湘湖的烟火美食同样值得细细品味哦。在武汉小伙伴参观完了遗址。

0: 博物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来到上堰湖景餐厅的密秀厅，然后临窗而坐，哇，满目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我们选择的菜品是融合的江南雅致与粤式精巧的风味。这边呢有晶莹剔透的水晶缸肉，软糯不腻，咸香入味，椒麻脆瓜清爽解腻，麻香十足，还有骨汤清香。芋泥肉丸汤，哇，真的是喝了鲜醇暖心。芋泥非常绵密，肉丸非常的紧致哦，它还裹着淡淡的那个芹菜香的香味。那还有广式蒸白条鱼呢，火候呢非常精准，鱼肉呢细嫩鲜甜，是有留到那个湖鲜的本味。鲜花椒炒牛肉粒的焦香非常浓郁，肉质弹牙，层次丰富。收尾呢，它还有手工米糕，哇，非常软糯。那席间呢，它还搭配了一杯茉莉花红茶，花香交织的茶香沁人心脾。据餐厅工作人员介绍呢，它这边夜色中的香湖呢更具风情。那每天晚上7:40到8:35，它这边有上演的湘湖雅韵大型的水上实景的演出，是以数字人弄潮儿为线索，串联8000年的一个湘湖文明，哇，依次演绎的跨湖桥的鲜明生活、良渚文化、吴越春秋，还有南宋市井乃至现代的杭州发展的一个变迁，有一个水上机械舞台。哇，升降的装置与水幕的喷泉、光影特效会完美的融合。哇，夜色、湖光还有演绎呢，会交相辉映。那其实呢，在这个餐厅呢，吃饭的时刻可以在这边一边吃一边来看这个表演，晚风拂面，湖影摇曳，沉浸式的感受人间天堂的一个惬意与风雅。不负此次湘湖之行。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话到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气灭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一男一千人来自台湾南投的李延芳同敲门一人。之后你参加遥感演片赛头，要以片片存在的明台故造味的遥感集，开启属于自家的创业篇章。今日你我等一下就将李延芳的创业故事，我等可以下就将福建厦门上岸的董仁沙奇，了解台宝侯小飞带领台宝精英团队，将台湾沙奇夫妇经营融入本地基层治理，参加邻里工业的故事。今日你几千人就几件唔系新闻直播嘅游人嘅群人，而系慢慢就知艺的人嘅日常生活。开沉浸生活嘅台长李小米，也系整齐嘅讲述到位人生几千人嘅发展速度。佢表示，睇了几千人三幺年稳步向前发展，取得难唔受新嘅职业，唔受台湾强人也投身其中。今日也讲述到几千人一步步就进平房嘅日常。今日节目呢，一下来谈李小米嘅分享。近年来，出品奶茶爱的新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肉泥，正以设计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节目当中，冷冷还有台湾茶艺师蔡依依会同我等人分享茶肉从饮到设计蜕变，一下你同佮讲述茶上饮料的亲密想法。接下来你就进入到今日有密想法的详细内容。
5: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有味生活，我系主持人苏怡。一岁之隔，两岸情深，喺福建省厦门市富力区，近来见到嘅台湾青年跨越海啸，走进一片创业沃土，追寻梦想。来自台湾南投嘅李延芳，就系其中嘅一人。一两一千人，佢同厦门一人，之后呢就参加遥感影片赛头，用一片片存在的明台故造味的遥感集，开启属于自家的创业篇章。今日呢，我等人就将李延芳的创业故事，讲述佢喺路途的成长同蜕变。我等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三十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很有亲和力，做事很仔细，这是台青李延芳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李延芳常说自己与大陆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7: 17年底我本来去了杭州，然后在杭州待了三四个月，本来在杭州想要看杭州的一些饮品市场，然后我后来是17年底的时候参加了厦门的一个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那他那时候主要就是已经在针对两岸的一些中小企业，然后一些创业者在成立的一个四天三夜的一个训练营，我参加了那场活动，然后因为那一次的训练营就把我留下来了。
6: 训练营里老师的教学和学员思想的碰撞，让李延芳看到了厦门广阔的资源。李延芳，
7: 对，因为厦门离台湾近嘛，然后训练营里面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南京、上海、北京，就是全国各个地方的优秀的创业青年，然后那一下子我觉得如果我选择在厦门创业，那我在这里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因为这边的环境然后人文其实本身第一个跟台湾就比较接近，那第二个这边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
6: 经过市场调研，李延芳发现福建油柑产量大，品质优，而台湾已有多年油柑种植与加工历史，拥有成熟的技术经验，于是他将闽台优势结合，开启油柑饮品创业之路，打造油柑汁品牌。
7: 那我为什么做饮品这一块，特别是油柑这个，其实很特别，是闽台、闽南跟台湾 都有我们讲的古早味，就它其实小时候的味道都是很接近的，是一样的，都有的传统的那种气息在。
6: 厦门湖里区完善的台青创业服务体系为它点亮了前行的灯塔，从创业初期的政策扶持到市场开拓的平台搭建，从落地指导到资源对接，全方位的帮扶让他创业之路走得踏实而坚定。李仁芳，
7: 我其实刚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迷茫，但是在这边的过程当中会一直因为就是有服务的机构嘛，然后其实会一直就是给予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台胞产品进社区这种类型的一些市集活动，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后埔这里的这个台湾泡泡夜市嘛，然后有一个可以定点长期的一个做一个产品的落地，那它就会变成让我的产品是可以直接跟社区跟居民跟消费者最直接的一个触碰，那我

0: 就可以从中当中去看怎么把产品去做优化。
1: 除了市场平台支持，国家及地方的暖心政策更为李兰芳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0: 如果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政策真的非常给力，就是给我们台青在创业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针对台青创业有各方各面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补贴跟优惠，我初期刚来的时候，我的住房补贴国家给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补贴，其实创业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它需要长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刚讲的有人兜底，就是有安全感。
1: 如今李兰芳的油干事业已步入正轨，对于未来李兰芳有着清晰的规划。
0: 我们是希望说这五年的过程当中，除了事业上面板块的一个提升，然后更希望说是为社会提供一些更多的一些价值跟意义因为有技术在手上，我们也有销售渠道，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可以做产品的研发，那我们如果可以帮助更多的种植油柑的这些农作，也可以帮助他们把产量提升的话，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长期以来，佛教校门落实落实台宝同等泰尼政策，覆盖教育、医疗、社保、交通的两法，后出民生福土，让两岸同胞共享发展红利，守护共同利益，致力广泰台胞真正蜕变为厦门家人，安居乐业。再来年，我们一下走进福建厦门上岸的东阳社区，台胞何小飞带领台胞精英团队，将台湾社区服务经验融入本地基层治理，深耕邻里公益。两岸同胞以人福相连，结缘共同，同心创意社区建设。冲刺冲上美好生活，送上银丝，融合充实，筑牢两岸共同家人。
8: 在厦门翔安东园社区的台青驿站里，台胞何小慧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正带着社区老人们舒展筋骨，快乐跳操，抬手、转身、踏步，老人们开心地笑着，跟着节拍动起来。何小慧在旁用闽南话耐心指导。这就是东园社区邻里相伴、热热闹闹的日常。
7: 厦门翔安东园社区居民，
9: 我们觉得很开心，学那个按摩哦，对身体帮助很大，对我们老人家很关心，我们很感谢，
10: 叫我们找他。今天很开心，很帮助这些老人家，身体健康最好。
7: 台胞何小慧，
11: 对，就是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
12: 不会动，
11: 对，他可能交通不标准，对，然后可以教他一下，因为他可能老人家看电视也比较看不到清楚。
8: 每场社区活动结束后，何小慧都会和伙伴们复盘不足，打磨细节，用心为长者提供更暖心的服务。扎根东园社区一年多，他早已成为老人们眼里的自家人。东园社区熟悉的乡音和淳朴人情味儿，也让他在此落地心安，归属感十足。
13: 第一次去到金门，我就对金门就是很喜欢，就是喜欢那样子的氛围，就是古厝，然后燕尾。然后后来我来到东园之后，发现原来东园跟金门有很深的渊源的关系，就觉得很亲切。回东园就会觉得哎，像回到家。
8: 何小慧说，东园社区有30%的人口是老年人。在志愿服务中，他将台湾成熟的防失智服务模式引入社区，为老年人开展防失智讲座，提供上门陪伴服务，并牵线台湾中医推拿师定期驻点。时间一长，不少居民也被这份热忱感染，加入了他的志愿服务队伍。
13: 台湾的志工，因为他时间比较长久嘛，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去影响一个人。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也很努力，就是为什么带着这群姐姐，然后一直到各个社区，到东园社区去带动，就是本地人。
7: 东园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管理员周素琴，
14: 给我们一起组织活动来做这个康复操，再加上我们社区的改造，现在那路都很好，然后他们现在出来都很开心。
8: 何小慧带领志愿者团队对古厝进行适老化改造，按老人习惯规划安全动线，加装扶手与感应夜灯，还把闲置仓库改造成整洁卧室。这些细致的改造让老屋成了老人安心居住的暖心巢。
15: 金河烟哦，阿妈也说弄改完之后，她就觉得金河烟。
16: 金河烟哦，
8: 何小慧来自台中，已在厦门生活8年。她说，照料社区老人时，总会想起远在台中的父母。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让她对老人们多了份贴心与温柔。
13: 就不管是老爷爷或是阿姨们，就是他们看到我，那也说哎，你就像我们自己的，哎，不管是媳妇啊，或是 女儿这样子。对，在服务这些老人的时候，我同时也是希望就是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子被照顾。对，因为我自己不在身边嘛。对他们最感动的事是他们也把我当家人。活动结束也他会讲说，阿辉呀，来家里吃饭。你就是虽然他可能就是一双碗筷问题，可是你会觉得哦，原来在这里就是也可以有家人一起吃饭，就很像跟爸爸妈妈在家吃饭一样。
8: 让何小慧安心扎根的不仅有社区邻里的小家温暖，更有厦门惠台政策的大家支持。全面落地的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医疗、交通、社保等民生领域的细微服务，让她像在家一样自在踏实。
13: 就医保跟社保的部分啊，其实也都挺方便的。有一些三甲医院它都是有提供就是一样有绿色通道，就是协助台胞，然后包含就是因为有时候两岸的药品的说辞不一样，所以在医务的部分有一个专窗在服务我们台胞。
8: 在东园社区，在厦门这座城市，越来越多台胞像何小慧一样扎根热土，奉献力量。乡音的温馨，政策的底气，让台胞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双向奔赴，共建共享温馨和谐的家园，让两岸融合的故事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持续书写温暖篇章。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味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今天几千年就结不了新闻地位的游人的群人，而是慢慢走进我们今天的日常神法。从法通山藏的普法流畅，四足调整重心的人生几千年，到战飞地位灵通台数四肢气味的放生几千年，从传统酒店礼貌撇用的送船几千年，到可以直接神父出品造船的家珍几千年，科技正推卸槟榔的爱好。在深圳神法的台湾掌人李小米也是正确讲述到为人生几千年的发展速度。他表示他六几千年想要练稳步向前发展，出身是不受神的重要，不受台湾掌人也投身其中。他也讲述到几千年一步步走进平房日常。早两年，我等一下来听佮个分享。
10: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我最近啊，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好像开始有点跟不上现在机器人的发展了。不是那种“哇哦，好厉害”的感觉，而是会有一种“等一下，它怎么已经变成那样的”恍惚。因为啊，我发现一件事。机器人这件事好像不是只是出现在新闻里的东西了，而是开始出现在很多具体的画面里。像人形机器人跑步，你光听这个名字其实没什么感觉，但如果你看到现场画面，它不是那种一格一格移动的机器，它是那种手会自然摆，脚会一下一下往前迈，甚至转弯的时候还会自己稍微调整一下重心，你真的会愣一下，因为那个动作已经开始有一点像人了。还有啊，各地的机器人展，如果你真的走进去看，会更明显。那些人形机器人，手指是一节一节可以动的，抓东西的时候也不是直接夹，而是慢慢靠过去，调整一下角度，再轻轻把东西拿起来。有的头还会微微转一下，你会有一种他好像在看你的感觉，你真的会冷

不住多看他两秒。但这些其实还不是最让我有感觉的，让我真正觉得诶好像不太一样了，反而是生活里的那些瞬间。像是你去餐厅吃饭或是住酒店，一个送餐机器人从你旁边经过，它会自己停下让人先走，再慢慢绕过去，稳稳停在桌边。以前你会觉得新奇，可能还会拿手机拍一下，但现在你已经开始不会特别去看它了。甚至我还看到一个新闻，是那种家政型机器人，它不是那种做什么都很夸张的事情，而是帮你折衣服、准备早餐，做一些每天会重复的家务。你一开始听会觉得有点远，但你稍微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家，衣服已经折好，厨房有一份简单的早餐在准备，那一瞬间它就不太像科技了，比较像生活。我自己啊，这几年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变化是，以前这些东西你是要特地去看展去了解的，但现在只是你的正常生活。走进一个餐厅、一个社区，甚至经过一个街角，就可能会刚好遇见。所以啊，我最近有一个很具体的感觉，不是说科技发展得很快，而是这里已经不太在讨论未来会不会来这件事了，而是在试一件事情，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变成日常。所以到最后，其实我最有感觉的已经不是机器人的本身了。像今年春晚的机器人打武术，还有那场机器人扮成马拉松，你会发现他们不只会动，而是开始在模仿人的节奏。出拳会有停顿，有发力，跑步的时候手脚是协调顺畅的，甚至在转方向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像人在控制身体的感觉。那一刻我真的会觉得科技好像不再只是冷冰冰的代码，而是开始慢慢进入人的行为甚至文化。这种科技加文化的感觉比单纯看一些数据反而更有真实感。但如果你要再往下看一层，其实会发现一件更具体的事情，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不是突然某一个技术爆出来，而是从芯片、算法、机械结构到视觉、动作控制，再到最后的应用场景，是一整条东西一起往前推。所以对我来说，真正让我震惊的不是它有多厉害，而是你会发现这里已经不再讨论机器人能不能做到，而是在想怎么让它更稳定，怎么让它更好用，怎么让它真正的可以进入生活里面。我身边其实也开始看到一些台湾的朋友慢慢进入这一类的领域，有人在做内容，有人参与产品设计，也有人开始接触 AI 自动化相关的工作。因为当一个产业开始成型时，它带出来的就不只是技术，而是会衍生出很多很具体的位置，很多新的可能。所以啊，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刚好站在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一边是我原本熟悉的生活，一边是这些新的东西正在慢慢进来。你可能一开始只是看到一个机器人，但如果你多看几页，你会发现它后面连着的其实是一条产业，还有一个正在改变的时代。

0: 要塞又要料，
1: 神法又密套，
0: 又密神法，
1: 又奇妙神法，又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又密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近日来，除备奶茶的地新茶叶、冰淇淋、面包、啤酒，总之搞掉。茶药呢，正以色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好像实际上是运用茶蓝色一只细分的领域，中国市场规模持续快速的增长，茶酒、茶封皮的茶价频率正快速的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的饮品成长为万能的搭档？详细情况，我等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4: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

0: 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1: 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2: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因为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3: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4: 传统茶妖不断突破应用的边界，各式茶米蓝色也是顺势风靡市场。一份是江红的茶香心意，也真切地走进普通大众的日常体验之中。早两年，我们请南兰口台湾茶艺师蔡依依同我们分享茶妖从饮到色的蜕变，以下你同意讲述茶香饮料的亲密成分。
5: 以前长辈总说吃茶，我小时候还很纳闷，哎，茶不是用喝的吗？怎么会是吃呢？没想到现在这片神奇的叶子真的从茶中里跳了出来，变成了我办公桌上、包包里面随处可见的万能搭子。以前办公室下午茶顶多是泡杯乌龙茶，那现在呢，桌上是永远都少不了一小袋的茶零食，而我的抽屉也常常备着最爱的焙火香乌龙茶饼干。咬下去的第一口啊，它不是那种廉价香精的味道，而是像走进了老茶行闻到的那种炭焙的香气。饼皮里揉进细碎乌龙茶，焦糖感跟微苦交织，余韵还带一点回甘。这种味道层次高级又不腻，然后配上一杯冷泡茶，下午三点的小确幸就到位了。茶零食在办公室也很受欢迎，周末或者节假日，同事们都会一次买很多当做伴手礼，然后带来公司里面分享。后来我发现我们办公室里面最受欢迎的是焙火香的乌龙茶饼干跟绿茶的瓜子，大家爱它的味道，也爱它带来的健康精致感。现在的年轻人，他对零食的要求不只是要好吃，更要有文化、有故事。读到报道里提到的茶零食市场规模翻倍，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在我的生活里啊，茶它早就已经不是老派的象征了，而是质感的代表。我也在思考说，为什么茶零食这几年会异军突起？对我来说，关键在于这三点。第一点呢，清养生的心理滤镜，好像什么东西只要贴上了茶的标签，仿佛就自带健康光环。茶多酚的解腻感跟低负担的认知，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可以更心安理得的享受甜点。第二个呢，是立体层次的味蕾体验。茶零食它打破了甜腻的单调，就像我真的很喜欢吃乌龙茶的饼干，他把茶的微苦、回甘还有焙火香都锁进了面团里面，那种天然的层次感跟清香是化学香精永远无法模拟的。第三点呢，是新中式的时尚底蕴。茶零食准确地踩在了传统跟现代的交界处，它既有文化深度，包装又时髦，不论是办公室的分享或者是当作伴手礼，都能够瞬间拉满懂生活的品味感。作为茶行业的从事者，我也尝试着把茶家理念融入到生活中。新茶饮搭配茶零食，茶叶包装里面附带一点

小样茶点，让人家去品茶的同时也可以吃到茶。有一次我带朋友去体验焙火香乌龙茶的制茶过程，然后我还顺便准备了茶饼干跟绿茶瓜子，大家边听边吃边看，那种气氛真的非常的轻松，然后又很有趣，而且它还比单纯的泡茶更加的有参与感。茶温率也很有潜力啦，如果说把茶零食、茶饮、茶园体验结合，那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验链。它不仅是吃喝茶，还可以了解到茶叶背后的故事跟文化，尤其是对外国的朋友更有效，因为他们对中国茶的印象往往停留在传统的茶馆或者是奶茶。但是如果说可以让他透过零食或者是茶园体验，那他可以更容易的去感受到茶的多样性，甚至产生了购买的兴趣。现在出差，我的包里面可能不只会带厚重的茶具，我还会再带两片焙火香乌龙茶的饼干。这一片小小的叶子，它从杯子里的风景变成了指尖的美味，从单一的饮品变成我们生活中最完美的万能搭子。在快节奏里摇一口茶，感受舌尖的清爽跟焙火香，也许就是最简单的解压方式。

0: 66学唔足，咪就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是同我哋人嘅有咩想法，我嘅主持人苏怡。先民将学嘅翅膀拆过，进行模子，转出正确嘅孔洞，各副骨体，以及用自然森林嘅骨架制成嘅卧室，自己呢还可以取材出完整嘅切上音阶。佢嘅出土唔单改写为中国音乐史，更把人类文明早期嘅音乐技艺，再远向前推进了几下前人。为了筹备一堂音乐公开课，中学音乐教师朱孟科来到河南博物院，和爷爷呢课本底部嘅博物馆变成了相识。交流呢，我等谈谈朱孟科同河南博物院古乐传承保护铺管乐杨兆阳、杨文涛，以下你是探访佢哋古老嘅乐室。
2: 河南博物院是中原大地上最早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也是承载华夏文明基因的重要窗口，守护着中原文明的根脉。其中华夏古乐团展厅以演奏的方式将河南地区的音乐类文物鲜活呈现，在这里看文物与听历史相遇，古遗产与新传播交融，以千年古乐唤醒着礼乐文化的灵魂。
3: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有源可溯的话，应该从河南武阳贾湖出土的古笛说起。
2: 贾湖古笛，它的真身就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音乐展厅之中。乍一看，这小小的体型显得甚至有些其貌不扬，然而贾湖古笛却藏着中国最早的音乐记忆，它有87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
4: 杨老师你好，今天我看到了这个贾湖古笛，特别的震撼。我想问问您，就是这支古笛它的由来。贾湖古笛它是用仙鹤的齿骨做的，
5: 对，这是鹤类的齿骨。
4: 鹤类的齿骨，
5: 齿骨是哪一块知道吗？就是
4: 腿，
5: 不是，是
4: 翅膀，
5: 翅膀，对，
4: 翅膀
5: 最中间最长的那一节，最直的，
4: 最直的那一节。
5: 对，这只古笛呢，是我们1987年出土于我们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遗址，后来我们测定年代，发现它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
4: 那这只古笛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被复原过？
5: 没有，这个就是当时出土的原文物。
2: 在贾湖村遗址的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根摆放整齐的骨头。一般而言，墓葬中兽骨大多是作为祭品而存在，可是这两根骨头却很特殊。当考古专家清理完毕后，发现骨头上竟然有一排整齐的小孔。贾湖古笛的七个小孔与七声音阶之间存在直接且重要的对应关系，这些音孔是贾湖先民经过精确计算和调音后钻制的，其位置和间距经过精心设计，能够发出七个不同的音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七声音阶。
4: 那在当时的这个时期，我们的先人用这支古笛，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去演奏？
5: 那通过我们对考古现场的这个研究来发现呢，在出土古笛的墓葬中，它这个墓主人的随葬品比别的墓都会
4: 多很多，
5: 多一点，丰厚一点。那所以我们就以此来推断它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不一般，
4: 地位很高，
5: 不一般，对，在部落中不一般的地位的，一是什么酋长，
4: 酋长，
5: 第二祭司，是吧？祭祀的这支古笛呢，又是他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放在了他的腰间，
4: 腰间，
5: 对。
2: 那么这根古笛究竟是这位墓主人的把玩之物，还是一件可以吹奏的实用器呢？燕文涛等比例复原了一根贾湖古笛，连孔洞的位置也完全一致。
5: 那我们吹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斜吹法。
4: 斜吹。
5: 嗯。
4: 你能演示一下？
5: 演示一下啊。 就是把你的气流从它斜吹口这边斜着进去，嘴唇的这个位置，
4: 嗯，
5: 就是中间稍微偏右一点儿，
4: 然后吸气吹，
5: 嗯，大概倾斜有个45度，
4: 倾斜45度，
5: 你这对到嘴角去了，
4: 嗯，在中间，
5: 对，不够，再斜点，
4: 再斜一斜，
5: 再斜，大概有这么斜，
4: 哦，
5: 然后让你的气流从这儿出去。
4: 吹不响，
5: 你们今天能吹响就非常好了。
2: 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骨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孔呈45度斜吹，贴着管段缓缓送气。对于初学者来说，想要吹响骨笛绝非易事，而骨笛的神奇之处在于，熟练掌握吹奏技巧的人是可以演奏完整的现代音乐。
4: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演奏我们现在的流行曲？
5: 当然可以了。
4: 可以，我和我的祖国可以吗？
5: 可以啊，我试试。
4: 嗦啦嗦发咪。

哇，太悠扬了，仿佛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很空旷、很幽静的一个山谷里。嗯嗯，这个声音。是的，它的声音非常就是苍凉古老，就是仿佛穿越了远古洪荒而来。八千年的声音。实际上，这支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在此之前，文献中关于音律最早的记载是皇帝令伶伦作为律。 而贾湖骨笛将中国音乐的起源推前了数千年，更让周孟轲心动的是，它的音阶与现代音乐相通，刚好能用来教学生理解远古音律。那么，如此精妙的一件乐器，八千多年前的远古先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开孔之前。 一场精密的声学计算已然展开，贾湖先民掌握了一套成熟的音律体系。他们首先确定公音，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哆，作为整个音阶的基准点，在修整好的鼓管上，工匠们用石器工具刻划出等分标记，八度音程间被等分为六段，以此确定各音孔位置。 更令人惊叹的是，先民们也懂得根据鼓管粗细变化进行调整。他们在计算时充分考虑了管内径变化对气流的影响，使每个音孔的位置都经过了个性化校准。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贾湖骨笛也并非易事，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 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可以想象，在八千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贾湖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获至宝，他们用简单的骨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

0: 指凿出小孔，哆、瑞、咪、发、嗦、拉、西。我们熟悉的七声音符在骨笛纤细的共鸣腔中回响，它的声音高亢婉转，仿佛鸟儿在歌唱。在那个启蒙的时代，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融入了音乐之中。在甲胡先民的精神世界里，骨笛不仅用于演奏、祭祀，更用于观天、候气、授时。甲胡骨笛的管长、孔径、孔距，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遵循等分、比例、共振的数理逻辑。先民在反复试音、校准音高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人类最早的量化测量、等分计数、周期推演，这正是历法计算的核心思维。它是华夏先民观天测时、历法出萌的文化丰碑。正如课本上所说，中国古代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情感。甲胡骨笛正是中华先民精妙智慧的体现。
1: 聂公啊，聂公，你叫马叫西风，阿妹同爱公呀。
2: 太阿怕，
3: 太阿怕，
2: 怕猪屎，
3: 拿车屎，
2: 种冬瓜。
4: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5: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唐客户端，搜索有味神法，回唐节目的完整内容，电唐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8: 朋友们好，我是嘉乐，我是团是爱爱转不卡当然在人生。
7: 首先我们听下赤脚人生分享物卡人物卡事，
8: 这段是客家语文选手，要你听下来是听家乡的歌物卡的事。
7: 最后为小老哥小老妹的送出新义共泰世界的环节，我们听下来听故事学童谣。
9: 学童和圆童上童手童，
7: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堂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欣赏唐云堂，唱诵新晋江。
7: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云堂下副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家乡亲，阿德先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
1: 阿德先听下来关注到有关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的相关情况。
2: 日前，201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论坛以师资赋能、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设置一场主论坛、三场专题平衡论坛，同到三场产业调研活动，邀请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13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75位外宾，包含各成员经济体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部分驻广东两馆代表、行业协会代表、海内外中小企业家，全面覆盖亚太中小企业关心的核心议题。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去了解一下。
1: 从2017年以来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呢，已经系连续在中国举办六届。在 APEC 框架下呢，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机制性活动。公开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五月份，深圳经营主体总量超过450万家，其中呢，中小企业超280万家。经营主体数量同创业密度都是位居中国上市的第一位。作为2016年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 ，A81 论坛呢还是一种展示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号，专精提升企业培育成果同制度性开放实践，向亚太地区持续释放中国宽态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区域互利共赢合作的今天的决心，为亚太地区经济共同繁荣、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持续的中国动能。先从关于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关于该场中印尼工业园区两位常态化合作的两大批网络来到签署。印尼工业园区消费副会长阿提提加斯利亚表示
3: ：“I come to Shenzhen maybe more than 10 times。
4: 我来深圳的次数不止10次。在我眼中，深圳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先进的科技水平，而这正是我们急需引进到印尼的核心要素。众所周知，印尼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反观当下中国，工业生产已广泛运用各类先进技术，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发展的方向。希望借助本次论坛，再配合我们协会驻深圳办事处的联动协作，能够加快推进深圳企业开展合作经营，设立合资公司并落地印尼本土项目。

0: 朱伦坦房间一位嘉宾为了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发展做系列组织分享，从你分析全球变局下贸易投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人工智能太目前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影响，其中北京一家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曾国勇，他创建于当前 AI 技术向物理世界加速渗透的趋势，提出以技术付费推动亚太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更好地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教授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示：“
1: 其实，在 AI 应用最后一公里里边的话，存在着挺多难点的，包括使用成本上的、数据安全上的以及人才上的。我们也是在和我们平台上的其他的公司伙伴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在做端侧的模型，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端侧的模型，然后去给各个企业在 AI 数字化转型里边提供更好的选择，能让大家更低成本、更安全的去使用它。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然后能够将我们这些技术能够一起推广出去，然后能让大家去更好的使用到它。”
0: 参与一家科技集团董事长康杰嘅话，论坛对国内科创中小企业行出国门、对接亚太市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带来嘅良好嘅建议。
2: 深圳是电力电子技术领域的高地，然后呢，产业集群的这个优势非常明显。然后我们已经跟深圳的很多全国知名甚至全世界知名的企业建立了稳固的上下游关系，将来在产业协同、联合研发、抱团出海这些方面一起来进行协作。而且呢，就这次 APEC 论坛在深圳举行，也配套了一系列的金融啊、政策啊、包括海外园区啊等等一些配套的措施，那可以极大的降低企业出海的试错成本，对企业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之前已经跟很多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已经有建立了业务联系，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啊，包括美国啊，都有业务在落地。当然我觉得通过这次会议的话，应该可以借助会议的影响力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展市场，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跟各个成员经济体之间根据大家市场和技术的优势联合研发，然后在产业链协同各方面来共同推动产业的这个进步，为更好和更绿色的明天大家携手共进。

0: 国际青年商会中国香港总会会长连冠峰给表示，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香港的青年呢，借着这个机会去跟其他的地区更好的去合作，也是更容易去接触不同国家等地区的年轻人。香港也很多政策跟平台，让他们汇聚在一起，能够去交流，去碰撞他们创业的思想。这样的论坛是给他们很好的机会去快速的成长。
0: 一摆平衡论坛呢，可以从我喺实质诶，由一个中小企业产品交流器、商业交流对接器。参加会议的嘉宾啊，同本地的企业还有海外机构分子展开交流，从非常到人气，从对话到竞争。参加会议的代表呢，可以冷气里诶触摸深圳产业诶脉搏。那我建议安排好，嘅一摆论坛完成结束之后，见内外诶参会建设体代表。去深圳调研参访，行业深圳人工智能、机器人、黄金珠宝一道优势提升产业的领域，深入交流产业发展的经验，致力各方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好，感谢您，接着下来我们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歌完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客家话节目。
2: 欢迎进入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1: 下个乡亲，我是阿松姑。
3: 下个乡亲，我是嘉乐。
1: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伊时段是爱爱钻木卡，我哋继续来分享。

0: 当胡卡人胡卡斯
1: 在广东省梅祖斯上期的太极西方的隐藏的一道老师好的长粉点这段存在的岁月的痕迹也存在的客家乡亲对迷失的执着追求今天的节目大家听到阿桑姑从阿行友其中的一家老师好长粉点来分享长粉的独特魅力同达其当讲的蜜桃哦
0: 凌晨五点钟，位于梅祖山区江北一家肠粉店度的吼，店主阿杨姨同其店的度的新位员工呢吼，就十分唔闲的哦，各忙定各的，忙定去后厨准备当日的用料食材。店员蔡先生呢，正好忙定腌制米浆。
2: 今个咩米先洗好来，洗三分过洗好的，这水放凉了，这都放个木的给，这个给木呀木。糟米啊！
3: 咁咪嘅放啲水，依家水龙头跌啲水先，唔系话干冇啊，水冇得个暖。
0: 米浆嘅细腻丝滑，就听下喂，肠粉外皮油润软糯嘅几次。当然，客家肠粉嘅秘密啦，吼，就唔单单喺皮嘅制作，馅料嘅搭配同样重要。上顶嘅馅料有猪肉。牛肉、鸡卵等等，每一样食材呀都经过精心挑选同处理，以确保肠粉的味道同的品质。店主阿杨姨同我哋介绍讲：，
4: 食噶摸到酱来啊，然后买到米来，煎到来摸酱，我炸碗面，炸碗面就做到骨靓，也唔是加码东西。咧以前我看港铁咧炸碗面，骨一道都摸到都骨靓啊，全部都煮过做，挨做红椒就拿红椒煮过，全部拿到我给人调到最好的呀，给大家我挨只铺叶啊，全部都新鲜送来嘅，咩煮到骨好食，骨靓嘅呀，然后夹心酱啊，唔是按你个煮肉随便炒下也都可以啊，咩炸啲薯粉去，反正买到食材靓。都传到都个量，唔是风马起啦。
0: 讲到客家肠粉的土特的地方，就一定要讲到个酱汁。梅祖肠粉的酱汁配方土特，同肠粉的滑嫩的口感系完美的融合。店员蔡先生介绍。
2: 酱油嘛，就是生抽嘛，系冇一样做啊，肯拍面诶，加啲蚝油啊、胡椒面进去，简单咧。其实啊，也系咩是酱油贴咸，应该是唔得啦。主要做双盐的香面，酱面呢也用一种双盐，基本上怪简单的调料，冇买几多添加味。

0: 把米浆连埋在铁片上，围上汉人中医的寒料，再均匀的涂抹，用出体时的肠粉机蒸制适量的时间。等到肠粉蒸熟吸泡之后呢，就可以新鲜出炉耶。也用易制作的肠粉的口感嘛，还可以根据顾客的需要来调节相应的蒸煮气口的哦。
1: 诶，个盘啲啊，咩炖椒啲，然后食话个道嘅啊，咩炖椒啲，个泡喺度热喺度厚，诶泡喺企滚个厚，然后中意嘅，系嘛诶，嘿我中意食爆啲啊，咩蒸盘啲乜嘢，都可以，连饭都食下食都唔便宜，省时间，反正看到哎哟，食嘢太胖话就厚，就头下水就可以滚。
0: 按照制作出来的客家特色肠粉，拖出整体之后，挖切摆盘，再淋上灵魂酱汁，米喝完后都是满满的幸福感。除了这之外呢，其他店的都是米本呢，还包熬热泰锅的骨头汤、牛肉、三杰体、猪心、腰花、粉肠，再搭配上配菜，比方讲枸杞叶、咸菜、番茄、香菜、凤尾叶、内叶。丝瓜下头，就煮好诶，人像客家乡亲呢，快餐的飘皮汤。个店里头诶，还有传统的客家腌面、腌粉，也还可以用适合的人去选择嘞。首先讲到阿勇。

0: 用伊个一家肠粉店啊，先立一份火，从林天光五点钟到当主头一点过，前来点餐的客人啊，都十分的多，一吃五天甜的哦。记得非常会点的都会食，非常是打包带走。不管是早餐赶路的繁忙，还是食粥的时候有一点时间的空闲，一份热腾腾的客家肠粉，总是本人带来温暖同他满足。我哋从下来谈下先咧，顾客的人咧反响系用唔用诶？
1: 打包装住四份，剩余的两份，老人家一份，我就剩余的加埋一份。你脚下尾佢也食过，等下佢食下诶，过后食咩？见住一边食住，食住迄个诶，见你脚人真开始来食诶。
2: 俺那个肠粉，觉得也够好吃。你那是泰粉呢，就加肉，这是个嫩的，然后那汤也比较好吃。
3: 泰人好吃，好吃在我来呀。做包年的，这个很可以吧？嘿，好吃，肯定是肠粉要在汤。
4: 条咁系，要肉肉吧，系，唔可以，很可以哈。我是系，有啲新鲜人嘅，讲下淀粉，不粉不薄，系，就淀粉，切薄又冇用，切薄又唔得，系嘛，吸到好处。可是他看干净还，
5: 我是从那个小红书上面，就是看人家那些攻略嘛，然后找到这里来的。对，我们是广州的，我们吃了那个烟面，然后吃了肠粉，然后还有就是这里的三吉地跟猪腰汤，就都不错，是不一样啊，对啊，可能粉的质地啊，然后油啊，然后这些材料什么都有点不一样吧，就是大家做法酱汁也不一样的，还可以哦，就还挺特别的。
0: 店主阿勇伊介绍，佮我记得店内都是用的猪油、蒜蓉一道都系自制的，所用的食材新鲜、简单、原始，存在的客家人的一种饮食文化同他生活习惯。去安参阿勇办的老字号肠粉店，唔单止系美食的起始地，也系文化的发源地，记得见证的客家人的一种历史变迁。也是见证了每组客家乡亲对美食的热爱和追求，每一套客家肠粉都是对食材的尊重和珍视，更是对传统的感受和传承。
6: 我们在肉红的话就因为二十多年的，以前有深圳做的，叫 A 店就两千人进来做到今，也是一次都做肠粉、凉面，反正实际上我们没蒜蓉扣面呀，然后面上是加了蒜蓉来呀、蒜蓉面呀。人家各种嘢食肉嘅啊，各香，反正我哋整出食呢个东西，就一简单咧制作就一好。客人食到肉个时候，记得你扣面啊嘛，咪我哋就按我哋肉嘅做，客人啊中意食，咪就按就肉做东西啊。
0: 张张整出来嘅肠粉，表皮看起来一泡，都会有猪肉。鸡卵还有芹菜，各种色彩的完美结合，看得出一份早餐后是相当的诱人。听听的高攀卷润，牙爽一口，唔少可以感受得到一份肠粉的嫩鲜同得软糯。如果再搭配客家蒜蓉辣椒酱，更系体现出一份肠粉层次后更加丰富的口感。一份老字号肠粉味道的醇厚同埋鲜味，那可以镜头的感受得到。一只手啊，嗬，再来上以后辣滚的烧汤，就够是的适合肥美胡同哦。客家乡亲，有时间的话嗬，那可以到客都买住感受一下一份肠粉的秘密。客家乡亲，从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着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几首舒坦我哋客家话节目。分享今日云坛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客家节目，舒坦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一生哦嘿，漫步腿田水泱泱，一树山高满山翠竹香发发。对面凉风给石头，
1: 石头，
0: 把客家的喜事刻画。

0: 开天雄火，烟冤从前。
1: 一记阿弥花，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八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双哥，
3: 我是嘉乐。第二时段是爱爱做木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趟家乡的歌，木卡的戏哦。
2: 听下去客家语文的板块，来感受客家土语的音韵同的魅力。
3: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的教育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好，感谢各位朋友，我哋从下来分享到嘅一个主题啊，嗬，系同日光有关。佢一般日光啊，嗬，系文学创作，或者系讲一下歌曲嘅创作、艺术创作，十分永恒嘅一个话题，或者一个主题来嘅。因为讲到日光一种意境啊，一般都系相当嘅强，又或者讲到日光可以表达。十分多情的一种感情在当中，十分多种的一种意见在当中。我们客家山歌也好，或者客家的流行音乐当中呢，也好多是通过对日光的描写来表达每一种感情，或者是思乡的感情，或者是思念亲人的感情，又或者是思念自家深度的挂念的谈过一年的一种感情，有十分多的感情。今天我们就从下来分享我们客家山歌和客家流行音乐当中和日光或者和日有关的一条歌曲。首先我们从下来分享到昌江人演唱的一首客家山歌《日光光》。

出村南洋来，一定呐，年年都思念恁故乡。啊，故乡。

家长先，头先我哋听下分享到嘅唱功，但系说日光光呢，系八月十五嘅时候看到顶前嘅日光河，系个思念自家嘅家乡，想表达一种咁样感情。跟住后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到呢系小庆年嘅日光光，系弹下先，加喺歌曲当中，要去表达样板样嘅感情可以。

听众朋友，头先听到的修很年的日光光啊，可能更多的你表态是对童年美好的时光，或者对往辈一条美好的记忆的一种怀念。给接下来，我再从下谈一下中文的新日光光，谈下先。佮伊新日光光，伊个新又是新南爱本地呢？

客家乡亲，分享的教材版本的一光光的歌曲，非常客家山歌古好啊！吼，接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一首由秋林同小皮城演唱的《一光闪耀》，哎，同一光有关的，但是佮讲的是闪耀哦。我再听下谈下先，一首歌的吼，哎，佮想表达的闪耀系同一光有嘛关系？

阿家乡亲，今日和阿在听下分享家乡的歌，和卡维斯的节目环节了吼。阿在听下来分享同日光有关的客家山歌，或者是客家的流行歌。头先你分享有好几首哦吼。接下来阿在听下来分享到的一首呢，还有王连玉演唱的《梦日》。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6: 我是嘉乐，伊斯坦是爱爱做木卡，接下来杨忠哈罗伊正业新义工大世界。
5: 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哋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7: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工，我们也来谈
9: 生意工太世界。
5: 小朋友、太朋友，今天的生意工太世界节目环节，我们先听下来分享赖世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故事《一百枚的鸡爷小西小庄》。

泰家好，我是赖思怡。今年我同泰家讲一则故事，行一百米的街的小溪小镇。从前，客家没有只地方有只一百米，用个四过只街的。每暗部关街路的时候，几多一点事，只等街的吧，唔同几一对，唔同几一双，双双对对多一只。邻居们听得十分好笑，第二日故意把几个鸡也变起一只。俺不呀，一百米点鸡也的时候，发现少了一只胆子哎。第三日，邻居又把几个鸡也变起一只。到了俺不，一百米再点鸡也，正好又会松松堆堆多一只。于是，一欢喜的逢迎秋吧。我用的鸡呀真黑劲，小溪小镇里，从此就留下一句俗话：一百米的鸡呀，小溪小镇。

0: 听众朋友，从下分享的有搭十个故事过后，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分享有搭十个客家童谣：一光光走地方。
1: 光光走地方，

0: 逛逛找地方，马来顶靠来讲，讲买人讲老陈，老陈唔开屋卡，讲阿妹，阿妹爱我事讲太子，太子爱炒菜讲老妹，老妹爱公家讲老太，老太爱懒觉讲困觉，困觉无人送要孝堂，饮条李麻白茶床，阿公话留来做生意，阿妹话留来讨生意。头十先用来剁剁，煮个番菜香皮皮。
1: 一罐罐走地方，马来顶挑来讲，讲乜嘢讲老陈，老陈唔好嫁讲阿嫲，阿嫲爱我事讲太子，太子爱炒菜讲老妹，老妹爱种鸡讲老太，老太小懒觉讲空调，空调无人送要孝堂，紧条你唔白拆床，阿公话留来做生意。阿妹话留来炒鲜蓉，炒只鲜蓉爱嘟嘟，煮鸡饭菜香喷喷。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A1时代爱爱转户卡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阿松姑、嘉乐，感谢你的收听。
3: 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到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咱《融合到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689/1089/1116。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106.2。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107.9。第一只喜达啦，欢迎咱的乡亲士大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佳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喜达第一只也邀请乡亲士大拍开用视频 APP。查找两岸好生活，也有闽南风，点一个关注。在这里也有我们上行上在地上趣味的两岸好消息，跟乡亲士大斗阵分享。好，啰嗦落去，就跟乡亲士大来去拍报，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是传什么款的内容？头先是资讯报理财，要跟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头一条是西安公布十一条哦，这个尽量友好的这个徒步爬山路线。那第二单元是第一家园，要跟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是23年送英魂归乡，两岸灵魂摆渡人刘德文的回家之路。要说落去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头一条是互联网的遮大企业吼是加速布局 AI 应用，那会带来使用顶的什么款的变化呢？今仔日咱伫节目内底得来了解一下。那第二条是甲乡镇时代来讲，前主席这热人高温啊，也甲这个及时零售吼甲带夯起来了，也城乡的便民服务是搁在升级。咱的这个下日生活吼，正咧发生什么款的新变化？啊，今仔日伫个节目内底咧，就甲乡镇时代到底来去分享这部分的内容。那说落去咧，咱先休一个，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各位乡亲，欢迎在关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咱今仔日的融合到顶家，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说到起咧，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资讯玻璃仔的单元。那大家有甲乡亲时代拍报价，头一条咧是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这个西安公布十一条真靓又好爬山的这个路线。那最近哦，这个西安市真靓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是发布西安市真靓生态友好徒步指南，那正式对外发布十一条合规合法的这个真靓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那这也是针对进前吼，这个个别的市民和游客，也够有一些旅游吼，周末入山出现着风受困吼，也够进入这个真靓核心保护区对生态造成影响者问题的一种疏导的措施。那当地的市民啊，包括游客啦，是按怎来去看待的呢？那有关的这些主管部门又阁是怎样想的呢？说落去呢，咱来听报道。
2: 据了解，西安此次公布的十一条徒步路线分布于蓝田、鄠邑、周至、长安四大秦岭沿线区域。十一条路线兼顾不同出行时长、游玩难度，适配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多种游玩场景。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的嘉舞台路线算是这十一条路线中相对具有挑战的路线。它全长约 7.5 公里，海拔从约800米攀升至1800米，需要耗时6到8小时。在西安，嘉舞台路线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它被西安市民和游客冠以各种称谓，如万山之王嘉舞台、遇事不决嘉舞台、无处可去嘉舞台等等。但实际上，嘉舞台目前并不是景区，由于来的人多，当地为了安全和有序管理，从今年2月开始在入口处专门设置了闸机，市民游客需要扫码实名注册预约，凭身份证刷卡进入。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社区村管理和网格化服务中心主任杨小鹏告诉记者，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
3: 第一个是生态保护，第二个就是有一个森林防火，然后第三个就是暴雨天我们好疏导游客。
2: 虽然是工作日，但记者在沿途发现，借着晴好天气来爬山的人并不少。游客龚女士就这样告诉记者。
4: 好多次了，我们经常来爬嘉舞台呢，
5: 是吧？
4: 啊，
5: 你为啥喜欢爬这个呢？
4: 就是感觉它有那种原生态吧，
5: 就不像景区，
4: 就是对，不像景区，而且还不收费，主要是。
2: 记者还发现，嘉舞台沿线除了几个补给点的小商铺会自己设置收垃圾的袋子或桶之外，沿途几乎看不到垃圾桶，这是为什么呢？杨小鹏告诉记者。
3: 不敢放，因为咱们没这么多力量去清。你如果一放了，让游客知道，这可以放，然后他们基本上把垃圾就不会再往山下带了，因为我们试验过，比如这有一个垃圾箱，上山人多，全放满了，有垃圾箱证明这就是有人管，有人收。如果不放的话，他们会自觉的把自己产生的垃圾带下山。
2: 记者了解到。之前嘉舞台因为爬山的市民游客比较多，一度产生了大量垃圾，后来当地政府介入清理的同时，也通过公益岗等形式聘用了一些保洁员，但高海拔地区的垃圾，特别是有些扔到山沟甚至悬崖下的垃圾，清理起来难度大，危险系数高，地方政府在财力和人力上也无法保证。因此从2025年12月开始，当地号召游客

0: 客上山赏美景，下山带垃圾。此外，当地也联系了民间救援组织，在周末和节假日值班，一旦有突发情况，便可开展救援。
1: 也都有西安这摆公布的这11条徒步的线路啊，市民还有游客是怎样想的？那作为主管部门，阁是按怎来去考虑的呢？政府公布的这徒步线路，是不是当满足市民还有游客，特别是遐专业旅游人的需求呢？刷落去，咱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一般游客市民而言，开放一些非景区的登山路线，满足大家徒步和登山的需求即可。但对一些专业人士而言，目前公布的路线稍显不够挑战。
2: 在嘉五台爬山的游客郝先生这样说：“
3: 这11条爬山路线，我感觉很好，
2: 嗯、
3: 就是这有些就把避免了有些，容易发生问题的一些地方，封控了，然后这些。”不容易发生问题的这些，允许老百姓爬，还路程短，当天来当天可以回。这个我感觉生命最重要。
2: 嗯，
3: 爬山只是爱好，不能因爱好影响到生命。
2: 在将军山爬山的游客何小红这样告诉记者：“
4: 很多人嘛，他并没有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呢就不敬畏大自然，所以我觉得还是像那种。”比较野的、比较难的山，风控还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分的有点过了，像这个山太简单了。我觉得在3星以下的山，都还是可以放开的，并不是那么的难哦。
0: 西安有关部门此次公布这些路线，也算是对市民需求的一种回应。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社区村管理和网格化服务中心主任杨小鹏告诉记者：“
5: 市民既然有需求，我们就是克服。”困难，我感觉从我们来说也欢迎市民来爬山，但是在爬山的同时把自己所产生的垃圾带下山，然后尽可能的就是不要到一些危险的区域去游玩。
0: 记者从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了解到，此次公布的11条徒步路线都不涉及自然保护区，合规合法，市民游客可以放心出行。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林这样告诉记者：“
6: 那我们看到这次公布11条路线，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过去我们采取的主要是一种堵，现在呢采取了一种相当于疏的方式。”这是与群众的需求是相关的，他既然有需求，那就应当有需求释放的一个口子，啊，通过公布11条徒步路线，可以更好地满足群众这种需求。
0: 记者了解到，后续西安有关部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新或调整新的徒步路线。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法规与宣传处4级调研员叶静。
7: 我们希望达到3个效果，一是能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亲近自然、健身休闲的需求；二是引导公众选择合规路线，减少人员安全事故的发生；三是在保障市民户外活动的同时，保护好秦岭生态，实现便民与保护的共赢。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关心各位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永和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到起是第一家园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介绍的是一位住伫台湾高雄，吼、哦，安尼一位普通又阁无平凡的老大人。那这23来呀，伊啊是早种伫个海峡两岸，吼、哦。那帮助几若百位伫个台湾过身的大陆老兵完成因在生之前吼，即个上阶段的心愿，迄就是魂归故里，落下归根。有人吼是甲叫做两岸灵魂摆渡人，有人讲伊是连接两岸亲情，也有乡愁的使者。那伊就是台湾高雄左营区上河里里长。老德文25年来，伊是自费往返两岸，来去护送老兵的骨灰，倒转到大陆的家乡安葬。伫个一摆搁一摆的送别，也够重逢来对咧，伊就见证着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感受着两岸同胞啊，遮挂袂断的情感纽带。那今仔日。咱就斗阵行入这位灵魂摆渡人，来听伊跨越海峡团队亲情的甘霖故事。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3: 23来，刘德文始终坚持做着一件看似平凡却意义非凡的事情，帮助在台湾过世的大陆老兵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从台湾到大陆，从城市到乡村，他一次次护送老兵骨灰，踏上归乡之路。也一次次见证着亲人团聚时的泪水与感动。两岸灵魂摆渡人，台湾高雄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
4: 我们两岸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家人一家亲，那这23来，我也秉持了就是我都是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身份，然后看到我们这些从大陆去台的这些的老兵，从见证每一位老兵回家的时候，我自己感受的很深的，就是一个老兵回家，原来是一个这么漫长的一个路啊，但是他们始终的还是想要回家。从帮助每一位老兵回家的时候，感受家乡的这些的亲人所迫切的不会放弃的，就是要寻找去台这些的家人亲人回家。
3: 在刘德文看来，每一位老兵的背后都有一个等待团圆的家庭，每一次归乡都是跨越数十年时光的重逢。为了帮助老兵完成遗愿，他走遍大陆多个省份，联系亲属协调安葬事宜，也因此与许多大陆家庭结下了深厚情谊。刘德文。
4: 所以每送一位老兵回家的时候，让我感受非常深的就是很自豪的，每送一位老兵回家，他的亲人就是我的家人。这些大陆的亲人啊，我们没有血缘，但是我们就是比血缘更亲的家人，都会来关心我。特别在台湾的地震的时候啊，特别就是一早啊，就开始来关心我。这个就是我们两岸一家亲重的一个真诚的一种的一个中华民族文化最好的一个善行孝道美德的一个传承。
3: 从最初的帮助一位老兵回家，到后来坚持20多年从未间断，刘德文将这份工作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他看来，帮助老人完成回家的心愿，不仅仅是一种服务，更是一种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刘德文，
4: 两岸本来都是一家人嘛，其实我们都是一种血缘，我自己感受得很深的，就一种的血缘的融合是很重要的。能够帮助更多的在台湾的这些的老人家、老兵啊，能够回家团圆，这一种的一个民主的融合啦，也是我做一件事的核心价值，就是一个价值观，善行孝道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好的一个美德，我就是要把它传承下去。
3: 23的奔波，也让刘德文见证了大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从曾经辗转乘坐绿皮火车和三轮车，到如今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和高速公路， 从偏远乡村到现代化城市，大陆的发展速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些亲身经历也让他更加希望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亲眼看看，亲身感受。刘德文，
4: 两岸本来就是要多互动，特别是透过我们的旅游交流，还有透过我们的这个两岸的一种的一个亲人的互动多多学习。所以这些年来送23年老兵来，我见证大陆的城市发展。这个城市发展里面，从我以前的时候大绿皮火车坐三轮车，到现在的农村条条都是能够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速公路，还有就是一些交通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顺畅。这个就是我见证到整个一个大陆的城市发展。我也推荐给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来大陆多交流，多互动，多看，这才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3: 一次次跨越海峡的护送，一份份跨越时空的思念，刘德文用23年的坚持，帮助一个又一个漂泊异乡的老兵实现落叶归根的心愿，也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两岸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在他眼中，每一次送老兵回家，不仅仅是一次生命旅程的圆满，更是一场亲情与乡情的延续。正如他所坚信的那样，无论相隔多远，血脉亲情始终无法割舍，而回家永远是中华儿女心中最深沉的牵挂。

Hello，各位乡亲是大地，感谢各位欢迎继续到登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到电影，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刷落去咧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要甲乡亲是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头一条是互联网的只大公司吼是加速布局 AI 应用。

0: 会发带来使用面顶的什么款的变化呢？哦，那最近啊，应该袂少乡亲时代啊，发现的讲这个微信吼，也开始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这个 AI 生态接力能力的这内测吼。那借着这个海量的小程序生态来去打通智能服务的链路。那另外一边呢？AI 版的这个支付宝也正式开启这个邀请测试，后续呢也会陆续向全量的这个用户来去开放伊的这个迭代。会当讲啊，这个互联网的主流的核心应用呢，也正咧划入深度 AI 化的这个全新的发展抗战。那未来想有法度投身和用户形成有代志生产 AI 的这个关系。想到可能是掌握到下一代互联网的入口，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诶，因为安尼带来什么款的改变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2: 从我得研究一下怎么弄到我说一声就行，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1: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它的操作权限是怎么划定的？李文杰解释，
2: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1: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2: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更新后的支付宝仍然会保留原版本和 AI 版，用户可以根据习惯自由切换。
1: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3: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1: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
0: 在表面上来看，这个微信和支付宝是选择不同款的线路，那微信 AI 的打法呢，是把自己变作一个服务调度中心，那支付宝是更加亲像一个生活的管家。不过两间公司吼，因上阵的可能是上一个目标啊，就是成做 AI 时代用户甲服务之间的第一个入口。那现在是呢，咱需要主动打开 APP 啦，来去查找服务，完成落单。那带着 AI 能力的深度融入产品吼，未来用户可能只需要对 AI 落一句命令吼，就会当行了规整个完整的操作流程。

0: 解决包我办的问题。从用户角度看，两者都在解决真实痛点，但侧重点不同。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十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1: 三 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2: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因为电信运营商其实在支付宝和微信之前已经做了这种 AI 化的处理，但是评价都不是很好。我宁愿去手动搜索去寻找功能，因为它的这种 AI 本身的能力不够好，所以它跟 AI 泛化概念没有更多的关联，而是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1: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兴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0: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 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张权限。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涉及到转账、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 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1: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0: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完成任务。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原生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 APP 可能不会消失，但 APP 作为入口的重要性会下降，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总入口。

0: 好咯，各位兄弟是大刷落去，咱继续来开讲今仔日的看见新大陆，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那刷落去第二条吼，是要甲兄弟是大来去分享吼，即、這个热人的高温啊，大行即个及时零售。那安尼连续几那日的时间吼，全国各地的即个气温吼是定定咧上升，一直咧上升。那这么热的这个热人吼，大家出门买菜啦、买饮料的这个意愿是愈来愈低。那比如讲，当这个秋菜啦、山顶落大啦，或者新鲜的果子青菜吼，那会当销售的加好物件，含日常用品拢真紧的当送下上门，加做袂少人吼，这个热人的生活常态。那依托着福坎城乡的社区便民的避火村，含这个港城的配送的力量啊，本地的这种及时零售就迎来这个热人消费的旺季，为这个城市的小区到县辖的乡镇，吼，愈来愈多的市民是享受着这个利便省心的这个厝内门卡口的服务。那今年热人的这及时零售服务具体又够有甚么款的升级？高温之下，港城配送是按怎来去守护百姓清凉便民的生活？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2: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1: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3: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天热了，我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化，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4: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了。
1: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5: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1: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6: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1: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7: 爬来了十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啦，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菜上门呢，一分钟了都不敢耽误。再过几天了，天气会更热，肯定又要加班加点了。
1: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8: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1: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9: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

0: 十九平台对技巧和这个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及时领袖也正咧用一种更加流行的方式来承接这个热人吼，老百姓对清凉、利便、确定性的这个愿望。那这种季节性的消费的热潮的背后啊，反映出来的是咱中国居民哦，生活服务消费什么款的深层次的变化咧？那及时零售的下沉，又阁会当为啥向便民服务体系带来什么款新的支撑？说落去，咱继续来听报道。
1: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这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消费心理正从过去的计划性囤货转向为确定性和时间价值买单，这种到家消费的习惯已不可逆转。
2: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2: 对城市来说，前置仓实际上成了圈里的数字化的万能便利店，让老旧小区、新建社区都能享受到标准化、即时化的这个服务，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供给难题。在县城、乡镇，它就是服务均等化的加速器。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餐馆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1: 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平台要算大账，把骑手安全保障作为长期竞争力的基石，政府可考虑将即时零售纳入城市应急体系，而消费者也应多一份耐心与包容，共同营造良性生态。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从长远看，他正在从一项商业创新沉淀为服务全民的基础民生工程。
2: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线、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流向，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用核到电行。若是讲你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用核到电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电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都有上新上近的文化资讯，也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乡镇时代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有闽南风，点一个关注。在这有我们上行上在地的文化好物件，跟乡亲时代斗阵分享。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5: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城市文化，我们将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探访亿万华人血脉深处的乡愁密码。再走进山西芮城永乐宫，感受朝元图跨越时光的丹青魅力。
5: 有声有戏，我们将循着一缕墨香走进电视剧《家业》，感受徽墨背后人磨墨，墨磨人的匠心与风骨。准备好了吗？马上走进今天的根脉中华。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在中华大地的版图上，有些地方因繁华而闻名，有些地方因山水而传世，但是你可曾听说过这样一棵树，既不在名山大川，也不在千年古刹，却在亿万华人的血脉记忆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
3: 它没有参天的雄伟，却有着贯通600多年时空的力量。它不过是一棵槐树，却成了数亿人心中共同的老家。这份乡愁从不因海峡而阻隔，每逢清明，许多台湾同胞跨越海峡，专程回到这棵槐树下焚香祭祖，在同样的民谣、同样的几首传说、同样的小指甲记忆中，找到血脉的源头与文化的归宿。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跟随总台记者贾南、裴大伟的探访，溯源而上，去探寻那一份连接两岸、跨越海峡的乡愁密码，去感受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生生不息的根与魂。
4: 翻开中华移民史，明初洪桐大槐树移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它并非民间自发的流离，而是一场由国家主导、旨在恢复中原经济、巩固政权基础的战略性大迁徙。山西芮城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日复一日地向游客讲述着那段尘封的历史。
5: 移民的背景，它是发生在元末明初。元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中原人口人烟稀少，没有人耕种土地。朱元璋建立天下之后呢，为了均衡人口发展经济，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当时全国那么多地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知道山西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面环水，易守难攻，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南边是中条山，北边是内长城，所以整个地势来讲表里山河。那么当时这个山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相对来说较少，而其他地方像我们比如所熟知的山东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这一带，恰恰是农民起义发生的主要发生地，也是这个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盛行的地方。所以朱元璋就听取了当时户部郎中刘九高和河南郑州知州苏琦等人的奏议，做出了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的战略决策。那山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洪桐呢？因为山西啊人多，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山西南部一带，以临汾、洪桐、运城为代表。当时洪桐的官道旁边有一座寺庙叫广济寺，所以朝廷就考虑把广济寺设为移民签发处，就是专门办签名手续。而在这个广济寺的门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1200多年了，所以人们当时是从大槐树底下出发了，那自然而然就流传下来这样的民谣。所以这个当时其实还是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从这个明洪武三年1370年到明永乐15年1417年，历时将近50年，大规模的迁民朝廷组织了18次，迁徙人数达到100多万。
4: 离别总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迫远离故土。正史中关于当时那场迁徙的场景记载往往比较简略，但民间的记忆却通过独特的方式顽强地留存下来，演化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符号。这场大移民其深远影响远不止于人口的地理再分布。阜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从专业视角指出，这不只是一次人口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部分重构，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下移。在此之前，系统修撰族谱追溯源流多是世家大族的特权，而大槐树移民之后，姓氏族谱与根族记忆深深地嵌入到了普通百姓的血脉传承与文化认同当中，为中华文明的基层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我作为长期研究根族与姓氏文化的从业者，我认为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不只是一次人口的迁徙，更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重构。原本聚集在山西一地的姓氏啊，随着移民扩散至全国11个省份，部分的山西人口这个少的姓氏啊，原本仅局限于这个晋南地区，后经移民传播扩散至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大了这个姓氏的地理分布范围。同时呢，原本外地稀少的姓氏因移民落地定居成为迁入地的常见姓氏，改写了地方的姓氏排行。洪洞大槐树啊，让亿万普通的百姓有了共同的祖根记忆，把姓氏文化呀、从贵族世系延伸到底层的平民，是中华姓氏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4: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但那棵大槐树始终矗立在无数家族记忆的源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意识的觉醒，一股自发的寻根问祖热潮在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华人当中悄然兴起。移民后裔汝秉琴先生的故事颇具有代表性，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受家族老人修谱之风的影响，踏上了严谨的寻根之路。通过查阅地方志、碑文、多方考证，最终确认家族于洪武年间从临汾北郊东高河村迁至河南。在寻根的过程当中，他不仅厘清了家族兄弟5个分迁四处的迁徙脉络，更深刻地感受到血脉亲情的巨大力量。
7: 我们移民的时候是弟兄5个，按当时的可能有国家一种政策吧，可能是最小的一个留到身边来抚养老人，其他弟兄4个都全部移居到这个河南了。那到河南以后呢，就是他当时听说呀，这个弟兄多不能集中在住在一个地方，害怕形成一种势力。最后我们的家那个碑文上记载非常清楚，移居坡头，就是我们年池县的坡头街村，就是移居坡头。2居洛阳，3居益阳，4居怀兴府。怀兴府就是现在我们的焦作的祁阳市。这个移民这弟兄4个分别都分开了。但这方面通过碑文啊，通过我们2005年修谱，算是帮我们这弟兄5个全部都还原了。
4: 这种跨越地域、跨越代际的亲情认同，在宗亲相聚的时候尤为动人。汝秉琴在回忆组织全国儒氏宗亲文化交流会时的场景时说，
7: 湖南的姓汝的和江苏的姓汝的，一听我们给他介绍，北宋时期他们过去弟兄2个，一个到湖南衡阳，一个到江苏无锡。他们听到是弟兄2个以后，他们很多人是抱头痛哭呀，那是用语言没法表达的那种亲情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太多了，很感人。
4: 一纸族谱，一次追溯，让散落天涯的亲人重新找到了彼此，也让抽象的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温情。这种温情在高速流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阜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认为，这股寻根热潮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当代华人深层的精神觉醒与文化回归。现如今 红桐大槐树早已超脱了一棵树的物质形态，升华为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
6: 从姓氏文化与根祖文化的视角来看啊，大槐树承载着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独特而持久的作用，核心在于它打通了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四个层面的情感连接，把抽象的家国落到了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姓氏、血脉、故土之上。不管迁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还是海外，只要说起红桐老灌窝，就能瞬间共情，彼此认同。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就能把散去世界的华人重新聚拢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的向心力，成为维系海内外同胞情感的重要的纽带。
4: 红桐大槐树600年沧桑，槐荫依旧。正如山西红桐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所言，愿大槐树连接每个中国人的心，让根祖文化代代相传。大槐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本固之荣的象征，在新时代也将继续凝聚人心、滋养精神。
2: 这棵守望了600多年的大槐树静静地伫立在红桐的土地上，它的根须早已深扎进亿万华人的血脉与记忆之中。
3: 从明初那场波澜壮阔的国家移民，到今天遍布海内外的寻根热潮，从一纸泛黄的族谱，到两岸同胞共同吟诵的“问我祖先在何处”，大槐树早已不是一棵树，而是一个民族关于从哪里来的集体回答，是一条连接过去与现在、连接故土与远方、连接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
2: 正如那从古槐枯根上萌发的新枝，生生不息，枝繁叶茂，中华文明的血脉也在一代代人的追忆、铭记与传承中不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告别红桐大槐树那一份深植于血脉的乡愁，我们来到黄河岸边的山西运城芮城县，在这里另一座文化坐标静候已久，永乐宫。如果说大槐树回答的是根在何处，那么永乐宫所承载的则是中华文明在精神信仰与艺术创造上的另一座高峰。
1: 作为山西南部文旅版图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芮城永乐宫不仅是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一处让无数艺术爱好者和历史文化探寻者心驰神往之地。每年来自海内外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或为朝拜元代全真教派的宗教圣地，或为一睹那举世无双的元代壁画艺术。
0: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说弟的足迹，去运城芮城永乐宫，感受那里跨越千年的丹青守望。
2: 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继承唐代吴道子和宋代武宗元的画风，三清殿朝元图以南墙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前导，围绕天地王母等主神、二十八星宿、十二功臣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铺陈开来。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宣教部主任张青介绍说，
3: 朝元图是现存世界美术史上单幅体量最大的古代壁画，它表现的是道教的天神地气以及诸神来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大场景，最主要的是展现了道教万派归宗、万物归元的道家思想文化。
2: 山西永乐宫三清殿的元代壁画《朝元图》中，道教神祇以八个高三米的主像为中心，分三至四层排列，从表情到服饰无一相同，从个性到动作各有千秋，组成声势浩大的朝谒元始天尊的行列。神仙们看似安静朝拜，但下一秒仿佛就能听到嘈杂热闹之声。砾粉堆金的手法让服饰花纹突出，山水图饰极尽华美，长袍只用黑色几笔线条就勾勒出衣纹褶皱，南极长生大帝的三米飘带一气呵成，满墙风动。张青，
3: 朝元图的颜色呢，它主要采用的是石青和石绿，建议赭石、雄黄、白色以及黑色来间隔，只是在明暗度上做了一个调整，用色并不是很多，主要还是以道家简朴的原则，整个画面呢显得富丽堂皇，而且没有那么跳跃。
2: 不同于动画电影里的形象，朝元图里的太乙真人身体微微前倾，更显儒雅恭敬。长袍上经过五到六层晕染的石青色，据说从中亚进口，当时的价格堪比黄金。这种矿物颜料不仅具有持久性，还赋予了壁画庄重

0: 丽的质感。创造出中国线条美学大成之作的画师团队究竟来自哪里？张青说，
1: 东壁呢，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题记呢，是在神龛的云气图的上方，记录着马君祥长子马期待诏以及文人完成的东壁的壁画。但是在进一步的学者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了马期的家族呢是河南的建筑彩画的家族。从西壁上的绘画人物造型以及着色方面，我们也发现了它跟我们山西晋南的四冠壁画的一位画师朱浩古的类似作品非常的接近。比如说我们稷山兴化寺的七佛图，现在在北京故宫；弥勒说法图呢，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我们让学者给出了进一步的论断和结果。东壁呢，有可能是一组画师完成的，但是目前成谜；西壁呢，是朱浩古或者是他一脉他亲自来做的。
0: 历史的尘烟掩去了大多数名字，但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深深地融入了这方天地。取材于山西瑰宝的舞剧《永乐未央》在艺术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他将冰冷的建筑构件变成了有情感有故事的角色。舞剧《永乐未央》的编剧徐君蕊说，
2: 其实文物它，因为文物它本身不会说话嘛，当然我们舞剧也不会说话，但是呢，我们总要有一点点能跟人共情的情感。比如说我们走进永乐宫的时候，可能这个宫它矗立在这儿700多年了，但是有哪些人路过过它，有哪些人为它付出过青春、生命、感情，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在做文艺作品的转译的时候需要捕捉的这些点。
0: 于是在舞台上出现了从房檐上走下来的蓝釉角神，以及从藻井中复活的团龙。这不是天马行空的虚构，而是建立在对文物特性和历史想象之上的人格化重塑。它直接激活了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徐君蕊，
2: 永乐未央它其实不仅仅是与这个宫相关的人，还有这个宫的很多部分也被我们做成了人物的形象，比如说我们的蓝釉角神张翰，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藻井团龙、富丽，他们都是我们通过展开艺术的想象，把这个文物本身赋予了生命。在写到蓝釉角神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灵动的形象，它是一个守护了700年岁月的这么一个角神。我交给导演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非常的具象了，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性格，他有他自己想要和琉璃匠师互动的那些复杂的人物情感和故事。
0: 编剧提供了灵魂的种子，而演员则是完成了生命灌注的关键。面对一个完全从艺术想象中诞生的角色，扮演蓝釉角神的演员张翰选择了一个极具现代人情味的理解角度，孤独与渴望。
3: 我真的希望文物能够真的站起来啊，下房檐下来看一看，我看看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样子的。我希望他能有这样的一刻，所以我就把它塑造成幽默风趣一点。
0: 对于年轻演员吴富丽来说，藻井团龙的角色塑造则是更侧重于对物质形态的美学翻译与精神力量的捕捉。
4: 会想象自己是一个静态的这种团龙精致的雕塑，然后从我的龙头到龙尾逐渐的复活自己这沉睡700多年的这种身体以及灵魂，并赋予这个角色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0: 舞剧用艺术复活了宫墙建筑，而现实的历史长河中，永乐宫曾遭遇真实存在的危机。20世纪50年代，永乐宫面临整体搬迁的命运，其中壁画揭取与复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无极殿内的朝元图人物密集，上下重叠4-5层之多，为了减少对人物手部、面部等关键位置的损伤，专家们进行了精心的临摹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原副主任王书杰，
5: 咱们国家刚解放不久嘛，最困难的时候，就从绘画来讲，是请全国之力，永乐宫临摹这么大的工程，得有多少颜色？
6: 对，
5: 所以那时候就我父亲他们那代，尽把自己家里边的颜色全都贡献出去。
7: 了解永乐宫的壁画，不得不感叹，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真了不起。朝元图里280多位神仙，个个不一样。几百年前画师们一笔一笔画上去，到现在颜色还那么鲜亮。
8: 从红铜大槐树到瑞城永乐宫，一个回答从哪里来，一个见证留下过什么，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也懂得自己曾创造过怎样的辉煌。这便是中华文明留给每一个中国人最实在。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0: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拈来清，嗅来新，磨来清，坚如玉，言无声，这是古人笔下的徽墨。前一段时间有一部戏在总台热播，叫《家业》，名字朴实，来头却不小。这是国内第一部把镜头对准徽墨的古装剧，讲的是一块墨、一家人、一座城的故事。
1: 时间拨回明代，地点落在徽州，李氏一族世代至墨曾风光无两，也一度跌落谷底。一锭墨里藏着商帮的暗流，宗族的恩怨，也藏着一门手艺背后的风骨和执念。
0: 这戏想做的是用光影把千年墨香炼出来，给今人闻一闻。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小段电视剧《家业》的精彩片段。
2: 李牧身为共选魁首，
3: 你看船来了呀，船来了。
2: 此番共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共墨损毁。
4: 一气，一墨而起。我们八房遭遇除族，我爹身死。
5: 救救我爹吧！
6: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7: 李真，女扮男装混入墨房，成何体统啊？
8: 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
9: 制墨这一路
10: 还是不行。
9: 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6: 下来，
8: 爷爷，你快瞧瞧。
11: 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12: 谁跟这儿捡笑呢？
9: 真是有点意思。
1: 有人点评说，刚刚我们感受到的家业的这股劲儿，不是演出来的，是磨出来的。拍戏之前，几位主演已经在涉县的古法磨坊里泡了好几个月，炼烟的炉子怎么烧，墨坯怎么搞，一招一式都得学到位。
0: 导演那边更早动身，带团队在黄山一带的古镇里走了一遍又一遍，翻旧址、访老人，连中秋灯会的细节都要找民俗专家反复推敲。
1: 戏里头有句台词，人磨墨，墨磨人，剧组走的也是这条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导演惠凯栋、王成新讲述团队是怎么把自己磨进故事里的。
13: 人磨墨，磨磨人，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去打磨。
14: 故事发生在明朝的徽州，
13: 就想尽量的去复原徽州文化。
15: 那么怎么能做到真实？
13: 生活真实，戏剧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呢，我们能够有一些提高。我提前了有几个月，带着这个团队呢，就到了徽州黄山。
14: 我们到了几处市井去采风，
13: 走了很多的历史古镇、文化古镇，
14: 希望能够呈现出古徽州建筑的美特色。
13: 不管是在彭里大井，还是在这个市井的基础上，我们去改造，下了很多的功夫。
14: 我们搭了一个真实的小李家，
13: 想充分的展现当时的这种民间的烟火气、市井气。包括我们复原了一次这个中秋灯会，查资料，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去考证，做了一次这样的大场景，上千人的场景，用这个段落让大家看到这个一些非遗的我们的魅力。
14: 在拍摄过程中呢，有意的收尾的时候不打到演员的表演。通过增加人物之间的生活化的互动，让故事更有烟火气和真实感。
16: 好，
14: 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句

0: 这样的话是人默默啊，默默人。这个对我们整个这个剧组的主创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感受吧。
1: 向观众娓娓道来，慢慢而展现出一幅明代徽州繁荣景象的画卷。
2: 家业的意义便不止于一部剧，它更像是一把钥匙，轻轻旋开了历史深处那扇尘封的门，让我们得以窥见一门手艺、一个家族、一座城邦如何在时光的洪流中相互成就，又如何将文明的薪火断进一锭墨的筋骨里。
3: 中国人常说人磨墨，墨磨人，这六个字道尽了文化传承的真谛。所谓根脉，从来不是博物馆里凝固的标本，而是一条奔涌的河，它需要一代代人躬身入局，既要用双手去碰出烟火的温度，也要用脊梁去承受岁月的重压。
2: 戏里的墨是魂，那戏外的墨又是怎么来的呢？很多人只知道徽墨金贵，却不知道它贵在哪里。
3: 它走的是一条千年没怎么变过的传统路子，从炼烟开始，制墨人就得守着炉子，然后是拌料，用牛骨胶和烟灰一点点的揉捏、除捣，再上模、晾晒、描金，工序有多少道，手就得摸多少遍，慢，费工费神。
2: 可也正是这种笨办法，才让一锭墨有了分量。不夸张地说，中华文明里那些最精彩的笔墨，是从这样的烟火里走出来的。接下来我们跟着制墨匠人一起到墨香最浓的地方走一走。
4: 胡家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人，1982年开始学习制墨，40多年来掌握了各种制墨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徽墨制作极为辛苦，来之不易，所用原料超过20种，历经10几道工序，费时费力，成品价值极为珍贵。几十年来的烟熏，让密不透风的烟房早已看不清它本来的模样，只见灯火点点，黑烟弥漫。油盏灯内盛着桐油，燃烧的烟聚于盖碗内，

0: 腌料收集好后要统一活胶，这是制成墨坯前最重要的一步。活胶每个制墨师傅的配方都不一样，胡家明使用祖上传下来的独家秘方，将熬好的胶、腌料及多种中药按一定的配比混合在一起。活胶配料结束，需要对所有的原料进行除捣，以青石做臼，檀木做杵，捣匀捣透方能出臼，故有墨不厌捣之说。捣得越多，材料混合就越透彻，对墨越好。现如今捣杵后直接放入机器碾压，不仅省人工，结合的也更加细腻。碾压后的墨料放在墨墩上，用铁锤锤打，使其均匀，制成墨坯。
1: 越打得透，它越不脏手。如果你是配料没有配好，你放到顶上，它就都流出来了，那你就打都不好打，啊！所以配料是个关键。
0: 用沉重的方锤反复敲打，将翻打好的墨坯放到秤上，分成小份儿，每一个墨坯的重量都要相同，然后在恒温板上用手去搓、捺、推，最后收成墨锭式的丸，嵌入墨模，再以身体的重量压平整。待冷却定型后脱模，脱模后的墨锭需要拿到专门的晾房里晾晒，墨锭不可吹风，也不能被阳光直晒，需要自然风干，所以晾房内时刻保持恒温恒湿，根据季节时令变化防裂防霉。自然晾干的时间非常长，至少要两个月。每天早晚墨锭要各翻一次身，待晾墨三成干时就可以错边了，把晾好的墨锭取出，对墨锭的毛边尖角进行错切。错边是个技术活，胡家明利用手边的老工具轻错慢放，为的是使墨锭美观圆滑温润。
2: 墨从来不只是一团黑，它有呼吸，有脾气，有来路，也有归处。从炼烟时的长久守候，到捣墨千锤万杵的锤打，再到描金一笔一画的勾勒，每一锭灰墨都是人与时间、人与火候、人与手艺之间的漫长的磨合。
3: 如今书写工具变了，墨不再是日常必须，但它从来不曾远离中国人的生活。它藏在一部戏的置景里，画在一纸水墨的氤氲里，也守在每个人心中对文化的敬畏里。一笔一画写下的不只是汉字，更是中华文明的血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两岸的朋友，您有听过莲花烙吗？莲花烙其渊源可追溯至极早的佛曲唱诵。那个时候，僧侣们为了宣传教义，常吟唱一种名为散花乐的警示歌曲。宋代以后，这种形式逐渐流入民间，成为乞丐行乞时吟唱的告善歌谣，劝人向善，宣扬因果。
6: 从艺术形态上来看，莲花烙通常是一人自打主板自唱，以乡音乡调说唱市井故事。在漫长的历史中，它落地生根，与各地的方言和民俗融合，生发出诸多流派。从京畿之地的十步弦，到东北的二人转，从作为评剧母体的冀东莲花烙，再到江南水乡的绍兴莲花烙等等。
5: 今天的传承由我，我们带领大家认识一位青年曲艺传承人，太原莲花烙演员王明乐。
7: 二年三百的马孝东是个粗心大意的愣头青，早上喜欢。
8: 大家好，我是程林。这次我走到了咱们山西省太原市，这里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剧团一间办公室。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太原莲花烙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浩伟老师。哎，王老师您好。提到王浩伟，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陌生，但是您的艺名在山西这边还是大名鼎鼎啊，王明乐。
9: 哎，过奖了，也不能叫大名鼎鼎
8: 啊，
9: 就是一个小演员，一个这个地方的青年曲艺传承人。
8: 是，
9: 王明乐呢，是我的艺名，这个艺名呢是我的恩师太原莲花烙的创始人曹强先生，赐给我的一个艺名名字。
8: 很年轻，90后。
9: 对。
8: 比我还小一岁啊，92的，
9: 92年，属猴的，
8: 属猴的，我属羊，91的嘛，
9: 就差一岁。
8: 对，主要是这么年轻就是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全国范围内曲艺界是很少的。之前呢，我专访的只有一位，是长沙弹词，王志民老师，也是90后，他是省级的，您也是省级的，所以这么年轻。就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成绩，能看出来对于这门曲艺、这门非遗的热爱。而且我觉得，就是您的名字，似乎也跟这个莲花烙有一定关系啊，尤其是最后一个字儿，
9: 对，
8: 乐，它有6个读音，其中有一个读音就是烙。
9: 是，就很容易人把我念错了。
8: 啊，
9: 你是王明月老师吧？
8: 啊，
9: 你是王明烙老师吧？
8: 啊，
9: 王明乐老师吧？这个乐，那个快乐的意思，其实最早呢，曹强先生呢，在整理最早的这个净中烙的时候，整理成太原莲花烙，就想起名叫太原莲花乐。乐呢，这个艺术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莲花烙这三个字呢，其实历史沿革的特别早，从这个唐宋年间至今。但是他总觉得到了地方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烙在我们太原当地，他没有准确的一个表达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烙下来了，没有这么说，哎，这个罗爷罗下来了。这个快乐的艺术也没有说莲花烙，一直想叫莲花乐，莲花乐。后来在这个艺术形式申请国家级非遗的时候，专家们还是觉得应该叫它莲花烙比较好，因为从历史沿革上讲的话，这个更有传承。
8: 嗯，
9: 所以说我们也叫莲花乐也可以，叫莲花烙也可以。我们师兄弟曹老师一共是收了9个弟子，
8: 嗯，
9: 从老大到老小，名字都是师父给起的。中间这个字呢，是我们的这一辈儿的名字辈儿。
8: 嗯，
9: 最后这一个字呢，从老大到我最小的老九，连起来就是一句话，叫传承创新繁盛莲花乐，所以我叫王明乐。
8: 哦，还有着 很多的一些漆器啊。
9: 啊，对。
8: 曹强先生在咱们当地那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9: 很多人知道。
8: 对，说到这个莲花烙，其实各地都有。嗯，对吧？
9: 对，
8: 比如说之前呢，也专访过绍兴莲花烙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兆海老师。嗯，其实每个地儿它都有这个莲花烙。那咱们太原莲花烙有怎样的一个特点呢？还有它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
9: 太原莲花烙呢，起源于唐宋年间，就莲花烙这个形式起源是非常早的。
8: 嗯，
9: 唐宋年间最早是佛门弟子在莲花宝座前演唱了一种佛歌，所以叫莲花烙，一朵两朵莲花开，莲花开是众生乐。后来这个艺术形式传到了民间，民间的一些艺人呢就把这个旋律把它留下来，但是内容呢变成了老百姓特别爱听的故事，比如说大八义、小八义、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这些有趣的民间传说。
8: 嗯，
9: 这个传播就特别的广了。
8: 嗯，
9: 一直到了这个清道光年间，河南发大水，山西地势高，一些河南的难民呢就逃难到了山西现在的晋中文水交城一带，并且把当地的莲花烙这种形式也带到了山西。
8: 哦，
9: 过去没有普及普通话一说，哪的人用哪的方言来演唱啊？河南人用河南话演唱就是河南烙莲花烙，这个我们当地人学来了，晋中人学来了，晋中就叫晋中莲花烙，或者叫晋中烙子。我的恩师曹强先生就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左右，在晋中烙子李连根老师的手上学来了晋中烙子，在晋中烙子的基础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太原莲花烙。所以有人就说了，这个非遗不过百年就不能叫非遗，那曹强先生缔造莲花烙，那他到现在才多长时间，为什么能叫非遗呢？这个非遗其实是一代一代经过时间的演变，经过岁月的洗礼，经过传承人的这个千变万化这种传承，所以说它不是说从它开始才有的太原莲花烙这个形式，是沿袭的过去最早的莲花烙，只不过是因为地域问题，因为时代问题，因为观众审美问题，因为传播问题，它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变，但它的基因还是莲花烙。
8: 嗯，
9: 即使现在全国都有莲花烙，您看刚才您说到了绍兴莲花烙，
8: 嗯，
9: 比如说说到了北京也有莲花烙，
8: 嗯，
9: 等等，全国各地都有莲花烙，它都是同宗同源。
8: 嗯，
9: 甚至我们现在看到了东北二人转也是莲花烙
8: 啊，
9: 过去叫彩瓣莲花烙。
8: 哦，
9: 所以说莲花烙这个从戏剧上、从曲艺上都有很多的这个遍布它的影子。
8: 嗯，
9: 最早的莲花烙其实还是大板莲花烙，没有说乐队。

0: 并没有说伴奏，大板莲花烙后来演变出了分支是彩瓣莲花烙，彩瓣莲花烙在很多小戏上都有体现，而大板莲花烙呢，太原莲花烙其实是沿袭和延续的，相对来说最完整也是最传统的，就是我们打着快板，凭借我们演员的这种图歌运送结合暗字行腔的演唱方式沿袭下来这一支，纵观全国来说，国家级非遗定名为莲花烙三个字的只有太原莲花烙，其他形式的莲花烙前面都会有一个前缀，比如北京莲花烙或者唐山烙子等等等等，它都有一个前缀，从历史沿革上我们比较早，从传播力度来讲，其实太原莲花烙还是服务于一方人，从我师父当时在太原火，包括很多山西人都知道，也是我们本土的一个名人和明星，虽然说这个形式局限了它的发展，但是有一些艺术形式我觉得未必非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都了解都喜欢，有一方水土的人去爱它喜欢它，它就不会去灭绝，它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文化的符号，文化的代表，它用最本土的方言来演绎最民间的故事，演绎老百姓最喜欢的市井生活。莲花烙呢，传承至今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从这个演唱和表演形式上呢，主要还是以地方方言为基础发音，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外地的口音，它是为了区别人物。再有呢，就是它是以暗字行腔一折到底一韵到底的形式，暗字行腔就是按本土太原方言的发音吐字来演唱，说中有唱，唱中有说，暗字行腔，没有谱子，没有这个固定的这种旋律和这个音调。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图歌运送相结合，图歌就是唱为主说为辅，运送就是说为主唱为辅，我给大家这个唱上几句，大家听一听就可能就比较了解和理解了，
1: 咱拿着板，
0: 拿着板可以啊，这个我们的乐器也很简单啊，大板莲花烙顾名思就用快板，这个曲艺门类有很多形式都用到了这个快板，左手小板，右手大板，左手这个小节子，就我们这个莲花烙的板比较简单，有一位在后生伢本姓刘，爱说大话是爱吹牛，因为他外大老伢长得有点别，小名就叫了他个二百头。二百头人家比较油啊，整天四目的赶潮流，看见人家骑摩托他也想耍个时髦闹排头，想买辆新车是钱不够，到处打听去转悠，最后买了辆旧摩托，花了1999，你再扯的外表还不来，靠前爹都是挺讲究，他立马跑到对象家列吹带撇是向屋走，这就有区分，没有全唱完啊，展示一小段，前面四句啊，大家听到这个哎韵味很足，唱的地方很多，这个地方就叫图歌，后边是以说为主，但是最后这个尾音还要归到这个韵上啊，那个叫运送，就图歌运送，暗字行腔，就按我们太原话的这种发音吐字来把它唱出来，这就叫暗字行腔，一折到底，刚才听出来了，由求折啊，都是一折到底，一韵到底，到最后一个字儿，我们第二句都是由求折，这就是我们太原莲花烙一个基本的样式和形式，
1: 是它就是非常适合当地老百姓啊，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而且呢就是在演绎过程当中，不仅仅吐字非常的清楚，
0: 是
1: 发音很标准，是太原当地方言，另外一个哎眼神当中也带着戏，对于太原莲花烙的历史啊，包括表演，已经拿捏得非常到位了。
0: 过奖了。
1: 这也是实话啊。其实刚才唱了这一小段，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太原莲花烙的一个魅力。
2: 刚刚我们一同走进了太原莲花烙的前世今生，他用最朴素的竹板，最亲切的乡音，说着老百姓最熟悉的市井故事，图歌运送，暗字行腔，一韵到底。
3: 有些艺术未必非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有一方

0: 水土的人始终爱它、传它，它就不会灭绝。太原莲花烙不仅是山西的文化符号，更是中华曲艺根脉中一条生生不息的支流。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段，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原节目首播时间是逐天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段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小白一位伫个福建的做乡建乡村工作的台湾青年曾之莹哈，了解伊咧做乡村振兴的代志。说落去，咱到底来去关注宜安国际商务城吼，现时的商家正来拼下力经济吼，相关的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边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字显示啊，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加储存芯片需求爆发。当啊路啊，这产品吼介绍持续是伫个比较高的水准，吼推动一月到五月，咱中国优秀行业利润增长117.1%。也同一个时间啊，咱中国采矿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3.5%，比一到四月份是加近7.5个百分点。要这年。好的成绩后面呢是新需求加传统供给之间的一种贴地的定制布局。好，第二几年前啊，有一寡真罕的记得的吼稀有金属，大部分是伫个矿山内底吼，无人去问，无人去关注。现时一台手变作人工智能、数字供电、新电领域吼，一定爱有的核心的材料。那么新一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甲新场景，会当产生哪一寡新型的工业良心呢？吼，下面的时间再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矿产资源是工业文明的基石，煤、石油、天然气，包括油矿，都是动力的来源。而铁、铜、铝、稀土、锂等构成工业材料与核心技术的载体，磷、石墨、钾盐等又广泛应用于化工、农业及新材料领域。因此，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如同粮食之于人类生存，矿产在工业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12: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铟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啊、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最热的就是铟，磷化铟作为高端的半导体材料的一种原料，带动了它的热度。锗也是一样，它在芯片呀、光纤通讯方面，哎，也是有所应用，一些全新应用场景的开发，带动这种矿业模式的重构，形成了一些新的增长级。
11: 为什么同是一种金属元素为核心，变了不同的化合物就成了香饽饽？还是以镓为例，原本镓金属一般是从大量炼铝或铅锌矿等生产废料中提取的一种副产品，只能做普通工业辅料。而在新兴需求的带动下，科研人员通过合成氮化镓、砷化镓晶体，使其特性发生本质改变，具备高频传输、耐高温、低电能损耗、高压耐受等独有优势。 张海新认为，下游各类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中游科研机构对新材料的研发，再到上游矿业的提质升级，共同推动这轮有色金属的热潮。
12: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他们有这种需求，才有了这种材料学的进步。有了材料学的这种进步，才有了矿企对这个材料的重视和往下产业链的延伸，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在这个数字时代，一些高层金属、稀材金属，未来肯定是一个香饽饽。而且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1: 过去，不管是黑色金属还是有色金属，不管是否属于大宗矿产，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张海新观察，在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下，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航空航天、深海装备等高端制造产业持续快速扩容，叠加人形机器人量产、低空经济落地、大型储能项目、集中投运等新兴场景密集释放，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
12: 大宗金属包括铜啊，还有铝呀、啊，为什么价格呀、用量能够带动起来呢？主要也是跟算力有关系。算力中心也好，新能源风光储也好，它的材料可能就是以铝和铜为主。而一些小金属，它可能原来就在尾矿渣里面，像四川地区的盘乃磁铁矿，以前主要是黑色冶金、钢铁企业在使用，大家没有去专注于钒的提取啊。在这两年，钒的液流电池技术兴起了，好多企业就开始把这个钒就当做一个主金属去对待啊，因为钒可以支撑这个钒液流电池了嘛，是吧？它就应用更高端了，它价值更高了嘛。传统的这些金属大部分都用在了建材啊、基础设施方面，量非常大。新兴的这些领域呢，虽然对材料的用量和前者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是比较小的，储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它的附加值增加了，行业在走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路子和高端化的一个路线。
10: 这轮中国所改变的不限定是有色金属的周期行业传统产业的标签，更加重要的是透过传统需求体系的变革，推动上游采矿、个别粗放开采、粗炼外销的老路，会当依靠地灵改造、绿色生产、高端深加工，行出高品质发展的新路。那么传统矿业安怎为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提供数字时代的工业创新呢？好，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一度是地质工作者的老三件，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公众对矿业的印象一度是粗放的、劳动密集的、比较低端的传统资源型产业。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8: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让采矿业从业者就是从危险繁重这种体力劳动就解放出来，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以往可能是经验主导，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把资源尽可能的吃干榨尽。从采选冶这三个环节来看，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11: 如于良辉所说，这种系统性重塑的动力源不仅来自下游新兴产业对上游需求的倒逼，也来自矿业本身的内生动力和数字时代给各行业带来的深刻影响。于良辉观察，在下游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推动下，一些矿业领域的新兴工艺正不断应运而生，而矿业也在努力推动自身从原材料的搬运工转型成为安全保障的压舱石、新兴产业的孵化器、绿色转型的试验场。
8: 像生物冶金技术这块，数据显示我们的生物冶金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了。国际铜研究小组相关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铜产量的20%已经来自生物进出工艺。以前我们就是有什么矿就挖什么，那么现在不是，现在资源只是作为产业升级的底座， 起点，它不是个终点。我们要从卖资源到卖材料，一直到最后跟新兴产业结合，形成高附加值的一个拓展。上游矿产跟下游应用企业相互之间要通过绑定，构建比较稳定的一个供需生态，推动我们产业发展一盘棋。
11: 六月正式施行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聚焦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储上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绿色低碳发展等关键任务，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8: AI 芯片算力越强，堆叠越密集，那么硒的消耗量就越大。 AI 服务器当今硒的消耗量已经突破传统的服务器大概四倍以上了，包括战略小金属像钨啊、稀土、镓子这些，未来都有可能是指数性的发展。在矿业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围绕以资源为圆心、以技术跟产业链为半径的一个价值圈进行拓展。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为数字时代带来新类工业粮食，支撑半导体、新能源、 AI 等未来产业的发展，让矿业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登来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现场。万达乡建乡创合作扭大，牵起台湾青年政治营甲万青馆香港店的缘分啦，吼！修建考古移民文化馆，也改做老古街区，佮参加运营海峡乡建乡创家园，也即是政治营来做的代志。2024年啊，曾志英甲香港馆吼是签15年吼啊，这款合约，伊是以小店运营馆的身份，继续来开发乡村特色，来推动产业发展，搭建起两岸青年交流的平台。也伊讲啊，乡村振兴博大精深吼，海纳百川，福建啊，公款土地已经是将这带包和六帮创业的好所在。好，来听伊的分享。
1: 我是曾志英，来自台北。现在呢，在福建从事乡村振兴的工作，帮乡村去做改造，参与村子的运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雄江友好市的主街。那么这个主街，当时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就把台北的招牌文化引进来。招牌上面的每一段文字，其实都是在引导第一次来到我们雄江的客人，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梅雄村。第一个招牌就叫做“江风吹开一座城”。慢慢的走进去，就会看到了我们的闽江，然后呢，吹着我们闽江边的风，有很多的闽台融合的一些影子，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有情感的地方。因为闽台乡建乡创我会留在这里这么多年，我们可以把纸上的规划化成一个真实可落地的项目。闽台乡建乡创是我们福建省首创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政策，它有专项资金，它同时间呢配有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的一个辅导平台，这个部分也让我们台湾团队进入到福建来是有幸福感的，也有安全感的，然后还有归属感的。在18岁开始，我就当着我父亲的小助理，跟着我父亲往返两岸，然后从事一些就是奖项、建筑奖项的一个品牌活动推广。我看到了这里的机会跟市场。我2016年的时候来到福州创业，福州离台北很近，吃的风土民情，然后语言沟通上面对我来讲都没有产生太多的差异感。像大家都很会唱的爱表嫁一样，有时候我坐出租车，他们一听到我是台湾人，自己就开始哼起来爱表嫁一样，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两岸之间共同的一个精神上的交集，那份亲切就让我觉得留在这里没太大问题。先从我的本业就是文创设计方面开始，我一直觉得我带着台湾的设计师很容易可以取得一些项目，后来我发现好像我的这个思路是不对的，所以我其实2016年到2018年这两年我都一直在摸索怎么落地。所以您说我没有考虑过回台湾吗？有，因为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才有真正的第一个业务。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2018年的8月参加了海峡青年节美丽乡村设计大赛，作为这个梅雄村的 IP 画了一只松鼠。完之后当时就觉得，哎，我们要不就是把这支台湾团队留下来，然后来帮我们做一些文化深耕的事情。所以我们是留下来拍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纪录片。我在福建的第一个项目，我们也帮梅城印记开发了很多文创产品。我每次只要再看到一边，我就会觉得又提醒了自己，在做乡建乡创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让地方更好的这种初心。也因为这样慢慢奠定了我在福建发展的一个基础跟信心。
2: 好久没见了。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开心。您的鱼池呢？身体健康。
2: 那你事业有钱。
1: 他们都认得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宝藏跟收获。因为我就是真的很扎实的驻地在闽清，所以政府看到了我们团队这种工作方式，就邀请我们来雄江，然后继续来做这件事情。当时看到的雄江，它是一个基础建设也还没有那么完善的一个小村庄。 我们开始做库区移民文化馆的升级改造。库区移民这个名词对于台湾青年来讲其实是很陌生的，我们要感谢库区移民，因为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所以我们开始以这个脉络去梳理我们整个梅雄村的发展。我们请村民帮我们开船，带我们去逛江。村民就是把船开到一个地方，他突然就把火熄了，转过来说我的家就在这下面。那么在收集老物件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村民都非常的热心，提供照片，提供物件，他们希望把这些记忆都留下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他们村庄的改变以及他们村庄的过去。
4: 1989年拆迁到这上面来，当时的旧巡江它就是都是土的房子啊，房子是没有现在的好了，因为现在的都是砖瓦房嘛，心情肯定就更好了，我们生活也越来越好。
1: 我们规整了整个雄江镇，然后来进行改造，村民全部召集起来，把我们的设计稿拿出来跟大家解释接下来要做哪些的改变，发动起村民也能够一起参与。对，而且在我们施工的过程当中他们还会出来帮忙，我们真的是3个月把整条街改完。我们在建设过程当中有一个叫做美丽庭院，带着村民一起改造他们的花园，透过两岸的高校的交流啊，设计师的交流啊，包含到我们自己也下去指导，现在村民的创意维护他们自己小花园的心都比我们强烈多了。透过了改造，这两年变化很大，环境都变得更好，村民对于村子里面有荣誉感，很多的游客来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来介绍自己的村子。我们一个老师他的岳父来到了我们的雄江，轻轻松松讲一句话，哇，把我放在这里养老我也很愿意。我们硬件改造完了，我们团队在2024年跟镇上有了一个默契，我们愿意用15年的时间留下来做运营的这份工作，每5年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促进我们村庄的发展。我们现在有一个海峡青年村的一个联动计划，比如说我们的海峡相见相创家园，我们的长者食堂，以及接下来要开展的橄榄湖大院，随着他们每一个硬件的完善，我们都可以引进很多新的内容进来。第一个，提供到他们就业岗位，让他们不用离开村，在家前面就可以就业。第二个，给游客更多的体验感，让我们的村子是一个让大家治愈自己的地方。
4: 我们的

0: 全家在他改造之下真的变化了很多，你看那主街进来就焕然一新，我们的村民都对他的很尊重，都跟他好像就跟他自己亲人一样的。我们做了一个台湾的特色的咖啡，就是手冲咖啡，跟台湾老师学的，以那个咖啡师为主，然后兼这边食堂的运营管理，就业岗位也比较多，给我们带来确实很大的好处。
1: 在发展推进雄江的改变的过程当中，做了很多两岸交流活动，我们就把这个海峡相见相创家园当作是一个来大陆乡村发展的平台，从我们的经验去帮他们梳理项目的轻重缓急，政府也给予了一些政策的倾斜，完全针对台湾团队在这里所需要的一些功能。必须要感谢闽清县政府，他们在留住人才、留住产业、留住台湾的朋友这一份心意。
2: 我们整个营商环境、生活条件都幸福很多，我也希望说有机会可以邀请你们，然后来到我们雄江，来到我们闽清，能够协助我们的村民把他们的物产更有价值的销出去。
1: 我觉得也许可以成立一个平台，让两岸的从事乡村振兴的团队能够在同一个舞台上面进行交流，所以我们才有海峡相见相创奖的诞生。那么这几年下来，海峡相见相创奖一直不断的迭代升级，产生出来的火花分别都为彼此打开了新的视野。我觉得它交流融合的意义更胜于竞赛这件事情。
2: 乡村振兴在政策上面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指标，然后也是一个很大的蓝海，两岸共潮的这个概念是海纳百川，各式各样的人才都能够进入到乡村振兴的行列里面，
1: 像是一个同心圆，它给到了我们大家可以有闽台融合的机会。
2: 我可以变成一个魔术师，把这个乡村策展成一个有温度、有美感，然后还有深度的一个地方。
1: 这个是一种双向奔赴的过程。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日头赤炎炎，好像是伫个全世界上大小商品集散地的义乌国际小木城，也是闹得气气吼。甲过去无同款的吼，今年的主打的诶爆款啊是轻便，佮有趣味吼，比如讲冰凉的饼干啊吼，便携好大的一挂腰挂风扇吼，柜底腰的顶面呢，佮有 AI 智能的台型，显示真侪海内外采购商吼，较重点要买的物件，也伫跨境。电商平台啊，红树降温产品的订单吼大大增加，加上今年热人刮暴新增重点，好来听一下当天的报道。
1: 来敲一下，试一下。
2: 哦，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非什么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4: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3: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4: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3: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5: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6: 是的哦。
5: 啊，
6: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
5: 啊。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3: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5: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也因为这款风扇的话比较网红，然后呢它出口也做得很好。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再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3: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7: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6: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3: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5: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0: 这条会当一帮年限降温的科技的面巾，吼，一个会当解放双手的贵点以外的方式。2026年义乌吼，佫一边用轻便佮有趣味定义了夏天经济。啊，同时啊，欧洲真侪国家正拄着持续性的高温，吼，伫个跨境电商平台顶啊，义乌制作的用手体冰敷的风扇，好等等，而且产品啊是订单大大增加。夏日经济吼，唔限定是要降温，佮较在乎爱升温吼。来听记者同连的报道。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6: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3: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8: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3: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9: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3: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10: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七月的风懒懒的，雷鸣都别热热的，不见。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岸斗三江的现场，下面要跟各位来了解博物馆冷血检验技术、博物馆数理化。吼、哦，当咱走到博物馆呐，看到各种文物啦，这文物是袂讲话，不离个每一件文物的后边，拢包含着因为一开始吼，从发现到运输，到后来修复、搬徙，到专文保存等等过程当中一系列的信息甲故事。今天呢，咱要来对着浙江大学教授陈霞来了解文物伫个搬徙、转运甲保存方面的工作。要对文物总体来讲哈，每一遍的搬徙甲转运啊，都是一件真无容易的代志。即个对有足侪工作人员的劳动，不管是讲为海员往这边到那边，还是讲为库房到电台，吼，每一遍平稳的到底，其实都是对历史甲未来上个虔诚的致敬。吼，来听陈霞老师的分享。
1: 2023年4月。一场特殊的直播呢，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这场直播追踪了浙江省博物馆武陵馆区文物的搬迁至枝江馆区的过程，上演了一场真实的国宝搬家记。馆址搬迁呢，不仅是对展厅与展现的全面升级，也是博物馆藏品们的集体搬家。我们在展厅参观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好奇过展柜当中的珍贵藏品到底是如何搬家的呢？它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经过精心的包装和运输，最终在这里汇聚。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秘和挑战。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背后啊，就藏着一个关于藏品转运的故事。这个展览呢，汇集了近800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为了确保古埃及珍品能够顺利到我国展出，上海博物馆呢，派出了6人先遣队，提前2个月前往开罗，开始了长达20天的藏品转运工作。藏品转运过程是否非常复杂呢？总共呀，只需要3个主要的步骤。第一步呢，就是点交。上博的埃及大展的借展藏品，不仅呢数量十分庞大，体量差异也相当的惊人。其中有重量超过1吨的雕像，也有直径仅有1厘米的黄金饰品。其中啊，大型的雕像常出现部件缺失、开裂的现象，所以啊，在点交时就需要明确其修复的状态。而对小型的藏品而言呢，则需要反复的观察许多细节。当然了，在点交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藏品的保存状态，也要呀，充分了解他们的历史背景。那么第二步就是包装了。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一件高达近2.4米、重达2吨多的麦伦普塔造像，材质坚硬，结构稳定，

0: 包装团队呢，根据其重心选择不同的位置加以固定，确保藏品在包装箱中不晃动。那么最后一步，也就是第三步，便是运输了。除了像埃及大展等需要乘坐运输包机跨越大洋而来的海外藏品外，藏品的转运啊，主要工具就是藏品运输车。同时呢，为了确保藏品们旅程安全，藏品的运输原则上只允许在白天进行，以降低啊运输风险。同时，运输人员呢还要准确掌握天气情况，对藏品包装要进行防雨防潮处理，事先呢还要制定运输方案，对运输路线、应急预案等进行规划。当我们的藏品顺利抵达目的地后，就可以进行布展了，封柜，静待和观众们的见面。每一件藏品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凝结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那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呢，其实我们都是对历史与未来的最虔诚的致敬。这不仅呢是对文化遗产的无声守护，更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坚定承诺。
1: 对有博物馆的文物来讲，博物馆那亲像因兜的吼，伫个即大大小小的厝的内底吼，拢有需要家己的眠床吼，也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甲居住空间，才会当好只文物大起来，状态良好吼。那么博物馆要安怎才会当特先的保存文物呢？吼，下边的时间呢，继续来。

这些年呢，我们常听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说法，事实上，活起来就是让博物馆里的藏品需要更多更好的被利用，充分呢发挥藏品的价值。不过，想要让藏品活起来，首先呢还得让它们睡个好觉，这就意味着要对藏品进行妥善保存。一件藏品呢，一旦入职博物馆后， 就会拥有自己专属的宿舍床位，开始过集体的生活。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库房啊，其实就如同人的心脏，是博物馆的重要区域，负责呢为藏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且适宜长期保存的环境。1933年，为了躲避战乱， 故宫收藏的精品们开始了南迁之旅。到了1934年，大家在多次商量之后，决定在南京设立一座专门用于存放藏品的库房。经过一番的寻找，最终呢将地址呢确定为朝天宫东边的一片空地上。那么朝天宫库房的设计 就花费了近1年的时间，直到1936年3月才开始动工，最终在同年的9月26号建成。这座库房就像一座坚固的大碉堡，全部用钢筋和混凝土打造。因为啊，这些材料不仅结实耐用，还具有很好的防火防潮的性能， 同时呢，也兼具抗震的能力。虽然当时朝天宫的库房还不能做到恒温恒湿，但是防盗的措施确实很到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藏品库房之一。然而，经过了近90年的风吹雨打，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呢，朝天宫的库房 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因此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朝天宫的库房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便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藏品。那么，改造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是要为藏品量身定制更好的床位，提供各类专业的储藏柜 以及相关的设备。第二呢，要打造宜居大环境，加强呢对库房内部的环境控制，能够及时的调节温度、调节湿度以及清洁空气等等。第三，监控布防也不能少，比如安装库房内环境监测的装置，优化安保系统和消防条件等， 预防意外的发生。最后呢，还得做好功能区域的划分，将账目核对、物品打包、绘图、拍摄及消毒等工作区域与主要存放区能够分离开，既能保证工作的安全，又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从入职到定居， 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呢，藏品库房也在不断的更新升级，力求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保存条件。如今啊，一些博物馆也开始举办库房开放日的活动，掀开了库房的神秘面纱。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观众 见到藏品住所的严选环境，这是博物馆与社会共享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之一。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话到三江的现场，下面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好朋友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来去上湖。上湖啊，是一个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湖啦吼。这个所在就是以风景水，可能叫做是西湖的姊妹湖吼。上湖佫是浙江文明的发源地吼，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所在有世界顶上早的独步舟，将浙江文明史会当杀到8000年前吼。也这个所在佫有度假村。会当予游客伫个即个所在，会当舒适来感受吼即种度假的乐趣吼。下面的时间能够予玲玉小姐姐，咱带伊来去上湖吼，感受迄个所在的美食文化。
1: 揽境千年文明，湘湖的烟火美食同样值得细细品味哦。在我和小伙伴参观完了遗址博物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来到上燕湖景餐厅的密秀厅，然后临窗而坐，哇，满目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我们选择的菜品是融合的江南雅致与粤式精巧的风味。这边呢有晶莹剔透的水晶缸肉，软糯不腻，咸香入味，椒麻脆瓜清爽解腻，麻香十足，还有骨汤芹香芋泥肉丸汤，哇，真的是喝了鲜醇暖心。芋泥非常绵密，肉丸非常的紧致哦，它还裹着淡淡的那个芹菜香的香味。那还有广式蒸白条鱼呢，火候呢非常精准，鱼肉呢细嫩鲜甜，是有留到那个湖鲜的本味。鲜花椒炒牛肉粒的椒香非常浓郁，肉质弹牙，层次丰富。收尾呢它还有手工米糕，哇，非常软糯。那席间呢它还搭配了一杯茉莉花红茶，花香交织的茶香沁人心。

0: 餐厅工作人员介绍呢，他这边夜色中的珊瑚呢更具风情。然后每天晚上，7:40到8:35，他这边有上演的珊瑚雅韵大型的水上石景的演出，是以数字人弄潮儿为线索，串联8000年的一个珊瑚文明，哇，依次演绎的跨湖桥的鲜明生活、两种文化、吴越春秋，还有南宋市井乃至现代的杭州发展的一个变迁，有一个水上机械舞台。哇，升降的装置与水幕的喷泉、光影特效会完美的融合。哇，夜色、湖光还有演绎呢，会交相辉映。那其实呢，在这个餐厅呢，吃饭的时刻可以在这边一边吃一边来看这个表演，晚风拂面，湖影摇曳，沉浸式的感受人间天堂的一个惬意与风雅。不负此次湘湖之行。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文化道上刚刚转播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个歌曲，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一两一千人来自台湾南投的李延峰同乡们一人。之后你参加遥感演片赛头，又以片片存在的明台故造味的遥感集，开启属于自家的创业篇章。今天我们一下走进李延峰的创业故事，我们可以一下走进福建厦门上岸的董仁沙企，了解台宝侯小飞带领台宝精英团队，将台湾沙企夫妇经营融入本地基层治理，参加邻里工业的故事。今日你几千人就几件唔系新闻地播嘅游人嘅概念，而系慢慢就知我哋人嘅日常生活。开沉浸生活嘅台墙李小米，也系整齐嘅讲述到位人生几千人嘅发展速度。佢表示，他了几千人三年连稳步向前发展，取得难唔少新嘅职业，唔少台湾青年也投身其中。今日也讲述到几千人一步步走进平凡嘅日常。今日节目呢，一下来谈李小米嘅分享。近年来，出品奶茶系的新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肉呢，正以设计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节目当中，冷冷向台湾茶艺师蔡依依，会同我等人分享茶肉从饮到设计蜕变，一下你同佢讲述茶上饮料的趣味想法。接下来你出进入到今日有味想法的详细内容。
5: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有味生活，我系主持人苏怡。一岁之隔，两岸情深。喺福建省厦门市福利区，近来见到嘅台湾青年跨越海啸，走进一片创业沃土，追寻梦想。来自台湾南投嘅李延峰，就系其中嘅一人。一两一千人，佢同厦门一人，之后呢就参加遥感演片赛头，用一片片存在的明台故造味的遥感集，开启属于自家的创业篇章。今日呢，我等人就将李延峰的创业故事，讲述佢喺路途的成长同蜕变。我等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三十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很有亲和力，做事很仔细，这是台青李延峰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李延峰常说自己与大陆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7: 17年底我本来去了杭州，然后在杭州待了三四个月，本来在杭州想要看杭州的一些饮品市场，然后我后来是17年底的时候参加了厦门的一个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那他那时候主要就是已经在针对两岸的一些中小企业，然后一些创业者在成立的一个四天三夜的一个训练营，我参加了那场活动，然后因为那一次的训练营就把我留下来了。
6: 训练营里老师的教学和学员思想的碰撞，让李延峰看到了厦门广阔的资源。李延峰，
7: 对，因为厦门离台湾近嘛，然后训练营里面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南京、上海、北京，就是全国各个地方的优秀的创业青年，然后那一下子我觉得如果我选择在厦门创业，那我在这里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因为这边的环境然后人文其实本身第一个跟台湾就比较接近，那第二个这边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
6: 经过市场调研，李延峰发现福建油柑产量大，品质优，而台湾已有多年油柑种植与加工历史，拥有成熟的技术经验，于是他将闽台优势结合，开启油柑饮品创业之路，打造油柑汁品牌。
7: 那我为什么做饮品这一块，特别是油柑这个，其实很特别，是闽台、闽南跟台湾 都有我们讲的古早味，就它其实小时候的味道都是很接近的，是一样的，都有的传统的那种气息在。
6: 厦门湖里区完善的台青创业服务体系为他点亮了前行的灯塔，从创业初期的政策扶持到市场开拓的平台搭建，从落地指导到资源对接，全方位的帮扶让他创业之路走得踏实而坚定。李仁芳，
7: 我其实刚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迷茫，但是在这边的过程当中会一直因为就是有服务的机构嘛，然后其实会一直就是给予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台胞产品进社区这种类型的一些市集活动，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后埔这里的这个台湾泡泡夜市嘛，然后有一个可以定点长期的一个做一个产品的落地，那它就会变成让我的产品是可以直接跟社区跟居民跟消费者最直接的一个触碰，那我就可以从中当中去看怎么把产品去做优化。
6: 除了市场平台支持，国家及地方的暖心政策更为李仁芳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7: 如果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政策真的非常给力，就是给我们台青在创业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针对台青创业有各方各面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补贴跟优惠，我初期刚来的时候我的住房补贴国家给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补贴，其实创业它不是一个 短期的，它需要长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我刚才讲的有人兜底就是有安全感。
6: 如今李仁芳的油干事业已步入正轨，对于未来李仁芳有着清晰的规划。
7: 我们是希望说这五年的过程当中，除了事业上面板块的一个提升，然后更希望说是为社会提供一些更多的一些价值跟意义，因为有技术在手上，我们也有销售渠道，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可以做产品的研发，那我们如果可以帮助更多的种植油柑的这些农作，也可以帮助他们把产量提升的话，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长期以来，佛教校门落实落实台宝同等泰尼政策，覆盖教育、医疗、社保、交通的两法，后出民生福土，让两岸同胞通向发展红利，舒服共同利益，此类广泰台胞真正蜕变为厦门家人，安居乐业。再来年我们以下走进福建厦门上岸的东洋社区，台胞何小飞带领台胞精英团队，将台湾社区服务经验融入本地基层治理，深耕邻里公益。两岸同胞以人福相连，结缘共同，同心创意社区建设，冲刺冲上美好生活，送上银丝融合充实，筑牢两岸共同家人。
8: 在厦门翔安东园社区的台青驿站里，台胞何小慧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正带着社区老人们舒展筋骨，快乐跳操，抬手转身踏步，老人们开心地笑着跟着节拍动起来，何小慧在旁用闽南话耐心指导。这就是东园社区邻里相伴、热热闹闹的日常。
7: 厦门翔安东园社区居民，
9: 我们觉得很开心，学那个按摩哦，对身体帮助很大，对我们老人家很关心，我们很感谢，
10: 叫我们找他。今天很开心，很帮助这些老人家，身体健康最好。
7: 台胞何小慧，
11: 对，就是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
12: 不会动，
11: 对，他可能交通不标准，对，然后可以教他一下，因为他可能老人家看电视也比较看不到清楚。
8: 每场社区活动结束后，何小慧都会和伙伴们复盘不足、打磨细节，用心为长者提供更暖心的服务。扎根东园社区一年多，她早已成为老人们眼里的自家人。东园社区熟悉的乡音和淳朴人情味儿，也让她在此落地心安，归属感十足。
13: 第一次去到金门，我就对金门就是很喜欢，就是喜欢那样子的氛围，就是古厝，然后燕尾。然后后来我来到东园之后，发现原来东园跟金门有很深的渊源的关系，就觉得很亲切。回东园就会觉得，哎，像回到家。
8: 何小慧说，东园社区有30%的人口是老年人。在志愿服务中，他将台湾成熟的防失智服务模式引入社区，为老年人开展防失智讲座，提供上门陪伴服务，并牵线台湾中医推拿师定期驻点。时间一长，不少居民也被这份热忱感染，加入了他的志愿服务队伍。
13: 台湾的志工，因为他时间比较长久嘛，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去影响一个人。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也很努力，就是为什么带着这群姐姐，然后一直到各个社区，到东园社区去带动，就是本地人。
7: 东园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管理员周素琴
14: 给我们一起组织活动，来做这个康复操。再加上我们社区的改造，现在那路都很好，然后他们现在出来都很开心。
8: 何小慧带领志愿者团队对古厝进行适老化改造，按老人习惯规划安全动线，加装扶手与感应夜灯，还把闲置仓库改造成整洁卧室。这些细致的改造让老屋成了老人安心居住的暖心巢。
15: 金河烟哦，阿妈也说弄改完之后，她就觉得金河烟。
16: 金河烟哦，
8: 何小慧来自台中，已在厦门生活8年。她说，照料社区老人时，总会想起远在台中的父母。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让她对老人们多了份贴心与温柔。
13: 就不管是老爷爷或是阿姨们，就是他们看到我，那也讲，哎，你就像我们自己的，哎，不管是媳妇啊，或是 女儿这样子。对，在服务这些老人的时候，我同时也是希望就是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子被照顾。对，因为我自己不在身边嘛，对他们最感动的事是他们也把我当家人。活动结束也他会讲说，阿辉呀，来家里吃饭。你就是虽然他可能就是一双碗筷问题，可是你会觉得哦，原来在这里就是也可以有家人一起吃饭，就很像跟爸爸妈妈在家吃饭一样。
8: 让何小慧安心扎根的不仅有社区邻里的小家温暖，更有厦门惠台政策的大家支持。全面落地的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医疗、交通、社保等民生领域的细微服务，让她像在家一样自在踏实。
13: 就医保跟社保的部分。

0: 所以在医务的部分有一个专窗在服务我们台胞。
1: 在东园社区，在厦门这座城市，越来越多台胞像何小慧一样扎根热土，奉献力量。乡音的温馨，政策的底气，让台胞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双向奔赴，共建共享温馨和谐的家园，让两岸融合的故事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持续书写温暖篇章。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生发有蜜桃，
7: 有蜜生发，
8: 有亲密生发。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味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今天几千年早期见不到新闻直播的游人的群人，而是慢慢走进我们的日常神法，从发通山藏的普法流畅，四足调整重心的人生几千年，到展飞直播灵通台数四肢起伏的丰盛几千年，从传统酒店礼貌撇用的送船几千年，到可以直接上户出品造船的家政几千年，可以正推卸槟榔的爱好。在深圳神法的台湾长人李小米也是正确讲述到为人生几千年的发展速度。他表示，他留几千年想要练稳步向前发展，出身是不受新的职业，不受台湾长人也投身其中。他也讲述到几千年一步步走进平房日常。小老尼，阿丹一下来谈几个分享。
10: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我最近啊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好像开始有点跟不上现在机器人的发展了。不是那种哇哦好厉害的感觉，而是会有一种等一下它怎么已经变成那样的恍惚。因为啊，我发现一件事。机器人这件事好像不是只是出现在新闻里的东西了，而是开始出现在很多具体的画面里。像人形机器人跑步，你光听这个名字其实没什么感觉，但如果你看到现场画面，它不是那种一格一格移动的机器，它是那种手会自然摆，脚会一下一下往前迈，甚至转弯的时候还会自己稍微调整一下重心，你真的会愣一下，因为那个动作已经开始有一点像人了。还有啊，各地的机器人展，如果你真的走进去看，会更明显。那些人形机器人，手指是一节一节可以动的，抓东西的时候也不是直接夹，而是慢慢靠过去，调整一下角度，再轻轻把东西拿起来。有的头还会微微转一下，你会有一种他好像在看你的感觉，你真的会忍不住多看他两秒。但这些其实还不是最让我有感觉的，让我真正觉得诶好像不太一样了，反而是生活里的那些瞬间。像是你去餐厅吃饭或是住酒店，一个送餐机器人从你旁边经过，他会自己停下让人先走，再慢慢绕过去，稳稳停在桌边。以前你会觉得新奇，可能还会拿手机拍一下，但现在你已经开始不会特别去看他了。甚至我还看到一个新闻，是那种家政型机器人，他不是那种做什么都很夸张的事情，而是帮你折衣服、准备早餐，做一些每天会重复的家务。你一开始听会觉得有点远，但你稍微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家，衣服已经折好，厨房有一份简单的早餐在准备，那一瞬间它就不太像科技了，比较像生活。我自己啊，这几年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变化是， 以前这些东西你是要特地去看展去了解的，但现在只是你的正常生活。走进一个餐厅、一个社区，甚至经过一个街角，就可能会刚好遇见。所以啊，我最近有一个很具体的感觉，不是说科技发展得很快，而是这里已经不太在讨论未来会不会来这件事了，而是在试一件事情，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变成日常。所以到最后，其实我最有感觉的已经不是机器人的本身了。像今年春晚的机器人打武术，还有那场机器人扮成马拉松，你会发现他们不只会动，而是开始在模仿人的节奏。出拳会有停顿，有发力，跑步的时候手脚是协调顺畅的，甚至在转方向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像人在控制身体的感觉。那一刻我真的会觉得科技好像不再只是冷冰冰的代码，而是开始慢慢进入人的行为甚至文化。这种科技加文化的感觉比单纯看一些数据反而更有真实感。但如果你要再往下看一层，其实会发现一件更具体的事情，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不是突然某一个技术爆出来，而是从芯片、算法、机械结构到视觉、动作控制，再到最后的应用场景，是一整条东西一起往前推。所以对我来说，真正让我震惊的不是它有多厉害，而是你会发现这里已经不再讨论机器人能不能做到，而是在想怎么让它更稳定，怎么让它更好用，怎么让它真正的可以进入生活里面。我身边其实也开始看到一些台湾的朋友慢慢进入这一类的领域，有人在做内容，有人参与产品设计，也有人开始接触 AI 自动化相关的工作。因为当一个产业开始成型时，它带出来的就不只是技术，而是会衍生出很多很具体的位置，很多新的可能。所以啊，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刚好站在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一边是我原本熟悉的生活，一边是这些新的东西正在慢慢进来。你可能一开始只是看到一个机器人，但如果你多看几页，你会发现它后面连着的其实是一条产业，还有一个正在改变的时代。

0: 油菜又油料，
1: 剩饭又米汤，
0: 油米剩饭，
1: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年嘅油米剩饭，我系主持人苏怡。近年来，除备奶茶爱的新茶饮、冰淇淋、面包、白酒，总是高调。茶药呢，正以设计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嘅日常饮食。红药设计上是均匀茶蓝色一只细分嘅两位，中国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嘅增长。茶酒、茶封皮的茶价频率正快速嘅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嘅饮品成长为万能嘅搭档？详细情况，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3: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4: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3: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4: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3: 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5: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因为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6: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2: 传统茶药不断突破饮用的边界，各式茶蜜蓝色也是顺势风靡市场。一份是江红的茶香心意，也真切地走进普通大众的日常体验之中。接下来，我们将蓝蓝海

真的吗？怎么会是吃呢？没想到现在这边神奇的叶子真的从茶盅里跳了出来，变成了我办公桌上、包包里面随处可见的万能搭子。以前办公室下午茶顶多是泡杯乌龙茶，那现在呢，桌上是永远都少不了一小袋的茶零食，而我的抽屉也常常备着最爱的焙火香乌龙茶饼干。咬下去的第一口啊，它不是那种廉价香精的味道，而是像走进了老茶行闻到的那种炭焙的香气。饼皮里揉进细碎乌龙茶，焦糖感跟微苦交织，余韵。

派的象征了，而是质感的代表。我也在思考说，为什么茶零食这几年会异军突起？对我来说，关键在于这三点。第一点呢，轻养生的心理滤镜，好像什么东西只要贴上了茶的标签，仿佛就自带健康光环。茶多酚的解腻感跟低负担的认知，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可以更心安理得的享受甜点。第二个呢，是立体层次的味蕾体验。茶零食它打破了甜腻的单调，就像我真的很喜欢吃乌龙茶的饼干，它把茶的微苦、回甘还有焙火香都锁进了面团里面，那种天然的层次感跟清香是化学香精永远无法模拟的。第三点呢，是新中式的时尚底蕴。茶零食准确地踩在了传统跟现代的交界处，它既有文化深度，包装又时髦，不论是办公室的分享或者是当作伴手礼，都能够瞬间拉满懂生活的品味感。作为茶行业的从事者，我也尝试着把茶家理念融入到生活中，新茶饮搭配茶零食，茶叶包装里面附带一点小样茶点，让人家去品茶的同时也可以吃到茶。有一次我带朋友去体验焙火香乌龙茶的制茶过程，然后我还顺便准备了茶饼干跟绿茶瓜子，大家边听边吃边看，那种气氛真的非常的轻松，然后又很有趣，而且它还比单纯的泡茶更加的有参与感。茶温旅也很有潜力啦，如果说把茶零食、茶饮、茶园体验结合，那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验链。它不仅是吃喝茶，还可以了解到茶叶背后的故事跟文化，尤其是对外国的朋友更有效，因为他们对中国茶的印象往往停留在传统的茶馆或者是奶茶。但是如果说可以让他透过零食或者是茶园体验，那他可以更容易的去感受到茶的多样性，甚至产生了购买的兴趣。现在出差，我的包里面可能不只会带厚重的茶具，我还会再带两片焙火香乌龙茶的饼干。这一片小小的叶子，它从杯子里的风景变成了指尖的美味，从单一的饮品变成我们生活中最完美的万能搭子。在快节奏里摇一口茶，感受舌尖的清爽跟焙火香，也许就是最简单的解压方式。

0: 66学唔着，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人的有味想法，我的主持人苏怡。先民将学的翅膀拆过，进行模子，转出正确的孔洞，各副骨体。以及用自然森林的骨架制成的屋室，至今年还可以取材出完整的切生音阶。其的出土不但改写为中国音乐史，更把人类文明早期的音乐技艺再然向前推进了几下前人。为了出品一堂音乐公开课，中学音乐教师朱孟科来到河南博物院，和一年里课本底部的博物馆变成了现实。早两年，我等谈谈祖孟科同河南博物院古屋传承保护铺管屋研究员杨文涛，以下你是探访这块古老的屋室。
2: 河南博物院是中原大地上最早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也是承载华夏文明基因的重要窗口，守护着中原文明的根脉。其中华夏古乐团展厅以演奏的方式将河南地区的音乐类文物鲜活呈现，在这里看文物与听历史相遇，古遗产与新传播交融，以千年古乐唤醒着礼乐文化的灵魂。
3: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有缘可颂的话，应该从河南武阳甲壶出土的古笛说起。
2: 甲壶古笛，它的真身就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音乐展厅之中。乍一看，这小小的体型显得甚至有些其貌不扬，然而甲壶古笛却藏着中国最早的音乐记忆，它有87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
4: 啊，杨老师你好，今天我看到了这个甲壶古笛，特别的震撼。我想问问您，就是这只古笛它的由来？甲壶古笛它是用仙鹤的齿骨做的。
5: 对，这是鹤类的齿骨。
4: 鹤类的齿骨。
5: 齿骨是哪一块？知道吗？就是。
4: 腿。
5: 不是，是
4: 翅膀，
5: 翅膀，对，
4: 翅膀
5: 最中间最长的那一节儿，
4: 啊，
5: 最直的，
4: 最直的那一节。
5: 对，这只古笛呢，是我们1987年出土于我们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甲湖村遗址。后来我们测定年代，发现它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
4: 那这只古笛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被复原过？
5: 没有，这个就是当时出土的原文物。
2: 在甲湖村遗址的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根摆放整齐的骨头。一般而言，墓葬中兽骨大多是作为祭品而存在，可是这两根骨头却很特殊。当考古专家清理完毕后，发现骨头上竟然有一排整齐的小孔。甲壶古笛的7个小孔与7声音阶之间存在直接且重要的对应关系，这些音孔是甲壶先民经过精确计算和调音后钻制的，其位置和间距经过精心设计，能够发出7个不同的音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7声音阶。
4: 那在当时的这个时期，我们的先人用这支古笛，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去演奏？
5: 那通过我们对考古现场的这个研究来发现呢，在出土古笛的墓葬中，它这个墓主人的随葬品比别的墓都会
4: 多很多，
5: 多一点，丰厚一点。所以我们就以此来推断它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不一般，
4: 地位很高，
5: 不一般，对，在部落中不一般的地位的，一是什么酋长，
4: 酋长，
5: 第二祭司，是吧，祭祀的。这只古笛呢，又是他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放在了他的腰间，
4: 腰间，
5: 对。
2: 那么这根古笛究竟是这位墓主人的把玩之物，还是一件可以吹奏的实用器呢？燕文涛等比例复原了一根甲壶古笛，连孔洞的位置也完全一致。
5: 那我们吹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斜吹法。
4: 斜吹。
5: 嗯。
4: 你能演示一下？
5: 演示一下啊。 就是把你的气流从它斜吹口这边斜着进去，嘴唇的这个位置，
4: 嗯，
5: 就是中间稍微偏右一点儿，
4: 然后吸气吹，
5: 嗯，大概倾斜有个45度，
4: 倾斜45度，
5: 你这对到嘴角去了，
4: 嗯，在中间，
5: 对，不够，再斜点，
4: 再斜一斜，
5: 再斜，大概有这么斜，
4: 哦，
5: 然后让你的气流从这儿出去，
4: 吹不响了。
5: 你们今天能吹响就非常好了。
2: 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骨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口呈45度斜吹，贴着管段缓缓送气。对于初学者来说，想要吹响骨笛绝非易事，而骨笛的神奇之处在于熟练掌握吹奏技巧的人是可以演奏完整的现代音乐。
4: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演奏我们现在的流行曲？
5: 当然可以了。
4: 可以，我和我的祖国可以吗？
5: 可以啊。我试试。
4: 嗦拉嗦发咪。

0: 哇，太悠扬了，
1: 仿佛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很空旷很幽静的一个山谷里。
2: 嗯嗯，
1: 这个声音
2: 是的，他的声音非常就是苍凉古老，就是仿佛穿越了远古洪荒而来，
1: 八千年的声音。
3: 实际上这支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在此之前，文献中关于音律最早的记载是皇帝令伶伦奏为律，而贾湖骨笛将中国音乐的起源推前了数千年。更让周孟轲心动的是，他的音阶与现代音乐相通，刚好能用来教学生理解远古音律。那么如此精妙的一件乐器，八千多年前的远古先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4: 防止它跑。
2: 对，
3: 开孔之前，一场精密的声学计算已然展开。贾湖先民掌握了一套成

0: 熟的音律体系。他们首先确定公音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都，作为整个音阶的基准点。在修整好的鼓管上，工匠们用石器工具刻划出等分标记，八度音程间被等分为六段，以此确定各音孔位置。更令人惊叹的是，先民们已懂得根据鼓管粗细变化进行调整，他们在计算时充分考虑了管内径变化对气流的影响，使每个音孔的位置都经过了个性化校准。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甲骨骨笛也并非易事，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可以想象，在8000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甲湖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获至宝，他们用简单的骨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凿出小孔，哆、瑞、咪、发、嗦、拉、西，我们熟悉的七声音符在骨笛纤细的共鸣腔中回响，它的声音高亢婉转，仿佛鸟儿在歌唱。在那个启蒙的时代，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融入了音乐之中。在甲湖先民的精神世界里，骨笛不仅用于演奏、祭祀，更用于观天、候气、授时。甲湖骨笛的管长、孔径、孔距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遵循等分、比例、共振的数理逻辑。先民在反复试音、校准音高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人类最早的量化测量、等分计数、周期推演，这正是历法计算的核心思维。它是华夏先民观天测时、历法出萌的文化丰碑。正如课本上所说，中国古代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情感。甲湖骨笛正是中华先民精妙智慧的体现。
1: 聂公啊聂公，你叫马叫西风，阿弥陀爱公呀，
2: 拍哪怕
3: 拍哪怕
2: 怕猪屎
3: 拿出屎
2: 种冬瓜
4: 种
5: 妈妈地呀，
6: 开始煮呀
7: 开始煮呀，
8: 开不耐啥
9: 开不耐
10: 啥，聂公公秀才郎呀，给故事爱
11: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10: 低头白夜流传哈哈
12: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有味神法》，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听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

0: 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城市文化，我们将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探访亿万华人血脉深处的乡愁密码。再走进山西芮城永乐宫，感受朝元图跨越时光的丹青魅力。
1: 有声有戏，我们将循着一缕墨香走进电视剧《家业》，感受徽墨背后人磨墨，墨磨人的匠心与风骨。准备好了吗？马上走进今天的根脉中华。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在中华大地的版图上，有些地方因繁华而闻名，有些地方因山水而传世。但是你可曾听说过这样一棵树，既不在名山大川，也不在千年

0: 这份乡愁从不因海峡而阻隔。每逢清明，许多台湾同胞跨越海峡，专程回到这棵槐树下焚香祭祖。在同样的民谣、同样的几首传说、同样的小指甲记忆中，找到血脉的源头与文化的归宿。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跟随总台记者贾南、裴大伟的探访，溯源而上，去探寻那一份连接两岸、跨越海峡的乡愁密码，去感受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生生不息的根与魂。
2: 翻开中华移民史，明初洪桐大槐树移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它并非民间自发的流离，而是一场由国家主导、旨在恢复中原经济、巩固政权基础的战略性大迁徙。山西芮城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日复一日地向游客讲述着那段尘封的历史。
3: 移民的背景，它是发生在元末明初。元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中原人口人烟稀少，没有人耕种土地。朱元璋建立天下之后呢，为了均衡人口发展经济，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当时全国那么多地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知道山西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面环水，易守难攻，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南边是中条山，北边是内长城，所以整个地势来讲表里山河。那么当时这个山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相对来说较少，而其他地方像我们比如所熟知的山东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这一带，恰恰是农民起义发生的主要发生地，也是这个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盛行的地方。所以朱元璋就听取了当时户部郎中刘九高和河南郑州知州苏祁等人的奏议，做出了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的战略决策。那山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洪桐呢？因为山西啊人多，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山西南部一带，以临汾、洪桐、运城为代表。当时洪桐的官道旁边有一座寺庙叫广济寺，所以朝廷就考虑把广济寺设为移民签发处，就是专门办签名手续。而在这个广济寺的门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1200多年了，所以人们当时是从大槐树底下出发了，那自然而然就流传下来这样的民谣。所以这个当时其实还是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从这个明洪武三年1370年到明永乐15年1417年，历时将近50年，大规模的迁民朝廷组织了18次，迁徙人数达到100多万。
2: 离别总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迫远离故土。正史中关于当时那场迁徙的场景记载往往比较简略，但民间的记忆却通过独特的方式顽强地留存下来，演化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符号。这场大移民，其深远影响远不止于人口的地理再分布。阜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从专业视角指出，这不只是一次人口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部分重构，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下移。在此之前，系统修撰族谱、追溯源流，多是世家大族的特权。而大槐树移民之后，姓氏、族谱与根族记忆深深地嵌入到了普通百姓的血脉传承与文化认同当中，为中华文明的基层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我作为长期研究根族与姓氏文化的从业者，我认为明初洪桐大槐树移民不只是一次人口的迁徙，更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重构。原本聚集在山西一地的姓氏啊，随着移民扩散至全国11个省份，部分的山西人口这个少的姓氏啊，原本仅局限于这个晋南地区，后经移民传播扩散至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大了这个姓氏的地理分布范围。同时呢，原本外地稀少的姓氏因移民落地定居成为迁入地的常见姓氏，改写了地方的姓氏排行。洪桐大槐树啊，让亿万普通的百姓有了共同的祖根记忆，把姓氏文化呀从贵族世系延伸到底层的平民，是。

0: 中华姓氏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1: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但那棵大槐树始终矗立在无数家族记忆的源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意识的觉醒，一股自发的寻根问祖热潮在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华人当中悄然兴起。移民后裔儒炳琴先生的故事颇具有代表性。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受家族老人修谱之风的影响，踏上了严谨的寻根之路。通过查阅地方志、碑文、多方考证，最终确认家族与洪武。

0: 我们移民的时候是弟兄五个，按当时的可能有国家一种政策吧，可能是最小的一个留到身边来抚养老人，其他弟兄四个都全部移居到这个河南了。那到河南以后呢，就是他当时听说呀，这个弟兄多不能集中在住在一个地方，害怕形成一种势力。最后我们的家那个碑文上记载非常清楚，移居坡头，就是我们年轻县的坡头街村，就移居坡头，二居洛阳，三居益阳，四居怀兴府。怀兴府就是现在我们的焦作的信阳寺。这个移民的弟兄四个分别都分开了啊，但这方面通过碑文啊，通过我们2005年修谱，算是把我们这弟兄五个全部都还原了。
1: 这种跨越地域、跨越代际的亲情认同，在宗亲相聚的时候尤为动人。卢秉琴在回忆组织全国儒氏宗亲文化交流会时的场景时说：“
0: 湖南的姓卢的和江苏的姓卢的，一听我们给他介绍，北宋时期他们过去弟兄两个，一个到湖南衡阳，一个到江苏无锡。”他们听到是弟兄两个以后，他们很多人是抱头痛哭呀，那是用语言没法表达的那种亲情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太多了，很感人。
1: 一纸族谱，一次追溯，让散落天涯的亲人重新找到了彼此，也让抽象的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温情。这种温情在高速流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认为，这股寻根热潮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当代华人深层的精神觉醒与文化回归。现如今，红桐大槐树早已超脱了一棵树的物质形态，升华为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
2: 从姓氏文化与根族文化的视角来看啊，大槐树承载着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独特而持久的作用，核心在于它打通了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四个层面的情感连接，把抽象的家国啊落到了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姓氏、血脉、故土之上。不管迁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还是海外，只要说起红桐老灌窝，就能瞬间共情，彼此认同。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就能把散去世界的华人重新聚拢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的向心力，成为维系海内外同胞情感的重要的纽带。
1: 红桐大槐树600年沧桑，槐荫依旧。正如山西红桐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所言，愿大槐树连接每个中国人的心，让根祖文化代代相传。大槐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本固之荣的象征，在新时代也将继续凝聚人心、滋养精神。
3: 这棵守望了600多年的大槐树静静地伫立在红桐的土地上，它的根须早已深扎进亿万华人的血脉与记忆之中。
4: 从明初那场波澜壮阔的国家移民，到今天遍布海内外的寻根热潮，从一纸泛黄的族谱，到两岸同胞共同吟诵的《问我祖先在何处》，大槐树早已不是一棵树，而是一个民族关于从哪里来的集体回答，是一条连接过去与现在、连接故土与远方、连接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
3: 正如那从古槐枯根上萌发的新枝，生生不息，枝繁叶茂，中华文明的血脉也在一代代人的追忆、铭记与传承中不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告别红桐大槐树那一份深植于血脉的乡愁，我们来到黄河岸边的山西运城芮城县，在这里另一座文化坐标静候已久，永乐宫。如果说大槐树回答的是根在何处，那么永乐宫所承载的则是中华文明在精神信仰与艺术创造上的另一座高峰。
1: 作为山西南部文旅版图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芮城永乐宫不仅是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一处让无数艺术爱好者和历史文化探寻者心驰神往之地。每年来自海内外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或为朝拜元代全真教派的宗教圣地，或为一睹那举世无双的元代壁画艺术。
0: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说弟的足迹，去运城芮城永乐宫，感受那里跨越千年的丹青守望。
2: 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继承唐代吴道子和宋代武宗元的画风，三清殿朝元图以南墙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前导，围绕天地王母等主神、二十八星宿、十二功臣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铺陈开来。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宣教部主任张青介绍说，
3: 朝元图是现存世界美术史上单幅体量最大的古代壁画，它表现的是道教的天神地气以及诸神来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大场景，最主要的是展现了道教万派归宗、万物归元的道家思想文化。
2: 山西永乐宫三清殿的元代壁画《朝元图》中，道教神祇以八个高三米的主像为中心，分三至四层排列，从表情到服饰无一相同，从个性到动作各有千秋，组成声势浩大的朝谒元始天尊的行列。神仙们看似安静朝拜，但下一秒仿佛就能听到嘈杂热闹之声。砾粉堆金的手法让服饰花纹突出，山水图式极尽华美，长袍只用黑色几笔线条就勾勒出衣纹褶皱，南极长生大帝的三米飘带一气呵成，满墙风动。张青，
3: 朝元图的颜色呢，它主要采用的是石青和石绿，建议赭石、雄黄、白色以及黑色来间隔，只是在明暗度上做了一个调整，用色并不是很多，主要还是以道家简朴的原则，整个画面呢显得富丽堂皇，而且没有那么跳跃。
2: 不同于动画电影里的形象，朝元图里的太乙真人身体微微前倾，更显儒雅恭敬。长袍上经过五到六层晕染的石青色，据说从中亚进口，当时的价格堪比黄金。这种矿物颜料不仅具有持久性，还赋予了壁画庄重华丽的质感，创造出中国线条美学大成之作的画师团队究竟来自哪里？张青说，
3: 东壁呢，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题记呢，是在神龛的云气图的上方，记录着马君祥长子马期代昭以及门人完成的东壁的壁画。但是在进一步的学者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了马期的家族呢是河南的建筑彩画的家族。从西壁上的绘画人物造型以及着色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他跟我们山西晋南的四冠壁画的一位画师朱浩古的类似作品非常的接近。比如说我们稷山兴化寺的七佛图现在在北京故宫，弥勒说法图呢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我们让学者给出了进一步的论断和结果，东壁呢有可能是一组画师完成的，但是目前成谜，西壁呢是朱浩古或者是他一脉他亲自来做的。
2: 历史的尘烟掩去了大多数名字，但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深深地融入了这方天地，取材于山西瑰宝的舞剧《永乐未央》，在艺术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他将冰冷的建筑构建变成了有情感有故事的角色。舞剧《永乐未央》的编剧徐君蕊说，
4: 其实文物它，因为文物它本身不会说话嘛，当然我们舞剧也不会说话啊，但是呢我们总要有一点点能跟人共情的情感。比如说我们走进永乐宫的时候，可能这个宫它矗立在这儿700多年了，但是有哪些人路过过它， 有哪些人为他付出过青春、生命、感情，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在做文艺作品的转译的时候需要捕捉的这些点。
2: 于是在舞台上出现了从房檐上走下来的蓝釉角神，以及从藻井中复活的团龙。这不是天马行空的虚构，而是建立在对文物特性和历史想象之上的人格化重塑。它直接激活了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徐君蕊，
4: 罗文扬他其实不仅仅是与这个宫相关的人，还有这个宫的很多部分也被我们做成了人物的形象，比如说我们的蓝釉角神张翰，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藻井团龙富丽，他们都是我们通过展开艺术的想象，把这个文物本身赋予了生命。在写到蓝釉角神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灵动的形象，他是一个守护了700年岁月的这么一个角神。我交给导演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非常的具象了，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性格，他有他自己想要和琉璃匠师互动的那些复杂的人物情感和故事。
2: 编剧提供了灵魂的种子，而演员则是完成了生命灌注的关键。面对一个完全从艺术想象中诞生的角色，扮演蓝釉角神的演员张翰选择了一个极具现

0: 带人情味儿的理解角度，孤独与渴望。
1: 我真的希望文武能够真的站起来啊，下房檐下来看一看，我看看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样子的。我希望他能有这样的一刻，所以我就把它说幽默风趣一点。
0: 对于年轻演员吴富丽来说，藻井团龙的角色塑造则是更侧重于对物质形态的美学翻译与精神力量的捕捉。
2: 我想象自己是一个静态的这种团龙精致的雕塑，然后从我的龙头到龙尾逐渐的复活自己这沉睡700多年的这种身体以及灵魂，并赋予这个角色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0: 舞剧用艺术复活了宫墙建筑，而现实的历史长河中，永乐宫曾遭遇真实存在的危机。20世纪50年代，永乐宫面临整体搬迁的命运，其中壁画揭取与复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无极殿内的朝元图人物密集，上下重叠4-5层之多。为了减少对人物手部、面部等关键位置的损伤，专家们进行了精心的临摹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原副主任王书杰：
3: 咱们国家刚解放不久嘛，最困难的时候，就从绘画来讲，是请全国之力。永乐宫临摹这么大的工程，得有多少颜色呀？
4: 对，
3: 所以那时候我父亲他们那代，尽把自己家里边的颜色全都贡献出去。
5: 了解永乐宫的壁画，不得不感叹，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真了不起。朝元图里280多位神仙，个个不一样。几百年前画师们一笔一笔画上去，到现在颜色还那么鲜亮。
6: 从红铜大槐树到瑞城永乐宫，一个回答从哪里来，一个见证留下过什么，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也懂得自己曾创造过怎样的辉煌。这便是中华文明留给每一个中国人最实在的礼物。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闭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以

0: 擦蛋右手。
1: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2: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1: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拈来清，嗅来新，磨来清，坚如玉，言无声，这是古人笔下的徽墨。前一段时间有一部戏在总台热播，叫《家业》，名字朴实，来头却不小。这是国内第一部把镜头对准徽墨的古装剧，讲的是一块墨、一家人、一座城的故事。
4: 时间拨回明代，地点落在徽州，李氏一族世代至墨曾风光无两，也一度跌落谷底。一锭墨里藏着商帮的暗流，宗族的恩怨，也藏着一门手艺背后的风骨和执念。
3: 这戏想做的是用光影把千年墨香炼出来，给今人闻一闻。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小段电视剧《家业》的精彩片段。
5: 李默身为共选魁首、
6: 你看船来了呀，船来了，
5: 此番共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共墨损毁，
7: 一墨而起，

0: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套回来。
1: 李真，女扮男装混入磨坊，成何体统啊？
2: 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
3: 制墨这一路，
0: 还是不行。
3: 本就是人魔墨，墨魔人。
0: 下来。
4: 爷爷，
0: 你快瞧瞧。
1: 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5: 谁跟这儿捡笑呢？真是有点意思啊。有人点评说，刚刚我们感受到的家业的这股劲儿，不是演出来的，是磨出来的。拍戏之前，几位主演已经在设县的古法磨坊里泡了好几个月，炼烟的炉子怎么烧，墨坯怎么搞，一招一式都得学到位。
6: 导演那边更早动身，带团队在黄山一带的古镇里走了一遍又一遍，翻旧制，访老人，连中秋灯会的细节都要找民俗专家反复推敲。
7: 戏里头有句台词：“人磨墨，墨磨人。”剧组走的也是这条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导演惠凯栋、王成新讲述团队是怎么把自己磨进故事里的。
8: 人磨墨。
7: 磨墨人，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去打磨故事发生在明朝的徽州，就想尽量的去复原徽州文化。
9: 那么怎么能做到真实？
8: 生活真实，戏剧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呢，我们能够有一些提高。
10: 我提前了有几个月，带着这个团队呢，就到了徽州黄山。
8: 我们到了几处市井去采风，走了很多的历史古镇、文化古镇，希望能够呈现出古徽州建筑的那特色。不管是在棚里搭景，还是在这个市井的基础上，我们去改造，下了很多的功夫。我们搭了一个真实的小李家，想充分的展现当时的这个。 民间的烟火气、市井气，包括我们复原了一次这个中秋灯会，查资料，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去考证，做了一次这样的大场景、上千人的场景，用这个段落让大家看到这个一些非遗的我们的魅力。
11: 在拍摄过程中呢，有意的收尾的时候不打到演员的表演。
8: 通过增加人物之间的生活化的互动，让故事更有烟火气和真实感。
11: 好，
8: 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人磨墨啊，墨磨人。”这个对我们整个这个剧组的主创来说。
5: 都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感受吧。将观众娓娓道来，慢慢展现出一幅明代徽州繁荣景象的画卷。家业的意义便不止于一部剧，它更像是一把钥匙，轻轻旋开了历史深处那扇尘封的门，让我们得以窥见一门手艺、一个家族、一座城邦如何在时光的洪流中相互成就。 又如何将文明的薪火断进一定墨的筋骨里？中国人常说“人磨墨，墨磨人”，这六个字道尽了文化传承的真谛。所谓根脉，从来不是博物馆里凝固的标本，而是一条奔涌的河。它需要一代代人躬身入局，既要用双手去碰出烟火的温度，也要用脊梁去承受岁月的重压。
6: 戏里的墨是魂，那戏外的墨又是怎么来的呢？很多人只知道徽墨金贵，却不知道它贵在哪里。它走的是一条千年没怎么变过的传统路子，从炼烟开始，制墨人就得守着炉子，然后是拌料，用牛骨胶和烟灰一点点的揉捏、除捣、再上模、晾晒、描金，工序有多少道，手就得摸多少遍，慢，费工费神。
5: 可以正是这种笨办法，才让一定墨有了分量。不夸张地说，中华文明里那些最精彩的笔墨，是从这样的烟火里走出来的。接下来，我们跟着制墨匠人一起到墨香最浓的地方。

0: 走一走。
1: 胡家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翟坦村人，1982年开始学习制墨，40多年来掌握了各种制墨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灰墨制作极为辛苦，来之不易，所用原料超过20种，历经10几道工序，费时费力，成品价值极为珍贵。几十年来的烟熏，让密不透风的烟房早已看不清它本来的模样，只见灯火点点，黑烟弥漫。油盏灯内盛着桐油，燃烧的烟聚于盖碗内。每隔数10分钟就要用炙毛扫烟料一次，为保证烟灰的黑度细度，必须认真掌握收烟的时间，而且动作要轻慢熟练。古法点烟的产量低，60多只倒放的碗里，每天仅能炼出250克左右的烟。每天点烟，胡家明都要在烟房里待上几个小时，出来后口罩、衣服甚至皮肤都会被烟熏得发黑。烟料收集好后要统一活胶，这是制成墨坯前最重要的一步。活胶每个制墨师傅的配方都不一样，胡家明使用祖上传下来的独家秘方，将熬好的胶、烟料及多种中药按一定的配比混合在一起。活胶配料结束，需要对所有的原料进行除捣，以青石做臼，檀木做杵，捣匀捣透方能出臼，故有墨不厌捣之说。捣得越多，材料混合就越透彻，对墨越好。现如今捣杵后直接放入机器碾压，不仅省人工，结合的也更加细腻。碾压后的墨料放在墨墩上，用铁锤锤打，使其均匀，制成墨坯。
2: 越打得透，它越不脏手。如果你是配料没有配好，你放到顶上，它就都流出来了，那你就打都不好打，啊！所以配料是个关键。
1: 用沉重的方锤反复。

0: 墨定不可吹风，也不能被阳光直晒，需要自然风干，所以晾房内时刻保持恒温恒湿，根据季节时令变化防裂防霉。自然晾干的时间非常长，至少要2个月。 每天早晚，墨定要各翻一次身。待晾墨三成干时，就可以错边了。把晾好的墨定取出，对墨定的毛边尖角进行错切。错边是个技术活，胡家明利用手边的老工具轻错慢放。
1: 为的是使墨定美观、圆滑温润。墨从来不只是一团黑，它有呼吸、有脾气、有来路，也有归处。从炼烟时的长久守候，到倒墨千锤万杵的捶打，再到描金一笔一画的勾勒，每一定灰墨都是人与时间、人与火候、人与手艺之间的漫长的磨合。
2: 如今书写工具变了。 墨不再是日常必须，但它从来不曾远离中国人的生活。它藏在一部戏的置景里，画在一纸水墨的氤氲里，也守在每个人心中对文化的敬畏里。一笔一画写下的不只是汉字，更是中华文明的血脉。

0: 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两岸的朋友，您有听过莲花烙吗？莲花烙其渊源可追溯至极早的佛曲唱诵。那个时候，僧侣们为了宣传教义，常吟唱一种名为散花乐的警示歌曲。宋代以后，这种形式逐渐流入民间，成为乞丐行乞时吟唱的告善歌谣，劝人向善，宣扬因果。
6: 从艺术形态上来看，莲花烙通常是一人自打竹板自唱，以乡音乡调说唱市井故事。在漫长的历史中，它落地生根，与各地的方言和民俗融合，生发出诸多流派。从京畿之地的十步弦，到东北的二人转，从作为评剧母体的冀东莲花烙，再到江南水乡的绍兴莲花烙等等。
5: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带领大家认识一位青年曲艺传承人，太原莲花烙演员王明乐。
7: 二年三百的马孝东是个粗心大意的愣头青，早上喜欢。
8: 大家好，我是程林。这次我走到了咱们山西省太原市，这里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剧团一间办公室。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太原莲花烙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浩伟老师。哎，王老师您好。提到王浩伟，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陌生，但是您的艺名在山西这边还是大名鼎鼎啊，王明乐。
9: 哎，过奖了，也不能叫大名鼎鼎
8: 啊，
9: 就是一个小演员，一个这个地方的青年曲艺传承人。
8: 是，
9: 王明乐呢，是我的艺名，这个艺名呢是我的恩师太原莲花烙的创始人曹强先生，赐给我的一个艺名名字。
8: 很年轻，90后。
9: 对。
8: 比我还小一岁啊，92的，
9: 92年，属猴的，
8: 属猴的，我属羊，91的嘛，
9: 就差一岁。
8: 对，主要是这么年轻就是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全国范围内曲艺界是很少的。之前呢，我专访的只有一位，是长沙弹词，王志民老师，也是90后，他是省级的，您也是省级的，所以这么年轻。就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成绩，能看出来对于这门曲艺、这门非遗的热爱。而且我觉得，就是您的名字，似乎也跟这个莲花烙有一定关系啊，尤其是最后一个字儿，
9: 对，
8: 乐，它有6个读音，其中有一个读音就是烙。
9: 是，就很容易人把我念错了。你是王明月老师吧？
8: 啊，
9: 你是王明烙老师吧？
8: 啊，
9: 王明乐老师吧？这个乐，那个快乐的意思，其实最早呢。曹强先生呢，在整理最早的这个镜中烙的时候，整理成太原莲花烙，就想起名叫太原莲花乐。乐呢，这个艺术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莲花烙这三个字呢，其实历史沿革的特别早，从这个唐宋年间至今。但是他总觉得到了地方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烙在我们太原当地，他没有准确的一个表达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烙下来了，没有这么说，哎，这个罗爷罗下来了。这个快乐的艺术也没有说莲花烙，一直想叫莲花乐，莲花乐。后来在这个艺术形式申请国家级非遗的时候，专家们还是觉得应该叫它莲花烙比较好，因为从历史沿革上讲的话，这个更有传承。所以说我们也叫莲花乐也可以，叫莲花烙也可以。我们师兄弟曹老师一共是收了9个弟子，从老大到老小，名字都是师父给起的。中间这个字呢，是我们的这一辈儿的名字辈儿。最后这一个字呢，从老大到我最小的老九，连起来就是一句话，叫传承创新繁盛莲花乐，所以我叫王明乐。
8: 哦，还有着很多的一些奇迹啊。
9: 对。
8: 曹强先生在咱。

0: 咱们当地那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1: 很多人知道。
0: 对，说到这个莲花烙，其实各地都有，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之前呢，也专访过绍兴莲花烙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兆海老师。其实每个地儿它都有这个莲花烙，那咱们太原莲花烙有怎样的一个特点呢？还有它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
1: 太原莲花烙呢，起源于唐宋年间。就莲花烙这个形式起源是非常早的。唐宋年间最早是佛门弟子在莲花宝座前演唱了一种佛歌，所以叫莲花烙，一朵两朵莲花开，莲花开是众生乐。后来这个艺术形式传到了民间，民间的一些艺人呢，就把这个旋律把它留下来，但是内容呢，变成了老百姓特别爱听的故事，比如说大八义、小八义、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这些有趣的民间传说，这个传播就特别的广了，一直到了这个清道光年间，河南发大水，山西地势高，一些河南的难民呢，就逃难到了山西现在的晋中文水交城一带，并且把当地的莲花烙这种形式也带到了山西。
0: 哦，
1: 过去没有普及普通话一说，哪的人用哪的方言来演唱啊？河南人用河南话演唱就是河南烙莲花烙。这个我们当地人学来了，晋中人学来了，晋中就叫晋中莲花烙，或者叫晋中烙子。我的恩师曹强先生就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左右，在晋中烙子李连根老师的手上学来了晋中烙子，在晋中烙子的基础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太原莲花烙。所以有人就说了，这个非遗不过百年就不能叫非遗，那曹强先生缔造莲花烙，那他到现在才多长时间，为什么能叫非遗呢？这个非遗其实是一代一代经过时间的演变，经过岁月的洗礼，经过传承人的这个千变万化这种传承，所以说它不是说从它开始才有的太原莲花烙这个形式，是沿袭的过去最早的莲花烙，只不过是因为地域问题，因为时代问题，因为观众审美问题，因为传播问题，它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变，但它的基因还是莲花烙。即使现在全国都有莲花烙，您看刚才您说到了绍兴莲花烙，比如说说到了北京也有莲花烙，等等，全国各地都有莲花烙，它都是同宗同源，甚至我们现在看到了东北二人转也是莲花烙
0: 啊，
1: 过去叫彩瓣莲花烙。
0: 哦，
1: 所以说莲花烙这个从戏剧上从曲艺上都有很多的这个遍布它的影子。最早的莲花烙其实还是大板莲花烙，没有说乐队，没有说伴奏，大板莲花烙后来演变出了分支是彩瓣莲花烙，彩瓣莲花烙在很多小戏上都有体现，而大板莲花烙呢，太原莲花烙其实是沿袭和延续的，相对来说最完整也是最传统的，就是我们打着快板，凭借我们演员的这种图歌运送结合暗字行腔的演唱方式沿袭下来这一支。纵观全国来说，国家级非遗定名为莲花烙三个字的只有太原莲花烙，其他形式的莲花烙前面都会有一个前缀，比如北京莲花烙或者唐山烙的等等等等，它都有一个前缀。从历史沿革上我们比较早，从传播力度来讲，其实太原莲花烙还是服务于一方人，从我师父当时在太原火，包括很多山西人都知道，也是我们本土的一个名人和明星，虽然说这个形式局限了它的发展，但是有一些艺术形式我觉得未必非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都了解都喜欢，有一方水土的人去爱它喜欢它，它就不会去灭绝，它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文化的符号，文化的代表，它用最本土的方言来演绎最民间的故事，演绎老百姓最喜欢的市井生活。莲花烙呢，传承至今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从这个演唱和表演形式上呢，主要还是以地方方言为基础发音，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外地的口音，它是为了区别人物。再有呢，就是它是以暗字行腔一折到底一韵到底的形式，暗字行腔就是按本土太原方言的发音吐字来演唱，说中有唱，唱中有说，暗字行腔，没有谱子，没有这个固定的这种旋律和这个音调。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图歌运送相结合。图歌就是唱为主，说为辅；运送就是说为主，唱为辅。我给大家这个 唱上几句，大家听一听，就可能就比较了解
0: 了。咱拿着板儿、
1: 拿着板可以啊。这个我们的乐器也很简单啊，大板莲花老，顾名思义就用快板。这个曲艺门类有很多形式都用到了这个快板。

0: 左手小板，右手大板，左手这个小节子，这我们这个莲花落的板比较简单。有一位在后生呀，本姓刘，爱说大话是爱吹牛，因为他外大老呀长得有点别啊，小名就叫了他个二百头。二百头人家比较油啊，整天死磨的赶潮流，看见人家骑摩托，他也想耍个时髦闹派头，想买辆新车是切不够，到处打听去转悠，最后买了辆旧摩托，花了1999。你看这车的外表还不赖，靠切爹都是挺讲究。他立马跑到对象家，连吹带撇是向屋走，这就有区分。
1: 嗯，
0: 没有全唱完啊，展示一小段。前面四句啊，大家听到这个，哎，韵味很足，唱的地方很多，这个地方就叫图歌。
1: 嗯，
0: 后边是以说为主，但是最后这个尾音还要归到这个韵上啊，那个叫韵颂。
1: 嗯，
0: 这图歌韵颂，暗字行腔，就按我们太原画的这种发音吐字来把它唱出来，这就叫暗字行腔。
1: 嗯，
0: 一折到底，刚才听出来了，由求折。啊，都是一折到底，一韵到底，到最后一个字儿，我们第二句都是由求折。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太原莲花落一个基本的样式和形式。
1: 是，它就是非常适合当地老百姓啊，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而且呢，就是在演绎过程当中，不仅仅吐字非常的清楚，
0: 是
1: 啊，发音很标准，是太原当地方言。另外一个，哎，眼神当中也带着戏。对于太原莲花落的历史啊，包括表演，已经拿捏得非常到位了，
0: 过奖了。
1: 这也是实话啊。其实刚才唱了这一小段，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太原莲花落的一个魅力。
2: 刚刚我们一同走进了太原莲花落的前世今生，他用最朴素的竹板，最亲切的乡音，说着老百姓最熟悉的市井故事，图歌运送，暗字行腔，一韵到底。
3: 有些艺术未必非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有一方水土的人始终爱它、传它，它就不会灭绝。太原莲花落不仅是山西的文化符号，更是中华曲艺根脉中一条生生不息的支流。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在厦门启幕，
1: 城市月空间邀您走进福建厦门，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近日以雅韵和声两岸联心为主题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在厦门开幕，两岸知名音乐家、艺术从业者及青年人才近300人聚首厦门，共同探讨两岸音乐交流合作。
1: 本次音乐交流季包括手牵手乐一下、2026年下台青少年音乐研学交流展示、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升起湖里潮动厦门两岸流行音乐成果演出、两岸民乐创作研讨会、华灿之夜两岸音乐交流晚会、两岸青年艺术人才交流沙龙、闽南文化非遗体验与创作实地调研等系列活动。
0: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在闽南地区众多的城市里，厦门并非最古老的那一座，但它却在山海怀抱里孕育出清新浪漫的底色。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专题带您一起走进福建厦门。
3: 一条全长54公里的步道，从空中贯穿整座厦门岛，把原本分散的山林、海岸和城市景观连成一条长轴。由山向海，由海向山，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空中漫步，感受厦门独特的山海格局。厦门市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由位于厦门岛的思明区、湖里区以及环绕厦门湾的海沧、同安、集美、翔安等区域构成的环湾城市带和一系列大小岛屿组成。福建山地丘陵绵亘，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级下降，厦门所在的闽南地区位于福建南部沿海的狭长平原上，厦门岛则是岱云山延伸入海的余脉。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闽南沿海先后崛起3座影响世界的港口，位于厦门北部的泉州刺桐港坐拥晋江腹地，南部的漳州粤港背倚九龙江平原，唯独孤悬海中的厦门港却是三港中唯一延续至今且愈发繁荣的国际港口。
4: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玉：
5: 福建地区呢，它八山一水一分田，它的土地的承载能力啊有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向海图强这样的精神。厦漳泉地区一直都有进行海外贸易的这样一种传承。
3: 2007年，一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远洋商船在广东海域被打捞出水，在船上发现的多达18万件的文物当中，有大批产自闽南的瓷器，其中就有来自厦门的同安青瓷。在厦门市同安区的西北部，层叠的山峦之间隐藏着一座以河流命名的古镇汀溪。同安青瓷又名珠光青瓷，这种青中带黄、黄里泛青的釉色基调与成熟琵琶果皮的质感高度契合。
4: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珠光青瓷烧制技艺同安汀溪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洪冰辉：
6: 珠光青瓷它釉色的特点叫做琵琶黄，这边用汀溪青瓷窑附近的这些土柴火做成灰，做成釉，土釉合成形成了它的最经典的琵琶黄的颜色。
3: 曾经的天溪古窑址如今被淹没在水库之内。当年正是洪冰辉的父亲洪树德通过多年研究试验，终于复原了失传数百年的珠光青瓷技艺。宋元时期，满载着瓷器的货船沿着发源于岱云山余脉的天溪顺流而下，驶入厦门的第一大河流西溪。在同安古城的双溪口，西溪与东溪交汇，然后进入同安湾，一路向南奔向大海。自此船只扬帆沿海北上，最终抵达泉州湾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最著名的港口刺桐港，从这里远销日本、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南亚、西亚等海外国家，同安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4: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
7: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同安古城东门和南门之间的城墙遗存上，城墙外呢就是东西，东西和西溪在这里交汇。同安古城也位于古代联系漳州和泉州的交通要道上，陆路和水路在这里交汇中转，那么这种区位优势也为人口的集聚、聚落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 今天的同安，人们依然保留着闽南沿海古老的宋王船民俗，祝愿出海远行的家人平安和来年的风调雨顺。东西溪交汇形成的河谷与台地，为早期生活在这里的闽粤先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资源，同时也吸引着秦汉以来陆续南迁的中原移民。公元282年，西晋王朝在此设同安县，这也是厦门行政建制的最早源头。

0: 位于同安的朱子书院，是同安古县衙旧址的一部分，如今是同安热门的研学实践基地。 南宋绍兴23年，刚刚考中进士的朱熹被任命为同安主簿，这是他官宦生涯的首饰。这座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孔庙，是闽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孔庙之一。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把孔庙与官学绑定，
1: 形成前庙后学的格局，直接推动了同安乃至闽南地区的书院教育。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严立水，特别是到了明代以后，我们古同安呢，出现了这个当官的什么举人呐，现在非常多，叫做诸子过化，形成了闽之文学，以张潜为祚，而张潜又以同安为祚，形成了同安这么一个
0: 文教昌明、海滨涿鲁这样的文明的区域。同安古城的正南方，就是厦门主城区所在的厦门岛。由云顶山至老县衙形成的同安古城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厦门岛东南部的东平山，串联起了古老的同安与今日的厦门。 在厦门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之前，今天作为主城区的厦门岛，只是同安县治下的一座海岛。因岛上曾种植水稻，所以又被称为嘉禾屿。明代又称其为嘉禾山。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位于厦门岛西南部的云当湖，是厦门市唯一的人工内湖，也是厦门人心中不可或缺的城市名片与心灵栖息地。市政人员根据潮汐规律定时开启西堤闸门，伴随每一次湖水吐故纳新，水流的搅动让湖底的鱼虾生物被翻起， 吸引着大批的白鹭来此捕食。湖边观白鹭已成为厦门市民的经典体验。厦门属于温暖湿润的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因为岛屿四面环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 白鹭常年聚集栖息于滨海湿地。厦门岛自古以来还有一个名字——鹭岛。在厦门市思明区西南部的街巷之间，一段斑驳的古城墙隐藏着厦门城最初的历史。厦门市博物馆原副馆长郑东，
2: 明代初期，
0: 倭寇还有这个海盗不断的侵扰我们这个福建的沿海，明太祖朱元璋在我们福建沿海这一块啊设立了许多卫所，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厦门岛上设立了这个中左守御千户所。地处全漳海上交界的厦门岛，这里既是山脉入海的收尾，同时也是闽南平原向海洋敞开的门户。中左所设立于此， 相当于把军事防线从大陆岸线向前推至海上。中左所城的建立，结束了厦门岛长期以来化外之地的局面，也彻底改变了厦门岛的历史轨迹。明朝初期开始的海禁政策，让繁华一时的泉州刺桐港日渐衰落， 大批铤而走险的商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交易场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刺桐港的贸易地位逐渐被位于九龙江口的漳州粤港代替。位于九龙江出海口外侧的厦门岛，作为粤港的外港，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明末清初，面对海上贸易规模的蓬勃增长，地处九龙江内河航道的漳州粤港已经无法满足大型海船驶入停靠的需求。地处九龙江入海口的厦门岛港阔水深，而位于东部的金门岛又大大削弱了东北季风带来的影响，这使厦门港成为风平浪静的深水良港。这里注定要承接粤港的余脉，开启新的海洋篇章。
2: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玉，
3: 从这个世界港口的发展的理论来说，其中有一个叫 Anyport 的模型，也就是说它这个港口的变迁啊，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律，逐渐的从入海口的比较靠上游的地方往下游逐渐的演变。厦门港也可以看作是漳州粤港的一个外港，那么这样呢，它更好的来适应船舶大型化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发展的趋势。
0: 1661年，郑成功从金门岛起兵，并于第二年收复台湾。这里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成的第一座孔庙，每年春秋两季，全岛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缅怀2000余年来中华。

0: 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孔子。收复台湾之后，郑成功按照明朝行政制度开府设县，中华文化在台湾愈发枝繁叶茂。郑成功将经营海洋视为富国强兵的根本，
1: 以厦门岛、金门岛为中心，把势力广泛延伸到海外，最终形成了17世纪东亚最庞大的海上贸易体系。
2: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陈庚：所有大陆的好东西要出口的东西都要集中到厦门，从厦门再发出去，
0: 厦门就成为整个东亚最大的海洋贸易的港口和商贸中心。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设台湾府，将厦门定为两岸重要的通行通商口岸，沙坡尾则是大陆与台湾往来的官方渡口。 这首节奏轻快的民谣《丢丢童》，源自于200多年前台湾宜兰伐木工人们劳作时听到山洞滴水声的喜悦心情。《丢丢童》模拟的就是水滴声。如今这首歌已然成为两岸共有的文化符号，印证着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

0: 福建厦门，这里是迎向世界的窗口，也是游子归航的坐标。他的性格里有山的坚韧，更有海的辽阔。在每一次潮汐更迭中，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山海之间，他始终以门户之姿迎向世界。
1: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2: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2: 宋景、
1: 雅乐、
2: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4: 国潮新消费，
5: 国风文化的
6: 国潮风产品，在
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7: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8: 风雅越东方。
9: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蒯祥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0: 自2003年以来，钟锦德以苏州拙政园以玉轩、天泉亭、秀启亭等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苏州园林古建筑木雕模型。这些木雕模型按照10:1的比例雕刻而成，全部采用了传统的榫卯结构，可以随时拆解组装。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锯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10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

0: 高中毕业后，钟进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进德进入光伏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进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3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进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进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进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叔叔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进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也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哎，下面一个轩，上面就阁楼，有雅室，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学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0: 可亭、四角亭、秀起亭、倚玉轩，钟进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 心中已经有了个样式了。
0: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10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10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阴刻、阳刻、浮雕、钢浮雕、生浮雕啊、兔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齿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有檐造啊、斗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木结构啊，也全部覆盖。
0: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人对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衣木连作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每一件作品在钟景德看来，它都是以艺术品的方式传递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他要让木的气韵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彰显，让木的精神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升华。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56集，福有双至。唐三吸收人面魔蛛魂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赵无极绝不允许任何人或者任何魂兽打扰他。可偏在此时，周围的环境出现了异样，一个轻巧的脚步声突然响起，赵无极警惕地喊了一声：“
6: 谁？”
9: 赵老师。
0: 一个纤细的身影从树林中跑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个人，不只是赵无极愣住了，其他人也不禁一呆。这突然从树林中跑出来的，竟然是小五。此时小五看上去有些狼狈，身上的衣服多处破损，头上整齐的蝎子辫也变得凌乱起来，但脸色十分红润，看上去似乎比以前还成熟了几分。
10: 这小五，你没死啊你？
0: 奥斯卡说出这句话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话有点难听，小五没好气地说：“
9: 你很盼着我死吗？啊，这是怎么了？这雾气，天哪，小三他怎么了？”
0: 看清淡红色雾气中的唐三，小五顿时心中揪紧，三步并作两步的飞奔而至。他是被泰坦巨猿送过来的。星斗大森林虽然面积广博，可作为森林之王的泰坦巨猿想要在这里寻找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毫不困难，所有的魂兽都可以是他的眼睛。将小五送到附近之后，泰坦巨猿才悄然离去，没有惊动任何人。赵无极赶忙拦住小五：“
6: 哎，不要惊扰到他，小三在吸收第三魂环。”“
9: 可是吸收第三魂环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0: 小五扭头看向旁边的人面魔蛛尸体，他多少有些明白了。
9: 是人面魔蛛？不好，这只人面魔蛛的修为超过2000年了。大师说过，魂师第三魂环的极限是1760多年。小三他……
0: 赵无极听罢一愣：“
6: 你怎么知道这人面魔蛛是2000年的修为啊？”
0: 小五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赶忙说：“
9: 人面魔蛛的修为要从腿的长度看，你们看。”这头人面魔蛛的腿已经超过3米了，这是修为超过2000年的标志。难道你们不知道千年魂兽修为每超过1000年都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吗？
0: 赵无极赫然道：“
6: 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没想到你这方面的知识也这么多。”“
9: 这些都是大师教的。”
0: 小五把自己的口误推给对武魂最有研究的大师，显然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果然，听了他的话，众人心中的疑惑释然了。 赵无极苦笑道：“
6: 哎，可是小三已经开始吸收这个魂环了，现在没有停止的可能啊。我们也只能寄望于他顶得住魂环中的能量冲击，熬过这一关了。对了，小五，你是怎么逃出泰坦巨猿魔掌的？先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2: 小五当然不可能告诉众人真相了。回来之前，小五就已经想好了说辞。当下，他一边担忧地看着面前的唐三，一边解释：“
9: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只泰坦巨猿抓着我朝森林里跑，没跑多远，似乎有一阵牛一般的吼叫声从一个方向就传过来了。泰坦巨猿当时显得特别紧张，看了看我，然后就把我扔到一旁，就跑了。”“
6: 什么？牛的声音？什么牛能让泰坦巨猿紧张啊？那后来呢？”
2: 赵无极不禁皱了皱眉头，小五眼中露出了恐惧的光芒。“
9: 那只泰坦巨猿将我抛下，临走之前发出了一声吼叫，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就晕过去了。后来等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当时的场面很恐怖，周围至少有数十只魂兽被震晕了，实力弱小的直接被震得口鼻出血而亡。不知道该说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的魂力突破到了30级。”“
6: 哦，你说什么？你也已经到30级了？”“你和唐三你们俩谁大呀？”“
9: 我比他小几个月。”
6: 啊？哦。
2: 赵无极一阵无语，唐三刚刚创造的记录被破了，不过小五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大跌眼镜。“
9: 当时我特别害怕，或许魂力提升是因为外界刺激太大了。我正好发现有一只比较适合我的千年魂兽在昏迷当中，就猎杀他，获得了自己的第三个魂环。”“
5: 啊，这样也行啊？”
2: 胖子瞪着小五，露出了一副看到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神情。小五露出了心有余悸的表情。“
9: 算我命大吧，我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呢。为了不被周围醒过来的魂兽袭击，

0: 切说了一遍。奥斯卡适时地递上了一根恢复香肠。听着赵无极的话，小五的眼睛红了起来，泪水不断地流淌，看着包裹在血雾中的唐三，喃喃地说道：
1: 哥，你千万不要有事，都是我不好，都怪我让你担心了，你一定要挺过来，只要你能醒过来，让我怎样都可以。
0: 小五真的好后悔，一时大意忘记了收敛自己的气息，以至于被二明发现了，赶过来与他相见。如果不是他被二明掳走，也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唐三也不会以这样的状态吸收魂环。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能寄希望于唐三的意志足够坚定，能够度过这次难关。此时唐三的意识里只有一句话：小五，我一定会去救你。就是这个念头让他不论痛苦有多么巨大，都苦苦支撑着，不让自己的精神率先崩溃。如果人面魔蛛魂环的能量有意识的话，一定会发现他那暴力的能量每一次似乎都要将唐三的身体能够冲破了，可是唐三的身体总是在最后关头将那暴力的能量挡回来。而就在这每一次抵挡之中，人面魔蛛魂环中蕴含的能量也在被唐三的身体一点一滴地吸收着，此消彼长之下，这暴力的能量也在不断削弱。唐三现在要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被吸收后的魂环能量如何与自己的身体融为一体，与武魂蓝银草融为一体。尽管蓝银草本身弱小，对于外来的力量都不会怎么排斥，但是人面魔蛛魂环的能量可过于霸道，以至于蓝银草武魂都有些不愿意将其吸收，这相互倾轧的过程带给了唐三巨大的痛苦。幸好在开始吸收魂环之前，他又吃了一根奥斯卡的恢复香肠，否则的话，唐三恐怕就要顶不住了。唐三身上的骨骼开始发出密集的噼啪声，这听上去并不大的声音，却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仿佛唐三整个身体随时都可能爆裂似的。从皮肤表面溢出的血珠中渐渐多了一层淡淡的灰色，伴随着魂环的吸收，人面魔蛛蕴含的能量正在以一种极其强硬的方式对唐三的身体进行洗筋易髓，那其中的痛苦令人无法想象。
2: 终于在唐三坚韧的意志力面前，他体内所有的能量开始妥协了，彼此之间开始相互吸收转化，细密的血珠不再渗出，唐三紧皱的眉头也舒展了几分，一层淡淡的蓝色光芒开始从他体内悄然溢出。赵无极惊喜道：
3: 好啊，成了，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现在是魂力转化的过程。小三这小子果然不愧是奇迹的创造者，2000年的人面魔蛛魂环啊，都让他给顶住了。该是龙蛇他们真应该庆幸，这个魂环要是给他们孙女吸收了，恐怕他们孙女此刻已经被撑破了也说不定啊。
2: 伴随着蓝色光芒的释放，一株株蓝银草开始在唐三周围慢慢地生长出来。蓝银草的体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和之前拥有两个魂环时相比反而细了一些，原本的蓝黑色也变成了蓝紫色，那是一种融合的颜色，并不再以花纹的形态出现了。此时的蓝银草大概有两根手指粗细，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所富有的光泽，仿佛草上涂上了一层釉质般闪闪发亮。赵无极让众人都向后退开了一些，他知道这是因为唐三自身有些控制。

0: 制不住刚刚提升的力量，才会造成魂力外溢的情况。以之前唐三的身体状况，能够控制住这提升后的能量，那才奇怪呢。就在众人以为大局已定之时，突然，唐三舒展的眉头骤然收紧，口中发出了一声惨叫。盘膝坐在那里的他，身体剧烈的痉挛，胸口猛地挺起，整个上半身弓起，样子恐怖的骇人。
1: 哥！
0: 小五急呼一声，泪水夺眶而出，死死攥紧拳头，指甲已经刺入到掌心之中，也不自觉。赵无极也是大惊，难道又出问题了？就在众人吃惊之时，突然，伴随着破井之声，唐三背后的衣服被撕裂了。站在他背后的戴沐白清晰地看到，从唐三背后脊椎两侧各自鼓起四个拳头大小的凸
2: 起。这是什么呀？
0: 在戴沐白的招呼下，众人都发现了唐三后背的变化。此时的唐三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又开始有细密的血珠从皮肤上冒出来，整个人都在剧烈的痉挛着。紧接着，八个凸起骤然破裂。奇怪的是，唐三背后的皮肤并没有反卷，八个拳头粗细、深紫色的物体从那八个凸起处钻了出来，并且以惊人的速度疯长着。当那八个凸起破裂，生长出深紫色物体的时候，唐三整个人似乎都放松了似的，脸上的神情舒展了许多，他身体的痉挛依旧继续。那深紫色物体眨眼间长出了一米多长，并且依旧以惊人的速度延伸着。当它的长度超过1米50，略微停顿了一下，在末端长出如同关节似的东西，深紫色再次延伸时，则从关节处朝着另一个方向延伸。
2: 这是
0: 八根紫黑色的物体，一直长过3米才停下来，通体紫亮，表面看上去极为光滑，靠近唐三背后的位置最粗，随着向外延伸而逐渐变细，到末端的位置已经变得如同尖锥一般锋利了。
2: 啊，这不是人面魔蛛的蜘蛛腿吗？
0: 看看唐三，再看看另一边的人面魔蛛，众人吃惊地发现，从唐三背后长出的物体竟然和人面魔蛛蜘蛛腿非常像，只是整体要细一些，但看上去光泽更好，甚至还有淡淡的甜香散出。
3: 赵无极自问见过不少魂师吸收魂环时的情况，但此情此景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时间不禁失去了判断的能力。奇怪的事情还没有结束，那八根猪腿在唐三背后舒展开来之后，开始轻微的律动起来，下方的四条蜘蛛腿缓缓插入地面，竟然将盘膝坐在地上的唐三身体给顶了起来，送入空中。唐三就像是多了八条长达3米的手臂一般，整个人看上去极其的诡异。唐三的身体终于不再痉挛了，他身上的衣服也已经全部破损，渐渐的，之前延伸出的蓝烟草缓缓反卷，就像一个大茧似的将他的身体反向缠绕包裹在内，只有外面的猪腿在缓缓律动着。众人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他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了。马红俊忍不住说，
4: 哎，小三该不会变成一只大蜘蛛了吧？
3: 小五狠狠地瞪了马红俊一眼，
5: 不可能，小三怎么会变成蜘蛛呢？这一定是他吸收的魂环产生了什么变异，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4: 这小爷又没说他会有事。
3: 连小五也不知道自己的话是在安慰大家还是在安慰自己，他们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等待了。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的等待居然如此漫长。 奥斯卡在吸收魂环的时候，前后只不过用了半个时辰就完成了。可唐三被蓝银草包裹之后，时间慢慢流逝，始终没有任何动静。一个时辰过去了，两个时辰，天色从黑暗逐渐变得明亮，再由明亮重新进入黑暗。整整12个时辰的等待令众人疲惫不堪，可谁都不敢大意，他们只能等。唯一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唐三背后生长出的8条蜘蛛腿始终在动着。在赵无极的命令之下，众人轮流休息，只有小五说什么也不肯休息，一直在唐三的身体下方守候着。他在心中默默祈祷，祈祷唐三一定要平安度过这次难关。
0: 一声低微的呻吟将神志已经有些模糊的小五惊醒，他赶忙抬头看去，修长的蓝银草缓缓解开，一根根向外舒展，渐渐地露出了唐三的身影。唐三身上覆盖着一层棕黑色的东西，随着蓝银草散开，这层棕黑色的物质就像是掉落的果壳一般，渐渐地从他身上剥离，露出了他的身体。当小五看到唐三身体时，俊俏的脸上不禁羞得通红。此时唐三身上不着片缕，整个身体完全是赤裸着，身上的肌肉变得极为明显，看上去充满了力量。古铜色的皮肤下隐隐有淡紫色的光晕流转，整个人悬浮在空中，之前盘膝状的双腿舒展开来，四肢自然垂下，看上去整个人都充满了一种邪异的感觉。唐三凌乱的黑发当中多出了一缕极为明显的紫发，那紫发似乎可以释放光泽一般。之前的呻吟声正是从唐三口中发出的，此时他的双眼正在缓缓睁开，眼眸中竟是一片迷茫之色。唐三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是觉得自己一直在极度的痛苦中忍耐着承受着，救小五的信念一直支撑着他。当极度剧烈的痛苦突然消失时，一种难以名状的舒爽感瞬间传遍了全身。痛苦可以承受，当极度痛苦之后的舒爽来临时，唐三整个人陷入了沉沉的昏睡之中，眼前一片朦胧，像是笼罩着一层白纱，身体渐渐恢复知觉，伴随着神志的逐渐清醒，唐三眼前的景物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身体说不出的舒服，似乎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只有背后有些痒，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自己背后延伸出去似的。他能够感受到泥土的湿润，也能感受到周围空气的吹拂，可唐三隐约发觉似乎有什么变得不一样了。其他人也都注意到了唐三的变化，朱竹清和宁荣荣看到他赤裸的身体，赶忙羞涩地转过身，不敢再看。小五虽然同样娇羞，但对他来说，唐三的安危更加重要。他强忍着内心的羞涩，依旧认真地注视着唐三。两黄一紫，3个魂环围绕着唐三的身体上下律动。那紫色魂环看上去极为明显，紫中透亮，衬托着唐三赤裸的身躯，而在唐三身边所有的蓝银草都已经悄然消失了，只有他背后那8条3米长的巨大蜘蛛腿依然存在着。
5: 哥，
0: 小五忍不住轻声呼唤着，突如其来的声音令唐三一惊，这个声音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也太渴望了。唐三朝着声音传过来的方向看去，正好看到抬头仰望自己的小五。唐三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就朝着小五扑过去，可是他的身体在4根猪腿的支撑下悬浮在空中，那猪腿本身也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随着他意念移动，猪腿自然收起，从地面上拔了出来。他整个人立刻失去平衡，一下子就从空中摔了下来。
5: 啊，小心！
0: 小五惊呼一声，张开双臂接住唐三的身体。幸亏小五实力不错，唐三从大约2米处的高空中落下，冲击力也不算太大，这才被小五正好给接住。背后的8条蜘蛛腿同时向背后扬起，看上去怪异至极。熟悉的味道传入鼻端，唐三第一时间反手搂住小五的身体。
2: 我不是在做梦，小五，真的是你。
0: 小五同样紧紧抱住唐三，已经泣不成声。此时唐三已经渐渐恢复过来，小五的味道他再熟悉不过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小五回来了，他回来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1: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极简的编曲褪去所有的繁华，只留阿妹一袭深情的嗓音，缓缓诉说着孤独与释然。回忆如春水般漫过，也在旋律里慢慢的愈合。今天的开场曲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演唱的一首《三月》。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千回百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来自 Coco 李玟的一首《真的想见你》。

深蓝以一场感官与灵魂的共振实验编织进蓝色丝绒般的旋律里，陈静飞的歌迷幻感是最大的特点，一句旋律一段歌词就非常容易拉你进入到他编织的梦境里面，梦境里的欢愉惆怅迷惘仿佛一伸手就能触碰。那下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情歌，我们来听到张震岳带来的抱着你。

王静文的《忘了没有》深情地诠释了爱情里的念念不忘。王静文用她充满故事感的声线，完美地展现了这份思念之苦，让每个曾在爱情里受过伤却依然难以释怀的人，都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找到情感的共鸣。那继续要听到小美江美琪的这首代表作《想起》，歌中唱到的，比如说樱花雨啊，积极的绽放，迅速的飘落，无声无息，真的像极了情窦初开的爱情。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节目中打败。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像是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严仁中演唱的一首《爱你的心事》，这首歌充满了对爱人的深情观察和细腻感受，毫不掩饰对爱人的喜爱和眷恋，还有愿意将自己的所有温柔都奉献给对方的决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千回百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首和大家分享的情歌来自告五人，《爱你我没问题》。

下次相见时，爱不也好好的，我们不也好好的，就让那年的冰雪随着张碧晨的歌声一起融化。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一首《不也好好的》。下一首要和你分享的情歌来自阿令演唱的《天若有情》。阿令以她标志性的醇厚中音开场，副歌部分"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的高音穿透灵魂，是一首让人听过之后过耳难忘的情歌。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吴克群的吴氏情歌，它最鲜明的特点呢，就是自带叙事感，一开口就能直击到情感的深处。那这首《是我不够好》，吴克群用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们，不必总说自己不够好，你已经很值得被爱。继续送上来自831演唱的《你就是我》，吴克群。

来自扎扎苏客从何处来相爱，是的，并非朝朝暮暮才是爱情唯一的样子，灵魂的碰撞亦是爱。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扎扎苏，他们的音乐呢，像极了北大的人文气质，浪漫哲思，带着书卷气的神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音乐主题，歌声里的千回百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看台海的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之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段熟悉的旋律作为第二个小时节目的开场，是来自邓丽君的一首《甜蜜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各位。那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冒着粉红泡泡的小甜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首歌和你分享到来自苏运莹的一首《宝贵》。

有点甜，这首歌旋律轻快，歌词甜蜜，汪苏泷清澈温柔的嗓音和 By Two 清甜活泼的声线融合，就好像青春情侣之间的对话一般，让整首歌的甜蜜氛围拉满。汪苏泷 By Two 有点甜之后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赫也《喜欢你的样子》。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郁可唯终身浪漫的开始是一首甜度爆表、浪漫至极的歌曲。歌词当中的浪漫意境和郁可唯的温柔嗓音相得益彰，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甜蜜。而马上送出的张靓颖《哪里来的好人》这首歌呢，以恋爱当中的暧昧期为核心，通过细腻的歌词还有旋律，描绘了两人在心动试探中的甜蜜互动、默契，还有意乱情深。一起来听。

分分钟需要你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在香港乐坛占据重要的地位。林忆莲的翻唱版本在众多女生翻唱版中脱颖而出，被认为呢走心且富有少女感。她通过细腻的演绎和恰到好处的羞涩感，使歌曲呢更具时代感和感染力。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冒着粉红泡泡的小甜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分享到万妮达演唱的《狂恋》。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方大同特别的人这首歌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我们需要在了解了爱与被爱之后呢，才能清楚看见那个完整自己的人，在这里完整就是一个动词。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找到生命当中那个特别的人，难舍难分，奋不顾身。那下一首小甜歌和你分享到的歌曲也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情歌代表作了，甜甜的。

珍贵的人就应该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宝贝呢就应该在手心里捧着它，心疼它，呵护它，那当然还有守护它。薛之谦一首《天外来物》之后呢，继续送出品冠疼你的责任。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小情歌》。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送出最后一首歌，来自 Yoga 林宥嘉，《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歌名透过17个字所传达直白而坚定的信念。当忧郁近乎叹息般的文字搭配着情感满意的旋律与唱腔，更加是加深了那份执着却有真挚的爱。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冒着粉红泡泡的小甜歌。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的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挥十档阿伟加一，
6: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兰祖熊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9: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才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拢总有啦。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油菜有油料，
15: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今麦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今麦使用手机啊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说乡亲意爱这节目内容歌曲，都可以来回复和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介绍这最近最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和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有得啊有传到一挂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四部分的内容，头先是闽南学堂，同款咱为遮的历史资料也好啦，文理资料内底吼，来去了解一挂遮的闽南甲台湾之间的知识。今仔日咱就简单来了解道教，道教伫个闽南甲台湾的发展。第二部分文化遗产，同款是系列节目《关中兄目包》。今仔日要来去看这个竹盖兄目，吼，竹盖起面人、下人目光的这项物件，是得来去到新疆，来去看新疆吐鲁番的这铜雕的文物，十二支神勇，十二支神勇，伊那也好人叫做是地下保镖，应该讲啊是。东调，吼，即个荷兰叫做是多元文化交融，即个时代的即个证明。咱这回来去看这种中原的星象文化，十二星象加西域的这种无宗的风俗，到这会，有啥物款的新出头？加做咱即马即个就该乡巴的文物。第三部分闽南风，今仔日继续来分享复兴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今仔日咱继续来分享的，原来是第三卷《坎坷记仇》，讲的是沈复甲文娘一对翁仔某啊，因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第四部分《闽南养生堂》继续来分享《喜神养生》。讲到这辰时，就是早起的七点到九点这段时间叫做辰时，伊也是爱在用胃。也为什么讲辰时用胃？这是延年益寿吼，长寿寿的一个关键。古早人传承的这养生撇步内底，阁有倒一挂是咱阿无了解的智慧。今仔日咱介绍是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去了解辰时用胃。这是今天咱厝上正港节目的主要内容，所以闽南学堂头先来开讲。
1: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闽南学堂吼，今仔日咱来掀开的这本册是《福建省志·闽台关系志》，来去了解道教伫个闽南甲台湾的发展。讲到道教啊，伊啥物时阵传入到福建？这册内底是写讲，上晚是伫个三国的时代的传来到福建，为西晋到隋到唐五代十国时期，道道的发展，一直到宋元达到上界鼎盛的时阵，也伫个福建流传的道教有各种道派。其中要较有名，咱要较熟悉的，可能就是一个正一德、正一道，搁一个就是全真德、全真道。要若要讲这影响力啊，传这范围上介大，应该就是正一德。这个正一德，伊主要吼就是来为福念咒，为这福啊念这咒语，来驱鬼降妖，吼来祈福消灾。不过因较无注重这种自身的修持。也点到另外一个教派是全真道，伊的影响力相对要较小。不过啊，伊呐是要较重视家己的修炼，比如讲这种炼丹呐、炼仙丹呐，这种向来的修炼，对这个符啊啦、咒啦，伊呐较无追求。这是讲到传来到福建的主要两大道派，一个是正一道，一个是全真教。也讲到。道教是什么时阵去到台湾？册内底也讲啊，这是明朝末年，福建道教是随着咱闽南的移民团去到台湾。也当时啊，多个台湾海峡的这民众去到台湾的乡亲，伊那信道教，就是要来保平安。所以讲，这个要较侪来维护啊，念咒语，吼来驱鬼降妖、祈福消灾的正一德，这信众就真侪。呀，台湾而且道士吼，通常叫做师公、师公，或者是师公吼。咱闽南话拢是读作师公。不过乡亲啊，详细去看，又搁有一寡无同款，特别伫个即头冠吼，摘了即个头冠无相，有叫做乌头师公加红头师公。那讲这乌头西公啊，应用的是讲看伊个头壳顶吼，是用乌布来白头来垫头，就按你来号名。也因为这个功能嘛，无相同款吼。乌头西公主要就是咧主持一挂亲像丧葬啊，是超度吼，按你这种道士法师为主。保留要较做的就是正一道的在做法，因为科技啊要较完整。无论讲是伫个音乐啦、唱调啦，还是一寡只脚步动作啦，拢要较讲究。这是乌头西公，以丧葬加超度为主。另外，阁有红头的西公，因为因个头壳顶顶个只布是红色的红布，所以啊，号名叫做红头的西公，就是做轿，还是写平安、做三献，才以道生法师为主。因一般是服侍庐山的齐金林加临水夫人作为宗师，所以啊，这派又个叫做庐山派。这是讲到台湾道士叫做西公，也分作乌头跟红头。头先是看因头壳顶顶个这布颜色无同，第二呀，因个这功能，一个是道士的法师为主，也这红头的西公是以做轿啦、做三献、写平安这种道生法师为主。因为台湾当时也无正式这道观，所以无论是乌头还是红头的这西公，因个这坛拢设伫个厝内，来主持民间的各种的祭祀。总共，咱讲无论是乌头的西公，还是红头西公，伊的来源拢是闽南。所以啊，用阿来讲，吼，讲这正一虎六团入闽，多带和尚保平安。乌头多蒙红头照，管住闽南在家团。呀，讲到这西公，其实伫咱的闽南有真侪俗语，吼，亲像一句讲西公唔惊鬼。有一句是十一个西公，十二个彩虹，讲的是当年的十一个各地的这精庙啊，拢会来举行建造这种神像的仪式，也这样也是道士，就是西公上界无闲的时阵，十一个西公，
也十二个彩虹，因为十二个到年底了，要过新年了，是彩虹生理上好的时阵。这是今天咱透过这本册《福建省志》《闽台关系志》来了解道教伫个闽南甲台湾的发展。闽南学堂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先来听歌，歌曲过后文化卫生继续开讲。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
1: 发生。
2: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3: 各位乡亲，我奇怪哦，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今麦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倒来开讲。说来来进入文化遗产系列节目，观众兄目包，好，咱今仔日要来去到第一个所在，要远来去到新疆吐鲁番，好，来去看一组文物，唐朝的文物十二支神俑。支啊，就是咱讲的这地支吼，伊这天干地支吼，这地支。要讲到这信用，其实甲咱的十二星宿就有高挂吼，也这宽牛形，就是咱的十二星宿。第一家咱看到这夹头挺胸的龟用龟，一个造型宽牛，也个有一个笑眯眯、好笑型的低用，个有足个古锥幼秀的兔娃，有点睛个大半的牛。也即个拢是动物用，伊呐拢是为新疆吐鲁番东南边的一个墓地，叫做阿苏塔纳洞大的墓地，即个来源。即个动物用，其实伊呐是一种镇墓兽，镇墓兽主要就是来保护即个墓主人的平安，唔好来受到鬼神的这交叉。也即个洞雕留落来的十二支神俑。作为一个丝绸之路顶头上个重要的一个遗存，伊那是甲中国的丝绸文化、甲西域的这种无种的风俗，甲因斗做伙，应该讲啊是咱当代多元文化交融一个真好的证明。讲到十二星宿，上早起源听讲是东汉时期，也一直到隋代以后，才来作为一个随葬品，伫个这无种内底。要卡经常来看到，考古资料也表明讲啊，十二星宿用伫个隋代到初唐、唐朝初期的时阵，要卡流行的地区主要是伫个两湖，就是湖南、湖北这些地区。这个时期，这种星宿用和生肖用，伊主要仍是祭吊的这个姿势，动物的头、身躯分是人的宽容，兽首人身。后来

0: 来到的董歌中母亲天时期，这母中来的出现的这些十二支的信用，他就开始姿势不详了，主要是以骑着为主。不过同样也是动物的头，十二星星的头，人的身躯分，这样的一个造型。这是说到十二星星用他的一个演变发展。也在新疆吐鲁番的这当代母中来的出土的这些十二星星用都是骑着的这款样，特别是这龟头人身用跟这个低头人身用，这两尊啊，这两仙啊，是保存到最完整。因是1972年在吐鲁番的阿苏塔纳里一两河的梦来让人发现的。这些生肖用，这些神像用，他们有什么样的作用？一般来说，人类说在墓中里面这些神像的形象，主要是用来表示方位，来记录时间。目的就是用这十二个动物神轮流来守护这梦的主人，保庇他平安。因为在这个阿苏塔纳里一六河梦里面并无忘记这具体信息，简单看到叶文书有明确的纪年，是比如公元689，也有天宝元年742年，加天宝十年751年，按你来推断，大概因的年代就是伫个这盛唐晚期到中唐的时期，也在十二星宿用，各有啥物值得咱来去关注的，或因有啥物款的吸引人的所在，来咱做伙来去了解。
1: 她青衣白裙，温润如玉，身形挺拔，彬彬有礼。这位翩翩君子叫姬勇，不喜欢鸡。看，还有笑容和蔼的猪勇，可爱的兔勇，端庄的羊勇。这些动物勇都出自新疆吐鲁番东南的阿斯塔纳唐代墓地，是镇墓兽的一种，保护墓主的平安，免受鬼神的打扰。现在他们就整齐地站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展厅里，正式名称叫做唐十二支神俑。因为对应着十二生肖，人们更愿意亲切地叫他们生肖俑。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遗存，他们融合了中原生肖文化与西域墓葬风俗，是唐代多元文化交融的实物例证。十二生肖或许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动物，生前相伴，死后依然相随，为什么我们会和他们发生这么紧密的联系？那是因为在古人眼里，不同的动物生于自然，各有神通。鸡可以打鸣报晓，狗可以打猎看家，羊的用处可大了，不光能吃肉，还能剪下毛来做衣裳。蛇的长相可得牢牢记住，留神出门别被它咬了。真实和想象的动物多得很，为什么其他动物没有入选生肖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名额只有十二个。古人用很多种方法来计算时间，最常见的古法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组合纪年法，比如今年是乙巳年，明年是丙午年，那么后年呢？恐怕绝大多数人都算不清楚，古人也一样。于是他们想到，一天是十二个时辰，一年是十二个月，那么就可以用十二种动物代表十二年，表示一轮。于是我们可以想象，2500年前的某天有这样一段对话：您多大呀？
2: 我属羊。
1: 我属猴，比您小一岁。这下可简单多了，2500年后的今天人们也会这么说，祖先严选的十二种动物就变成了每一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标签。聪明的古人将天干地支的抽象时序转化为具象的动物轮回，成为了一套跨越几千年的生命符号系统。最初 生肖俑也是清澈单纯的户主小动物。这是猴，这是虎，其实是马，这真是蛇。到了隋唐时期，民间艺术家对生肖俑进行创新，长手脚，穿袍服，再行个礼，嘿，人模兽样的，还冠有威严。后来生肖俑就被带进了墓中，比如阿斯塔纳216号墓葬出土的鸡俑和猪俑，正好对应着墓主夫妇不同的生肖属相，而通过属相确认墓主身份的功能，也使其成为了研究古代社会结构的时间胶囊。一千多年后，站在博物馆的展厅里，聚光灯下的生肖俑发现，经过眼前的每一张面孔，依旧有着自己的生肖属相。我们的文明就在这岁月轮转间绵延不绝。当现代人仍能脱口说出自己的属相时，便与千年前的先民完成了一次隔空击掌。

0: 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俗正讲，杨德甲大家正在开讲，这回来进入闽南风。
3: 海水引导的所在，
4: 就闽南人的声音。
3: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浮生六记》，这是清朝邓州人辛福在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来写的自传体这散文集。辛福他是出生在苏州，就是高苏城崇龙亭边仔一个文人的世家，跟他的太太陈文小意爱，也一直到文娘破病过身，辛福离家漫游，才来写《浮生六记》来回忆翁仔某安尼的一段真感动人的故事。册名《浮生六记》是为李白的一句诗“浮生六梦，为欢几何”来的，其实也是对咱人生无常的一个感怀。这本册写好以后，简单是以手抄本和个歌本来传世，一直是到公孙年间，伊个手稿残本啊，无意中被人发现以后，才来刊行。后来愈来愈多人喜欢，就改叫做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到1924年，《浮生六记》是由北京松风社来刊印。1936年，林语堂先生把《浮生六记》来翻译成做英文，而且俄罗公辛福的太太陈文是中国文学上一个上界古锥的查某人。后来又搁有在日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马来文在种种的翻译的版本，也讲到两岸要来合作。对于这个作品来做新的改编，2019年合作昆曲在苏州崇龙亭来表演，也在2026年的四月，两岸文革界各合作，由上海大剧院来表演昆曲《浮生六记》，搁一摆来展现辛福文娘这种布衣菜饭、可乐中心的古典爱情。今日咱继续来分享伊的第三卷《坎坷记仇》，记录的是辛福甲文娘这对恩爱夫妻伫个封建大家庭内底无奈甲滚架，读起来互人真唔甘、真感慨。下面这段讲的是辛福伫大悲阁大普陀，暗时家己一个人也无咧惊。虽然拄到几多个月的大雨，阁也煞无代志。后来辛福伫下一山的老爸去崇明大别技校，赚到20两银。回来的时拄到老爸出山，伊也得摕钱来办丧事。后来辛福又搁伫一山去东海修祖，到年底阁搬去一山因兜过年。辛福心内啊是真感恩，有一山这款的亲像骨肉的好朋友。闽南话翻译参考第八贤二公闽南话。寺庙的师傅安排我徛大悲阁，大悲阁坐北看南，东边财神像，西边隔一间房，开一个窗啊，正对着佛龛。本殿是何来拜佛的人吃菜的所在。我伫店内面搭一张铺，门边有一扇关帝爷牙刀的徛像，真英威。店内有一张群星，有三人揽下粗，树影甲大悲阁砍条条。恬静的暗暝，风声

背书的好。叶山常常看酒甲果子来甲我散图，伊问讲：你家己一个三更半暝困袂去，会惊袂？我讲，我规世人松直，无歹心性，有啥物通惊？徛无几日，大雨开始倾咧拼，连落三十挂滴暴雨。我一直惊滚形的树枝会挤落来，跌到厝顶。好在滴有神明保庇，竟然无代志。挂边的墙围厝体倒去的，侪甲袂晓通算。边仔的残垣也拢淹了了。我算是逐日甲下乡为徒，拢毋知影外口的代志。七月初才开始好天，夏一山的老爸要去崇明做生理，带我斗阵去。我甲伊斗技巧，赚到20两银。倒来了后，拄好阮老爸要出山，小弟启动叫阮后生放心，甲我讲：阿叔因为宋总欠用钱，要借20两银。我想要拢穷好伊，下一山唔准。最后，伊家己帮赚我1.5两。我带查某囝清军去望地送葬了后，教官倒来大比个。交给队下一山有残垣伫东海泰山，叫我陪伊去收租，带遐前2个月。到来的时候已经是冬尾啊，我阁刷去因家的雪红草丛过年。夏一山甲我真正是无相像的亲兄弟啊。

0: 来，各位乡亲，我结果要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上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1: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0: 瓜、小米、
1: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
3: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0: 今仔日介绍个乡亲来讲喜神养生，来讲的是这辰时，就是早起的七点到九点这段时间养生的智慧，个乡亲做回来分享。讲到辰时，早起的七点到九点，大自然这时啊，这日头升起来，吼，阳气也道道上升。也辰时对应跟咱人体对应的是胃经。咱来知影讲，脾胃啊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的源头。辰时正是胃气上盖旺的黄金时刻。这个时阵用胃，就亲像讲是甲咱的身体内底来藏入一粒健康的精子，养生的效果是大大提悬。也讲到古代这医家，伊也总结出真侪这真有效果的养胃的方法。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讲啊，这足够宝贵的经验，到达原来有真重要参考价值，咱来对，咱对伊来去了解。
4: 在东汉，名医张仲景不仅以《伤寒杂病论》这部医著而流芳百世，他更是一位深谙养生之道的大家。他深刻地认识到，脾胃乃人体后天之本，是人体气血的生化之源。脾胃功能的正常与否呢，都直接关系到身体的健康和生命的质量。为此呢，他精心为体弱多病的百姓推荐了一道护胃粥，就是生姜大枣粳米粥。这道粥看似普通，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养生智慧。其中生姜性温，具有温中散寒的功效，能够驱散胃中的寒气，温暖脾胃。而大枣呢，味甘，归脾胃经，有补脾和胃、益气养血之功。粳米呢，能够滋养胃阴，补充脾胃所需的营养物质。这三者搭配在一起呢，既能温中散寒，又能健脾和胃，滋养胃阴，可谓是一举多得。脾胃和则五脏安，而辰时呢，正是胃气旺盛之时，此时饮用一碗温热的生姜大枣粳米粥，既能暖胃行脾，激发脾胃的运化功能，又易于消化吸收，尤其适合体虚胃寒之人长期食用。除了生姜大枣粳米粥之外呢，张仲景还推荐了胃寒的人去饮用生姜红糖水。生姜红糖水制作很简单，将生姜切成薄片，和红糖适量一起煮水饮用即可。生姜的温热之性和红糖的甘甜相结合，能够迅速温暖脾胃，驱散胃寒。同时呢，他还建议胃寒患者食用山药粥。山药呢，具有健脾益胃、温肾益精的功效，对于脾胃虚弱、胃寒怕冷的人来说呢，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养胃食材。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其巨著《本草纲目》中，针对胃热的人群，还推荐了喝绿豆汤、吃莲藕的养生方法。绿豆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性凉，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消除胃中的热邪。而莲藕呢，同样性凉，不仅可以清热凉血，还能滋阴润燥，对于缓解胃热引起的口臭、牙龈肿痛等症状有很好的效果。清代名医吴鞠通则对胃阴虚的调养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最喜爱的是麦冬石斛茶。麦冬味甘微苦，性微寒，归肺心胃经，具有滋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的功效。而石斛呢，甘微寒， 归胃肾经，能够益胃生津，滋阴清热，两者搭配呢煮茶饮用，能够为胃补充阴液，缓解胃阴虚导致的胃隐痛、口干舌燥等症状。这些古代医家的养生方法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的摸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体现了中医药食同源、辨证施养的理念。中医讲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辰时呢又是胃经当令的黄金时刻，把握好这个时间段，就像给我们的脾胃装上了一个高效的发动机。我们先看几个医家养胃的故事。在中华千年医学的长河

细细的品味。我们先看一下华佗。华佗在养胃方面，他的见解很独到。他整日观察自然界当中的各种动物的行为，偶然间他看到黑熊，他晨起的时候有一个揉腹的动作，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深入的研究，创造出了五禽戏里边的熊运势。想象一下，清晨晨时，人们双手交叠，模仿熊的姿态，在腹部缓缓地揉动36圈，动作舒缓而且有力。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对及时的一个绝妙的良方。而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了，在晨时摩腹能够显著提升胃肠的蠕动的能力，可使胃肠蠕动的速度明显提升，就如同给肠子装上了一个小马达，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

0: 小孩的时候，故乡是门脚口那条溪，原是熊烫车脚在水里踅来，
1: 故乡是暗头时那出雷远戏，单三姑娘让我感动到
0: 再后来，故乡是梦中那支相思树，花让风吹得摇来又摇去，花蜜青睐会落心鼻。
1: 咱厝上正佳，
0: 伫
1: 即块看到故乡的一点一滴。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春轮一下哦。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咱等咧开讲。今仔日伫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继续关注食神养生，来讲饮食养胃。饮食是早起的七点到九点这段时间。头拄仔来讲的是古代只名医，伊呐有正侪只养胃的药方，经过检验，真正是好用，又个高效。也古早的这些用心的智慧撇步

常常去空腹饮用很多的凉水，心下脾满之症呢肆意蔓延。张仲景行走在病患之间，宛如中医界的神探，凭借着深厚的医学功底和敏锐的观察能力，他抽丝剥茧般的探寻病因，终于发现辰时本是胃气最旺盛的时间段，却因寒凉的侵袭呢，导致了他的胃气受损了。于是呢，他苦心钻研，调配出了一个生姜泻心汤这个方剂。那么在这个方剂中呢，用生姜性温味辛来驱散寒邪，就有如勇猛无畏的急先锋，一入体内便迅速地发挥驱散寒邪之效，为胃部来驱散寒气。而干姜呢，它性热，恰似沉稳老练的老将军，它坐镇后方，缓缓温补脾胃阳气，稳固根基。而半夏与黄芩具有辛开苦降的搭配之妙，半夏呢苦温降逆止呕，有如交通警察，疏导胃气，让它下行，而且能够心散郁结。黄芩呢则苦寒清热泻火，仿若消防员去扑灭胃中的极热。黄连与人参的搭配更默契，黄连呢精准打击胃部之火，而人参呢又及时补充胃中的正气和能量，维持身体的平衡。当时呢，一位送信的差役深受其苦，他常年奔波于风寒之中，饮食呢常常没有任何规律，胃胀痛如巨石压迫一样，嗳气中满是隔夜饭的酸腐味道，一天要往厕所里跑5到6趟。张仲景仔细诊断后，开出了生姜泻心汤，并嘱咐差役，药材呢您先用冷水浸泡它半个小时，让药性充分的释放出来。生姜呢要在最后的5分钟再下，避免呢有效成分过分的挥发掉了。在服用的时候呢，要分3次在饭前服用。而3剂之后呢，这个差役竟神奇般的恢复如常，他对张仲景感激涕零啊。东晋的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是一部蕴含无数急救妙法的医学宝典。曾有一次，山民在辰时不慎误食了野菌，瞬间胃痛难忍，疼得直打滚。葛洪闻讯赶来，他不慌不忙让山民按压梁丘穴。梁丘穴是胃经的气穴，气穴暗喻人体与自然相通的神秘节点，比喻呢气血如溪流渗入孔隙般深聚于此，它是经络当中气血汇聚深处的一个裂隙，多位于四肢肘膝关节以下，类似大地宝藏的秘穴。气血在中医理论中有如身体内的一个急救站，对急性病症呢它有独特的疗效。葛洪一边让山民按压这个穴位，一边指导其配合深呼吸9次。神奇的是呢，山民的疼痛竟然当场得到了缓解。那么这一方法它是与现代胃肠迷走神经刺激法的原理不谋而合，展现了古人在医学急救方面的卓越智慧。如果您有膝盖痛或者各种疼痛难忍的疾病，不妨也试一下按一按梁丘。如何简单的取穴呢？就是您取坐位或者仰卧位，把膝盖伸直，找到髌骨，也就是膝盖骨的上缘，向上量2寸，也就是3横指的地方，这个就是梁丘穴。那么在大腿外侧肌肉，也就是骨外侧肌隆起处按压，有明显的酸胀感，这个位置就是梁丘穴，您经常按一按它，对于您的膝关节的疼痛症有明显的效果。元代朱丹溪接诊过一位富商，此富商呢常年在辰时食用辛辣的枣面，久而久之呢导致胃阴虚，总感觉胃里边如同火烧火燎。

0: 般的难受。朱丹溪呢，深知陈实胃火易亢，是源自胃阴不足，于是呢，他开出了麦冬石斛配粳米的陈粥方，来以柔克刚，滋养胃阴，来泻胃火。而现代研究表明了，陈实用滋阴的药材，胃黏膜特别容易吸收，它的吸收率呢可以提高到35%左右，这充分证明了朱丹溪用药思路的科学性，也让我们对古代人的养生智慧赞叹不已。上午7到9点的辰时呢，胃经当令，此时的胃就像一台充电蓄势待发的精密机器，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呢达到了一个峰值，一碗热气腾腾软糯香甜的粥，如小米南瓜粥，其中小米富含维生素 B1 B2 等多种营养成分，它能护养胃黏膜，南瓜呢则含有果胶，可吸附胃内的有害物质，而山药红枣粥，山药呢能够健脾养胃，红枣呢能够补气养血，恰似给这台机器注入了最适配的优质燃料，它温热易消化，既能温养滋润胃黏膜，又能迅速转化为人体所需的能量，助力新一天的活力的开启，其功效远比珍贵的人参汤来得直接而有效。这些古代名医的陈实养胃的故事和方法是中医药文化的瑰宝，历经岁月的沉淀，至今仍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为我们的健康养生提供宝贵的借鉴。
1: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到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收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倒转到节目当中。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在大家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今麦杨德啊，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有乡亲意爱遮的内容歌曲，拢会当来回放加点听。同时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斗相报，这些最近最新的两岸资讯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好像头先同款，让咱先来了解今天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有多一些内容要跟乡亲做回来去分享跟开讲。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带乡亲来去看福建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其中一个成果。每一个人都要有的这证书，无论是学历的证书，还是咱这工作的证书，证书彩铃起码愈来愈利便，这也让咱的台湾乡亲伫个大陆啊，心头更加在，事业更加顺。第二部分融合家园，厦门是一个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前沿城市，一直是在积极的推进两岸在医疗领域的人才互通，也即马台湾医师在厦门执业的人数有大幅度的增长。也伫2005年，一条叫做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门执业改革，是成功来立选国家两岸融合发展16条的推广经验。今仔日咱来做伙来去了解详细情况。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甲乡亲来去关注一个临江地灵的地局，即马是位于课堂来到翕制这现场。三家教育来融合，按怎要重新来培养这影视人才。第二部分带乡亲来去看建设应对的面积，在第14个5年规划以来是有下降19%，各个所在是采取什么款的这节约应对的做法，也刷了第15个5年规划期间要再按怎继续来推进。咱在看见新大陆跟乡亲做伙来分享。
4: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和亚头先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今天跟乡亲来去看福建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其中一个成果，透过这证书来看这个成果安怎。咱头先来去小巴一位台湾的美发师韩在春先生，伊也是福建先行先起来开店两岸职业标准共通的一个受益者。韩在春先生本来伫个都来，吼，伊是伫只高校内底咧做业界一个讲师，也无偌久进前，伊伫个福州透过福州市晋安区台胞职业资格工作服务站的受理点来领到两本证书，一本是美发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也个另外一个是一张证照，个体工商号的营业执照。这也是两岸并谈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头一位详细领到两本证书，一本证书一本证照的台湾乡亲。也现在韩在春在福州晋南区的这个美发工作室，每日人都是挤到到，吸引到很多人要来体验这种大式的美发服务。也同时这个也请做其他的这些在台湾做美发这道的朋友，来了解大陆的一个很好的参考。韩在春就在说，他在岛内很多同行学生时不时就来看看，来探访来参观，也因也对福建推出来的这个台湾职业资格证换发大陆职业资格证的做法很感兴趣，都是提前来到福州要来试看看。也能说长期以来，因为两岸在职业资格评价体系有不同款，台湾职业证照在大陆较好来得到有效的认可，那不就是申请时间就很久，手续就很多，这样也会影响到我们台湾乡亲来到大陆创业发展的这个脚步。要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两岸共同家园，平潭综合实验区的依托因独特的这个区位优势，头一个头先来探索对待职业资格服务的创新机制。头一个任务就是来打通证书互认对头来采认安尼的一个阻碍。在2018年，平潭在福建头先来探索对待职业资格比对采信，就是说在采信以后，咱的台湾乡亲可以直接把手来这个台湾的证书来换作大陆的证书。桃园的一位台湾少年人吴乃文，他也在台湾是来得到保姆人员单一级这个职业资格认证，也在平潭经过比对采信了后，2018年6月，他在平潭就对应的来换发到大陆的育婴员三级职业资格认证。吴乃文也正做在大陆得到头一张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证书采信证明的台湾乡亲。也吴乃文也后来也经常在接受采访，说伊家己的这段经历。伊讲正因为摕到这张育婴员的采信证明，伊也后来就甲平潭当地的这个幼儿教育的机构来对接。后来又阁正做育婴员的培训师，也即嘛先生伫个平潭创业，囡仔伫个平潭读册，平潭已经是正做伊的第二故乡。不过咱讲啊，即时的这采信证明，啊阁简单是伫个平潭这个所在念念，也要按怎好这种两岸融合发展的路愈行愈开阔。融合观察，咱继续来讲。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融合观察。今天跟大家来看福建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其中一个成果，证书证照两岸直接采认，证件一通，我们台湾乡亲来到大陆发展，心头更加知，事业更加顺。头拄仔咱讲的是伫个平潭这个所在来实践，也到后来安怎来做到规个福建来推广，也咱讲只有实现讲一本证书两岸通用，才会当来打通这阻碍，来走向融合。伫2022年，依托实践的经验。

鹰潭特加福建省林社厅联合来设立福建省平潭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来搭建一个集中心多窗口的全新的网络。也为这个时阵开始，咱的乡亲吼，伫福建其他所在的打拼乡亲，无需要讲搁专程拼去到平潭，伫个福建省内各个所在，都会当就近来申请换证的业务。也到2024年，福建省平潭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又搁来升级成做国家级的平台，叫做南华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为这福建的经验，得为省内来行向省外。上这个时阵，福建又搁来完成南华职业资格双向全覆盖的比对。确认可采信的台湾职业资格项目是195项，其中有72项是放入到大陆和港澳地区直接采认的范围。即个头路的覆盖，亲像信息化、银发经济、现代服务业，即个台湾乡亲要较联盟的领袖，也到到来形成大陆头一份南华职业资格标准比对研究成果的目录。在这份目录内底，台湾证书就会当直接来换发大陆加港澳地区通用的证书。这位台湾少年人黄坤佑，吼，伊伫台湾是做青牛这个工作，也摕的证书是台湾青牛丙级职业证书，这是透过中心伊来换发到大陆工程青牛员5级证书，安尼也来打通伊家己伫大陆这个职业的通道。黄坤佑就讲啊，伫个平潭办证，伫个大陆其他所在含加港澳地区拢会当来用。以后无管去到倒一个所在去找头路，伊个心头拢真在。这份认可，互因会搁较愿意来，即用力啊，搁较安心。另外一位伫山东个台湾少年人朱宏基，有同款的即个感受。正伫个今年年头，朱宏基是透过山东分中心来换到大陆美容师2级证书，也真顺利的在当地找头路。也伊讲啊，以前就往返平潭来换证，了时了难，即马伫个门槛口就会当来办证，实在是真利便。根据了解，即马中心伫个大陆含加香港澳门地区是来设立18个分中心、11个工作站含加一寡只受理点，应该讲啊是覆盖。为北京、天津、河北到长江三角洲，到粤港澳大湾区，即个台湾乡亲生活就业要较集中的所在。也咱来讲个即个中心，伊个全称是南华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伊是大陆头一个来开展对台职业资格直接采信，头一个对台直接采认换发国家级职业资格证书。并且也是一个唯一专门面向台胞的技能顶级评价机构。到今年5月底，对个向台湾乡亲来发放采信采认的证书6300多本，对个有2682人次的台湾乡亲来得到大陆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是职业技能顶级证书，真正来实现一本证书两岸通用。要咱讲，除了两岸职业资格双向的比对、采信、换证，这些基础的技能，这几年来啊，中心也过来开展培训课程、就业对接这些延伸的服务，就是为认证换证、到技能培训、到推荐就业，以福建经验来搭建两岸技能互通的桥梁。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伫个今年的1月。大陆头一步促进两岸标准共通的地方性法规，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正式来实施。条例也明确的提出讲，支持平潭综合实验区加紧推动两岸职业标准共通，利便台湾乡亲来福建创业就业。也这也表示讲啊，福建跟台湾这个职业互通的成熟的经验跟做法。已经形成一个制度性的规范，加做可以来复制、可以推广的实践的成果。相信无偌久以后，伫个大陆要较侪的所在，咱的台湾乡亲拢会当来享受到一本证书两岸通用的利便。
好，这是融合观察，跟大家来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融合家园，今仔日咱来到福建厦门，同款也是两花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言社区。厦门是积极来推进两花伫医疗领域的人才互通，帮助台湾地区的医疗护理人员来到厦门发展。也咱这回来去了解厦门的这个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门积极改革的做法，有倒一挂创新的所在。日前，两岸合资共建的标杆性综合医疗机构张步桃纪念医院开业满一周年，依托福建厦门对台先行先试政策，医院累计提供医疗服务已突破十万人次，在台湾医技护人员大陆职业资格认证方面也实现了多项突破。张步桃纪念医院总经理寿彦轩：
6: 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举措，引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专科医师，都能落地到我们厦门。我们目前的台籍的医师人员的话，包含这个往来两岸的大概有50多名，那常住在我们医院的这边的门诊工作的医师有30多名，涵盖我们的这个中医，也涵盖我们西医，也涵盖我们的一些专科，比方说像口腔还有医美等等，跟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些医生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大家可以互学互鉴，然后教学相长，在整个服务的整个客群还有我们的这个客户的体验感上面都得到了非常斐然的一个成绩。
5: 近年来，为深化两岸合作，加快两岸医疗融合，厦门市制定关于台籍护士在厦短期职业试点工作方案，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自贸区短期职业试点工作方案等配套措施，通过增加台湾医师在学协会任职数量，鼓励申报高层次人才等方式，提升待遇，拓展平台，构建短期职业加直接采任加个体诊所备案的全链条支持体系，大幅降低台湾医师赴厦职业门槛。厦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二级主任科员郭兆峰：
7: 主要做法之一就是将台湾高水平医师呢纳入到我们学协会的委员，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平台与我们当地的医师团体进行交流。第二块呢，就是把它纳入我们名医工作室，一共有6名台湾的高水平医师纳入了我们医师的学协会，还有4名的这个台湾医师纳入了我们名医工作室。在这个政策执行以来呢，2022年开始呢，台湾医师短期行医的有效期数量从14人扩展到现在的114人。取得的非常显著的成效，
5: 从14人到114人，台湾医师来厦执业人数增长8倍。2025年，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执业改革成功入选国家两岸融合发展16条推广经验，以制度创新破除两岸人才流动壁垒。张步桃纪念医院总经理寿彦轩：
6: 医生的反馈是非常的热烈的，现在有越来越多台湾的台籍医师向往来到我们祖国大陆这边做发展，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互相精进的一个过程，加上我们祖国大陆这里目前在整个医疗行业的氛围上面的这个不管是技术还是人文都在一个不断跃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两岸的医者互相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那大家的互动感也越来越好，所以有更深刻的一些不管是在学术上的一些提升造诣，又或者是在服务形态上面带来更好的一种人文的体验。
5: 作为张步桃纪念医院运动复健中心负责人，台湾康复治疗师王凌君已在厦门成功执业，身边的朋友同行纷纷向他咨询来厦发展的相关事宜。
8: 其实挺有帮助的，从去年3月以后就可以直接这个护任，然后有很多的台湾的后进啊，或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些治疗师也在问说，哎，这块怎么去操作？我其实都有把链接或什么发给他们，希望能够培育，或者是说能够把他们的经验，他们来这边做来做教育训练，或是来做培训，了解在地的需求以后，他再把他的经验去做一些放大这样子。
5: 作为配套政策，今年五月，厦门市卫健委发布关于支持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执业工作的通知，持续扩大两岸医疗人才交流的领域和范围。
7: 原来厦门呢，只能台湾的医师跟护士来这边执业。那我们印发了这个方案之后呢，以后包括台湾的这个药师啊、检验师啊、康复师啊，都可以通过我们人社部门的执业资格认定之后，在我们厦门市的所有医疗机构进行执业。我们相信，像彰步桃、长庚医院以后陆续发展跟对接的情况下，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台湾的其他类型的医务人员来厦执业。

0: 入招巧处角，食袋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由得甲大家同来开讲。我的节目伫逐天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即马也会当使用手机啊，来在这混听客户端来收听我的节目，会当在线收听，也会当回放点听。好，也说来这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甲乡亲来去看人工智能技术。咱讲啊，起码即个人工智能，也就是即 AI 的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的方式。

0: 为咱爱看这种微电剧到人工智能的这动画片，这也和这个行业对人才的要求有新的提升和变化。转向啊，你得唔呐讲会晓编剧，有只内容创作的这个对，同时你嘛得阁有只人工智能实际操作的能力，阁得阁有一个商业制作的思维，复合型的影视人才，产业有发生这变化，也各大院校内底在影视传媒类的专业又阁得阁按照来调整，一寡院校吼即嘛。正在做一种创新，就是把这个人工智能短剧的制作，为学堂的这作业，吼来推向真实的项目，和学生伫个读册期间呐，吼，就进入到实际现场，甲规个产业链当中来去试看卖。咱的记者做回来去了解。
1: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0: 丰富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1: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0: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分别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1: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0: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跳出理论教学框架，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西安欧亚学院作为应用型大学，更多以学生就业和掌握技能为导向，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2: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其实作为企业，他最在意的是你的交付能力。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全网曝光量1.19亿。其实这是一方面，学生特别是看到每一集结束以后，字幕中出现自己的名字，那种兴奋感溢于言表。
0: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2: 学生他不是说旁观者，深入参与到整个项目中去了，当然也包括必须得有人家企业的导师的指导，双方共同的全流程参与。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只有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是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0: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1: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方便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雷方超坦言，学校在相关专业的课程改革、产教融合落地以及人才输出方面都有长期的规划和思考，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 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

0: 员打好基础。
1: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让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他也降本增效了，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果。
2: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看见新大陆继续来开讲，今嘛咱来分享的主题是讲到一个人工智能的地球啊，为儿童吼课堂到片场，产业甲教育融合，要按怎重新来培养这影视人才？头拄啊，咱是去到西安的这个欧亚学院联合制片，是一种要较精准人才培养的模式。所以我们去到安徽艺术学院，他是来创办一个联名，叫做安徽大学生人工智能内容生产美地局三学院联名，这是福建全省高校联动政府加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一个规模化的三教融合的方案，继续来去了解。
1: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2: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那现在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联盟刚成立没多久，整体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摸索的阶段，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 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1: 穆宇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2: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I 微短剧呢，双墩记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味的、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1: 穆宇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2: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2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 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1: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 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3: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0: 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看见新大陆，咱继续来开讲。所来来去看建设用地使用的情况。有安尼一个数目哩，甲乡亲来分享吼。伫个第14个5年国约期间，咱中国单位 GDP 使用的建设用地面积累计是下降19%。也咱原对有期的目标，干那是15%，又搁加出4个百分点。好亲像讲，咱做一个鸡卵糕，过去啊，要做出同款分量、重量的这个鸡卵糕，吼，咱就需要一大块的这案板。也即马可能干那需要要较细的这台面，就会当来完成全部的制作。发展经济所需要占用的各种用地，搁较省，安尼也好，每一寸土地的价值也搁较悬。即马咱中国城市发展是为大规模增量扩张来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咱讲门槛口无用到的这土地，使用效率无悬的存量建筑，搁有需要来更新改造的这老旧的设施，包括安怎好。同款面积的这土地，会当释放出比以前要较大的这效能，种种拢是咱要珍惜每一寸土地应该的来关注的所在。这种节约用地，各个所在是按怎来创新实践，咱带记者来去探访。
1: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2: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节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1: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

0: 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1: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结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结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二至四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2: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债，专项用于我们的地下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结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亩金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3: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欢迎新大陆继续来开讲，咱来关注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这个理念成果安怎？也人讲啊，无偌久之前有两个部门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联主管要素保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尊量土地，确保年度新增加社乡建设用地原则上无超过尊量土地面积。这也是一个以尊量来定增量的做法，要来促进节约用地。也伫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期间，咱中国伫节约用地方面，阁有倒一挂新的方向，继续来了解。
1: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2: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

0: 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小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0: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2: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杨德亚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袁美。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香港首个空间站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完成部署。
2: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升至50.6%，各区域均衡增长。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积蓄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请听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